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在眼底与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所有飞车都牺牲了，包括赤灵峰和燕破。
1: 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硬来，必须保护好自己，才能长长久久的活着。
2: 清风，大家现在都没事，
1: 可是
3: 他们俩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4: 哎呦，我的背！别碰我！
3: 对不起，师傅。
5: 叫什么叫？赶紧找人！就这么大点地方，我看还能藏到哪去？
4: 别躲了，我看见你们了。
3: 哎，师傅，好眼力！但是他们在哪儿啊？
4: 这是计谋，计谋中了！
3: 我也来。
5: 干什么蠢事的？
1: 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被发现，
2: 得找个更隐蔽的地方。

0: 我知道有一个监控盲区，跟我走。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
0: 好，
1: 来了，
0: 都别动。

0: 干什么呢？我在这儿。
1: 超音刀，给我抓住他！
2: 别跑！
3: 先生，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
4: 是，主人。哼。
5: 我怎么突然有点感动呢？
6: 他一定会没事的吧？
5: 你现在还难受吗？有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6: 又不是第一次战斗，真不至于。
5: 怎么不至于？给我看看。
4: 飞轮，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从小剧场出来，你们就很不对劲。飞轮，我们是伙伴，伙伴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
7: 我们并不想瞒着你们，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6: 有啥不好说的呀？
5: 哥哥，我不想瞒了，他们有权知道。
7: 张昭在邮件中告诉我们，在未来世界，所有飞车全部牺牲了，所有人都没有成功阻止领土，包括你、我、我们所有人。
6: 多大的事儿啊！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5: 所以你必须保护好自己。
4: 谢谢你告诉我们真相，在我们看到空翼和巨人前辈拼出性命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付出一切的准备。
6: 没错，飞车是不怕牺牲的，这是我们的觉悟。
3: 可我们连会议的终点还不知道在哪，
5: 这仓库不就是吗？
3: 我母亲留下的彩蛋里说过，终点会有两枚变形晶片，但到现在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找到。
7: 啊，一定还存在我们不知道的区域。
3: 排除一些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
7: 什么意思？
3: 会议的终点是间房间，既然房间里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只能证明那还不是真正的终点。走，回去看看。
7: 大家小心！
5: 啊，风铃，你没走？
7: 你们也没走？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吗？
6: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我头都晕了。
3: 你其实是为了甩开我们，才说要去引开敌人的吧？
5: 你刚才是骗我们的，亏我还感动了那么一小下。
7: 敌人确实被我支开了，怎么能叫骗？
3: 虽然你这人有时表现得不那么真诚，但我相信你救我的时候是带着真心的。
5: 啊，救你？怎么回事？
3: 当时我中了陷阱，失去意识，是风铃唤醒了我。其实他人挺好的。
6: 看不出来，你还会做这种事儿？
7: 我才不是救你，我是觉得你枉费了你母亲的一片苦心，顺手那么做罢了。哼，还破坏了我原本寻找必杀晶片的计划。
5: 你怎么知道必杀晶片的？所以你的计划是
7: 与你们无关。风铃，如果我们之前有过节，是我的不对，但这两枚必杀晶片关乎到超世界和全人类的未来，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
0: 哼，凭什么？我不关心遥远的未来，我只想变强，然后超过你。我才不和我的对手共享信息。
5: 未来所有飞车都会被领土赶尽杀绝，包括极昼。
7: 啊，我们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改变一切。
3: 母亲留下的彩蛋信息已经很明确了，领土就在辉月的终点。你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到达真正的终点吗？
7: 啊，去那里。
5: 什么都没有啊！
0: 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让开！
7: 这才是辉域真正的终点，都注意着些。据说在这里掉下去，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不能再登录超世界的账号，并且系统会抹掉你在超世界的所有的痕迹。
5: 太恐怖了吧！
7: 这就是辉域真正的样子。

0: 好像都不会动。智能精灵，
1: 你们终于还是到了这里，我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灵图。
0: 哥哥，他和我们家的智能精灵长得一模一样。哎，
2: 别掉以轻心，这是个很危险的敌人。
0: 灵图，我妈妈到底在哪儿？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别装了，妈妈的昏迷和你逃不了关系。既然她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那你一定知道些什么，快告诉我。
1: 她已经死了。
0: 你胡说！
1: 人的意识在超世界待了这么久，早已经没有活着的可能了。
0: 怎么没可能？她的大脑还保留着神经反应，只要让意识回归肉体，她就可以苏醒了。
1: 所谓的神经反应是来自于超云眼镜带来的刺激，就算让他的意识回归肉体，也只会加速他的死亡。
0: 你骗人！白夜，
2: 等等，林一，
0: 小姐，
2: 陈立峰，
3: 收到。
0: 妈妈一定还活着，等我打败你，我就能带妈妈回家了。
1: 欺骗、懦弱，人类的劣根性始终都存在于基因中。睁开眼睛，看清现实吧。
4: 我就说你们跑不了的。

0: 不行，敌人太多了。等等，他手上的是必杀晶片，是那个智能精灵在为他们不断充能。一阶段实战数据收录结束，与预测匹配度
1: 99.9%。
2: 老板是在拿你们测试他的 AI
3: 大军，这是他未来侵占超世界的主力部队。师傅，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4: 原来这才是你暗中收集能量的真正目的。我诞生自超算，超世界本就该属于我。玲玲那个女人不配做超世界的主宰。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呢！
5: 灵魂，我们去对付灵一。我们不难过，妈妈向你保证，以后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解密游戏，那里会有日夜交替，会有四季的变化。不行，那个建造计划不能搁置，灵一会体谅的。

0: 妈妈为了建造超世界，可是连我都抛下了，她不配做超世界的主宰，难道你配？
1: 白夜，
0: 飞轮，必须把那两枚必杀晶片抢过来，这里交给我。
2: 陈立峰，
3: 自负，自私。我的信息库中记录了数千年人类的进程，但我只计算出一个结果，人类必将自取灭亡。
4: 一派胡言。
3: 二阶段实战数据开始收录。
2: 风铃，
0: 飞轮，你看着吧。

0: 从前那个弱小的我了。这就是必杀晶片。
1: 玻璃，小心！玻璃，玻璃！
0: 啊！坚持住，不要松手。
2: 人类输就输在不会计算最佳战斗方案。这种救不了人还赔上自己的选择，愚蠢至极。
0: 快躲开，飞轮，飞轮，
3: 飞轮，
4: 飞轮，
3: 飞轮，
4: 飞轮，
3: 飞轮，
4: 飞轮，
5: 废物，滚开，有本事再跟我比一次。
0: 让开。你也是暴力飞射手吗？
6: 我
0: 有兴趣的话，我期待有一天能和你赛一场。
6: 我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人吗？
0: 只要你继续努力，一定也能成为比赛冠军的。
6: 我是想成为和你一样能帮助别人的人。松手，松手，别管我。
2: 醒悟吧。不堪一击。
7: 什么？
8: 烟波，
9: 看我的。

0: 赤灵风，
1: 飓风龙卷。
2: 干得漂亮！哥哥，你没事吧？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什么？当年我崇拜你，在全网攻击你的时候全力为你声援，可你却引导粉丝网暴我。
2: 你在说什么呢？我哥哥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0: 我不再追随你的脚步，甚至站到了你的对立面，可是现在你又拼了命来救我。
3: 风铃，你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
4: 我知道网暴事件后觉得奇怪，于是暗中调查过。
2: 我也调查了，可是并没有找到造谣者。
4: 其实当时有大量不明真相的用户一起攻击风铃，是被家中的 AI 智能精灵所蛊惑的。
0: 什么？
2: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智能精灵头头命令他的小弟们干的。
5: 没错，只需要通过网络链接输入一个指令就可以简单实现。
0: 为什么要害我？
5: 太瞧得起自己了，我针对的一直都只是飞轮，只可惜我漏算了你们几个，是我失算了。
2: 这就彻底下线了？
0: 这么说，我一直都误会你了，还几乎成为了灵图的帮凶。
3: 别这么说，是我没想到连累了你，真的非常抱歉。
2: 这个智能精灵怎么处理啊？
4: 让我看看，说不定他身上会有妈妈的线索。
6: 这么容易就被骗了？
0: 不对，
5: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那就是我的本体吧？三阶段实战数据开始收录。

0: 芯片。
1: 对不起，飞轮，只有你可以突破逆境，打败灵土，拯救整个超世界。
0: 小心！
2: 你以为你们还能赢吗？
3: 我冒险开启时空之门，是需要此刻的你们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穿越回到过去，扭转失败的结局。因为未来的你们，
4: 陈林芳，你还记得飞轮和秦风说的吗？
5: 当然记得，他说我们在未来世界的大战中已经牺牲了。
4: 看来我们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计算。
6: 抢到晶片又如何？你们的飞车朋友已经完蛋了。
7: 智能精灵，你得意太早了。
0: 我们的伙伴不会被轻易打败。爆裂出击！
4: 不，这不可能！
2: 怎么会这样？
5: 我的计算里没有这部分。
8: 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牺牲，
9: 即使无法改变命运，
8: 我们也必须要赢。
9: 他们变得太强大了，
10: 光凭我们根本无法和他们一战，怎么办？
6: 是你们自找的，我要让你们后悔来到灰域。
11: 老板出手了，看来这次他要动真格的了。
6: 给我消灭掉他们。

0: 有点意思。
1: 干得漂亮，超音刀！
2: 集中！

0: 设计的机关，连他自己的女儿都难住了，真是帮了大忙。那就是我的结局吗？
1: 我会永远追随主人。
2: 领主，你真是坏透了，连自己的战友都可以抛弃，不可以被原谅。赤灵风，
3: 斩风之刃。
2: 夜光，就是现在。
4: 烈焰翻天。
2: 好样的！
4: 耶！
2: 灵荼，你觉悟吧！任何想要破坏和平的行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还没完！
5: 你们大概忘了，我是超算延伸而来的自主程序。啊！
2: 他在说什么？不好，程序，程序怎么会有真正的实体呢？
0: 风铃。
6: 大家躲到我们身后去。
2: 赤灵风，夜魄，你们挡不住的。
5: 我读到了你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0: 惧，隐藏在强装出的镇定之下，对死亡的恐惧。投降吧，或许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1: 恐惧？投降？你在开玩笑？
0: 你们或许不会在超世界死亡，但是你们的伙伴会。你们不是知道的吗？他们注定的结局。
2: 剑客，坚持住！
0: 他们在未来会阵亡。
1: 哥哥，灵卓，有本事给我出来！灵一，这是。
3: 依依，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就去找会议终点的陨石，把它们拼成该有的模样。里面有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得到它们，你才能拥有对抗灵图的力量。
4: 拼成该有的模样，变形晶片，变形晶片就在这里。
5: 小姐，你说什么？
4: 白夜，帮我翻动所有的陨石，快！
0: 怎么样？你的伙伴和哥哥都倒下了，你不想救他们吗？
6: 灵图，你从来没有过什么想用心守护的东西吧？这就是你和我们的不同。为了保护想保护的，我们会拼尽所有。恐惧又如何？它也不能使我们退缩分毫。
0: 说得这么彻底，还在这里嘴硬？
4: 变形晶片，快！只有得到他们，才能对抗灵图。
2: 飞轮，清风，看那边。
1: 原来是声东击西，故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6: 不能让他聚成能量。
7: 交给我。
1: 剑破。
7: 熔岩抓击。
0: 什么？
2: 飞轮，还行吗？
6: 我没事，战斗还没有结束，不是吗？
2: 嗯，我们一起战斗，改写未来。
4: 啊，成功了！啊，那是我的妈妈。
0: 玲玲，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已经没有人相信你了。

0: 是妈妈封印了灵图的权限和她自己的意识。变形晶片，
1: 我没耐心再陪你们玩下去了，这些已经够给你们最后一击了。
2: 剑光

0: 爆裂出击！
1: 爆裂变形！

0: 领主，你是超世界的超算，但我妈妈是创造超世界的人。
1: 她一直这么狠吧？
2: 习惯就好。
1: 这是什么？
0: 灵图的核心芯片组。
1: 你在做什么？
0: 妈妈封印自己和灵图权限时所用的代码，很可能与灵图体内的代码有关。她还活着，我要解除她的封印。
3: 赤灵风、燕破，你们和巨人空业合体后真的很强。
4: 那当然，而且还更帅了。
3: 确实有点帅。
1: 那是
4: 让我来。
0: 燕破，太乱来了。你
1: 这里有个缺口，试试灵图的组件。
0: 妈妈，
3: 灵音，
0: 我终于找到你了。
3: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阻止这一切。
0: 妈妈，我和我的朋友们守护住了你最珍惜的超世界，会为我骄傲吗？
3: 当然，当然了，我的宝贝，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夫人，

0: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抽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抽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抽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点货了，再收一点更好的。

世界看看。

活了。

0: 看他的表情，他那种松弛劲儿，
1: 来这展示玩来了，
2: 今天不玩的。套房抛在怀，奶奶庙丢下了我的三奶奶。

里一里人是啊，姊妹山呀，小满山，招人喜欢，惹人爱，俺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呀坐来举着我的怀，千般温存万般难，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可是不沾香、啊、要知道我唱的那一段能听清，我唱着来洛阳话，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我那可是中。

菩萨的两手是敢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的门口，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木材砸中了江面甜，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一把那红薯油，回家好中了江面甜，再切邻居我结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蘸点花椒面，又去秦桥碰酸粉，熬的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蒸了江面甜，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吃我闷。

死而不娶。

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你与我发誓，今日死明日去，化成灰变成泥，粉身碎骨也乐意，走死就去。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

0: 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辉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

0: 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愿这夫妻情

0: 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满

0: 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
1: 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

0: 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克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体会到了什么叫肝肠寸断。

情，幸福美满，生下了那个小儿，女中人，公主啊，你们想想看，想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

0: 吃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非常的入戏，哎，
1: 今天非常稳，
0: 非常非常
1: 调弦儿，这个状态稳多了。
0: 对，

0: 果出息，呀还果出息，那呀那呀果出息。
1: 表现得可以啊，但是我们能更好啊。
0: 你说我小朵热闹，唯有我唯有我爱接长叹息，俺嫂

0: 嘟嘟也不怕，也嘟嘟也嘟嘟也不笑。相公船上正合适，哎正合适，呀还正合适，哎还还正合适。
1: 这个不好唱，
2: 哇，不好唱。
0: 面对初一等，不错呀，不错呀。

0: 让咱装啊！
1: 小雨，你觉得谁更胜一筹呢？
2: 咱俩是不能让董老师赢。
0: 蔬菜加富，新技术啊，保驾护航，也有专家。

0: 起礼装，再上这颗油。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

0: 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1: 我们起来吧，
0: 哎呀，哎呀，这怎么回事？这里呀、啊，这里呀、啊啊，快看看看看呀、啊！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快快！哎呀，骨头啊！你个死丫头啊！我打你个死丫头，个死丫头！

0: 嗡嘛呢嘛咪吽。
1: 呀！
2: 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工还没有做完呢。
3: 你的工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贫僧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5: 说的也是。
1: 施主，我走了。
0: 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跟我走不要紧的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
3: 好好留步，留步，留步吧，留步，留步，留步吧，
6: 路上小心哦。
3: 阿弥陀佛。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嗯、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啊，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哦、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啊？
0: 师父、啊、
1: 神通在哪里、哎、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嗯，
0: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全好了。师父，快走啊！啊。

0: 钱好了。
1: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哎
0: 师傅，嗯，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1: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啊，嗯。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呢？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阿文。
1: 嗯，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2: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
1: 哦，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2: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
1: 哦，
2: 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2: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2: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啊，
2: 那我走了。
1: 好，
2: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啊。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啊！
3: 是啊，
4: 哎，皮货上好了，皮货哎，哎，客官啊，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2: 确实不错，
4: 我保管你买了，哎，不会吃亏。
2: 多少钱？
4: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纹银，怎么样啊？
2: 好好，
4: 哎，来看看看看
5: 皮货。
2: 娘子，
5: 芝麻糖，
2: 给你买一件吧。
3: 我不要。
2: 哎，你看那
5: 皮货啊！哎，
3: 看看，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2: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靖南逢星，杏林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哇，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0: 多谢师傅。
1: 那不必。
0: 多谢师傅。多谢，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

0: 姻缘该聊的聊，该结的结哟。
1: 娘子，来啊！娘子，你带啥？
2: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1: 哎，娘子，你看。
2: 哎呀，是。
1: 这花多美啊！
2: 真美呀、啊！
1: 哎，再戴一朵啊！拿着。拿着，拿着。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2: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金麒麟。
2: 麒麟？
1: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2: 带回去？啊，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1: 娘子，这可是金的。
2: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1: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失主、哎、好吗？
2: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嗯，哎，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怎么这么背呀？哎呀，
4: 好，
3: 借两个行吧。哎，
5: 没钱啊？哎呦，下去下去。
4: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6: 没空没空，今天跑了半天，
3: 快压快压。
6: 刘大富家被盗，
3: 来来来，
6: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3: 快快快，
6: 你们这儿赃猫狗多啊，看看有没有线索，报了有赏，赏金可不少啊。
4: 快，再压再压。啊，
3: 快快快快快快。
7: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上面写的是
8: 隧道。哎
3: 呀，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7: 你看这是，
3: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二百两，
9: 这个贼有胆大呀！
3: 200两，二百两，
9: 还真不少。
3: 哎呀，200两，
9: 我看看，
3: 哎呀，
7: 这个贼人胆大，
3: 200两，哎呀，200两，哎呀，200两。

0: 娘子，
1: 你看光庙会把你看心的。
0: 娘子，
1: 什么事情？
0: 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0: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0: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1: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0: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2: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哎呀
2: 啊，开门呢！
0: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 这麒麟，
0: 哎，快去。
1: 四哥请坐。
3: 啊，好。兄弟呢？
1: 他在屋里，
3: 哦、
1: 我去叫他。你先坐。
3: 啊，
1: 郎君。
0: 谁呀？
1: 是四哥来了。
3: 啊，
0: 是四哥来了。来，坐。
3: 好。
0: 坐。
3: 哎呀，兄弟呀、
0: 啊，
3: 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4: 哎呦，兄弟，

0: 我想再要点银两。
1: 啊，娘子，给四个拿银子。
0: 哎，哈哈，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1: 真的
0: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1: 来来来，四哥，拿着。
0: 哎，好好好，

0: 见到什么金元宝了？可不再见点啊？
1: 哎，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娘子，
2: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1: 啊，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2: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1: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2: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1: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2: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1: 娘子，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他送回去。
2: 真的？
1: 真的。
2: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1: 好，好，我送回去啊。
3: 这是什么？
1: 这东西不是我的，
3: 不是你的，
1: 你要拿去好了。
3: 金麒麟啊，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到县衙门说话去。走。
1: 娘子，
4: 走。
1: 娘子，
2: 娘子，
1: 娘子，
3: 走。
2: 郎君，
1: 娘子，
2: 郎君，郎君，郎君。
5: 传刘桂山。
6: 传刘桂山。
7: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5: 查对过诗单了吗？
6: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诗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50两一封，纹银22封，共1100两。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7: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戴逢心。
6: 戴逢心。
1: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7: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何以见得？
7: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5: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1: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有浊漆为证啊。
5: 你捡的？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1: 冤枉啊，冤枉啊。
5: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此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1: 官人，
3: 我说兄弟啊，
4: 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5: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2: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2: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2: 娘子，你自奔前程
1: 吧。官人，不许你胡说。
2: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2: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2: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1: 官人，
2: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警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2: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2: 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
2: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5: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2: 娘子，娘子，娘子，
1: 你就放心吧。官人，
5: 走走走走，
2: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保重啊。
2: 娘子，
1: 保重，
2: 我全仗娘子了。
1: 官人，
2: 娘子，娘子。
6: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0: 皇甫，皇甫，皇甫，皇甫，哎呀，皇甫醒了，皇甫可找着您了，皇甫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我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怎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啊，多谢活佛。
1: 哎呀，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啊、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啊，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这好玩、他说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你看
1: 那怕什么，
3: 光
1: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这就是、
1: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活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不怕吗？我害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0: 哎，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1: 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啊？
0: 啊？莫非师父要我出家？
1: 哎呀，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嘛！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0: 轿子在哪儿啊？
1: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这不来了吗？
4: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1: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
4: 哦，来来来来来，
1: 上轿吧，上轿吧，来来来。
0: 活佛，那你呢？
1: 哎，你上，你上，你上！
4: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1: 进吧，进吧。
4: 哎，
1: 好好抬啊！
4: 哎，起轿嘞！
2: 好嘞！
4: 哎，
1: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4: 啊，不累不累。

0: 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哎，去吧去吧去吧，哎，
1: 好好好，哎，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0: 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
1: 好是好，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0: 我看呐，待会问问他。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0: 会水就用脚杠砸。
1: 好，
0: 走
1: 走。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
2: 哎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小心小心小心。我怕。我先走。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
1: 好。
2: 坐好坐好坐好。小心。
3: 走走
1: 走，小娘子快走快。
3: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
2: 还挺厉害的吧。
1: 是啊，
3: 送上房。
4: 放下。
3: 走老二给钱。
1: 老二走吧走吧。
3: 走走走，快点。走不快，
4: 放手啊你们。
3: 走
1: 走。咱们买钱啊，
3: 好快。
0: 老大啊，咱们再去做两条生意，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1: 好
0: 快走
1: 走
3: 走。
2: 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0: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2: 挺厉害的啊。小娘子啊，
4: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2: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关你屁事啊。
4: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2: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4: 你们给我投案去。
0: 大哥，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2: 那怎么办？
0: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2: 有你的老二。
5: 红马的马的红。
6: 老爷，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3: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7: 老爷，失火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8: 快
7: 快快！
8: 老爷，
6: 哎呀，小爷，上来了，来了，来了！
3: 救火！快救火！快点上！哎呀，
9: 快点，快点，进去，过去，
3: 快快点，快！
6: 哎呀，
3: 快！过来几个人，快点！
6: 哎呀，快！
4: 快点！
3: 大哥，
0: 这火他妈的生点犄角，
2: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的。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0: 咱们得好好查查。
2: 走
0: 走。
2: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惹不了他。上茶，来啊。今儿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10: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2: 王四干什么？
10: 二位爷生

0: 李兴龙啊！
1: 你少他妈磨牙，有屁快放！
0: 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1: 买卖？什么买卖啊？
0: 那柳玉娘、金麒麟，
2: 你说什么？
0: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1: 你，
2: 大哥，都是自己弟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0: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我输给柜上的银子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1: 我说冯四啊，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0: 不敢不敢不敢
1: 啊！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2: 大哥大哥大哥，
0: 你看，
2: 冯四兄弟啊，来来来，坐坐坐。
0: 好好好，
2: 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0: 啊。250两。
2: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啊！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0: 300两啊！
2: 啊，怎么样啊？
0: 谢谢二爷仗义呀！
1: 去去去！
0: 谢谢大爷仗义！
1: 去去去！
2: 来来来来！
0: 好！
2: 怎么样啊？
0: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2: 冯四，别急着走嘛，来来，坐坐坐。
1: 怎么就走了呢？坐坐坐，
2: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呐，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啊。
0: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

0: 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

0: 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

0: 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 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林医生肯定有办法。
4: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送入外科治愈。
9: 那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水库

0: 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9: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200-300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200-300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防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喝
1: 不喝啊，喝吧喝吧。
0: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1: 这可是好酒，
2: 好酒。
0: 走吧。
1: 好，
0: 不送了啊。
1: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2: 皆空啊，
3: 和尚也来赌钱。
4: 和尚也来赌啊？
1: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4: 就是
2: 玩玩，想发财。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
4: 哎呦，他也想发财。
2: 哎，别颠，十三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
0: 啊，来来来，压压压啊，一百两。好，哦呀，一百两，八，八，好，八，
1: 开了四点，哎呦，
4: 大哥真神了，哎呀，赢了，一开始就赢了，
0: 啊，赢了，二百两，
1: 再压再压啊，我然后我就，幺四一上赌台就要
0: 六六六六
1: 十四点，
4: 哎呦，又赢了，
2: 一上赌台就要
4: 和尚
2: 了，
0: 哎，再压再压再压。老二，
1: 换副骰子，换，
2: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好，来来，
1: 压青龙
0: 是吧？青龙是吧？
2: 啊，你青龙嘛，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0: 好，开了十三点。
2: 十三点吧，十三点，十三点吧，十三点，哪来？
4: 嗯，狗屎，银子呢？啊，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哎，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

0: 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1: 什么？
2: 青龙，
1: 青龙，
2: 什么？
3: 十三点，
4: 十三。哎，十三点吧，五赢啦！
1: 哎呀，这是
2: 不是？来，再压，再压！
1: 青龙，青龙，青龙！
4: 三点，
1: 青龙，
4: 十三点！哈哈，五的！
0: 怎么？
4: 啊？
1: 我们压十三点！
0: 张和尚
4: 怎么
0: 没死啊？
4: 你们要十三点，
1: 压十三点，
0: 没错。这里人太多。
4: 你们要十三点，那我
1: 压压压压。
4: 你们要十三点，
1: 十三点，十三点，
0: 咱们赢上去了。
4: 好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讲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1: 开，
2: 开十八点。
4: 龙啊！
0: 这个和尚真是
4: 拿
0: 来，真好，
4: 我的拿来，
0: 真是太厉害，太厉害，
4: 我的。
0: 哎呀，你怎么走？走走走走，咱们也走吧。走了，没人玩了，就是和尚太厉害。
5: 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1: 嗯，走。
5: 嗯。
6: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7: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4: 客气，客气。
7: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4: 哎呀，
7: 明天接着玩。哈
4: 哈，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1: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7: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4: 有没有酒？
1: 当然有酒了，
4: 哎，
1: 走走走，来，
7: 走走走，
1: 大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4: 喝酒去。
1: 来来来来来来
7: 来
1: 来
7: 来来来
1: 来，喝喝喝，
7: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1: 来来来来，喝酒，
7: 喝
4: 喝喝，
7: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4: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7: 我没说错吧？
4: 好酒啊，确实是
1: 好
4: 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吓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7: 哎，这
1: 你这个和尚，
7: 我好端端的酒吓什么迷子啊？
1: 就是，
7: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哎，就是
4: 没吓迷子，
7: 没有
4: ，
1: 当然没有。
4: 逗你们玩的，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来来，
1: 师傅喝，你喝你
7: 好，既然大师傅雅兴，我就陪你喝两盅，
4: 我看你喝，
7: 不过这酒凉了，
1: 哎，
7: 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4: 哎，去去去去去，温一温，温一温，温一温。
1: 哎，来来来，师傅，
4: 啊，这给我，给我，给我，不要倒，不要倒，给我，给我，给我。嗯嗯嗯。
7: 嗯嗯，怎么搞？
4: 哎，好酒嘛，哎，喝呀，啊，喝呀，啊，喝，这个你不喝，那我喝，我喝。好酒，这个，
7: 你
4: 喝我也喝，拿过来哦。
7: 哦，对对对对。怎么样啊？
4: 好酒。
7: 好酒吧，
4: 我怎么嘴里发苦，
7: 哦，
4: 眼里发怒，
7: 哦，
4: 心里发堵啊？
7: 怎么样啊？
4: 你
7: 怎么样啊？
4: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出去。
1: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0: 病。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夫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打起来呀！
1: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你这个臭小子！哎
0: 呀！啊，姨娘啊！
2: 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2: 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0: 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2: 哎，活佛，你看。
0: 是啊，打起来了吧？
1: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哎呦，妈的，
3: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0: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3: 走，快走，
0: 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4: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5: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4: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
5: 谢谢刘员外。
2: 郎君啊，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5: 对，
2: 也算表个心意呀。
0: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2: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
2: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2: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0: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
3: 卖红枣花生了。

0: 好，肠子干净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来，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1: 走。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3: 别动！
0: 滚开！
2: 大王，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爷爷拔地虎！
4: 哎呦！

0: 哎呀，没，
1: 哎，哎，哎，
0: 哎，娘，娘，
1: 哎，哎呦，哎呀，拿着，哎，哎，
0: 你，
1: 哎，哎，快快快呀！
0: 哎呦，
2: 哎，哎，快走。
3: 走，
2: 快收拾起来，快！啊，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4: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2: 谢谢济公活佛。
5: 这里怎么回事啊？
2: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5: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哎，华先生，这养子不教，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1: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大支片，道义有道吧？
2: 哎呦，不是不是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先生走了。
4: 夫子，玉龙又犯事儿了。
2: 差官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5: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走。
6: 华从州，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求求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救救我们的儿子吧，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

0: 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
1: 他是谁呀？济公活佛，
0: 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
1: 蓉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
1: 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
0: 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

0: 哎，卖红枣花生！哎，
1: 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2: 哎，
1: 算卦！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2: 算卦嘞！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父，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父，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父，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明，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哎、
1: 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2: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

0: 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1: Ha ha ha!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个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
0: 好好，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呀，真是，好好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啊，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华云龙，华云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
1: 三弟，我先走了。
2: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有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3: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1: 留下买路财。
3: 哈哈，你也会呀？什么时候学会的？
1: 哼，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

0: 我使。哎，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1: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五千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五十年前就栽了，你栽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0: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1: 哎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啊、你呀、啊！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
0: 什么意思？
1: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0: 有何不敢？
1: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0: 哎，你也去啊？
1: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啊，我告诉你啊，
1: 哎，三弟，坐坐坐坐，
0: 222两啊！
1: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2: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1: 哎，现在风声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2: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1: 什么大买卖？
2: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0: 哦，是吗？
1: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哼，
2: 我自有办法。
3: 爹，
4: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3: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哼，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3: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4: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3: 哎呀，爹，
2: 太师，王公子到了。
4: 啊，请。
2: 哎，
4: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哎，
5: 小姐，
3: 走。小姐，小姐，

0: 果然到了。好，说话算话，
1: 是你。
0: 哎，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啦。哎，既然你来了嘛，贫僧也不好意思捷足先登了。今天是他买卖啊，让给你做了啊。

0: 姐，走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2: 哎。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3: 怎么又是你啊？
4: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3: 你
4: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呀？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1: 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5: 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1: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确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5: 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已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叫宋丽英。
5: 告辞了。
1: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5: 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1: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5: 先不谈这个了。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1: 橱里有和尚
5: 啊？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嘛。
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5: 真是稀世之宝啊。
0: 小姐，老爷来了。
1: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
6: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7: 爹。
6: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8: 拿到贼呀。
6: 拿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拿到贼呀，快快抓住他。
9: 有盗贼呀。
10: 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11: 是啊，何本轻功呢？
6: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俗。
11: 老爷，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6: 什么人？
11: 西路大盗华云龙。
6: 华云龙？

0: 阿姐，我去房里看看。
1: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
2: 是。
3: 是，
4: 走。
1: 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
0: 没有。
1: 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0: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啊，
1: 翠玉佛不见了。翠玉佛乃是青赐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

0: 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上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零。
6: HIV，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

0: 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郑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新郑小雨转多云，33到25度。安阳多云，34到23度。濮阳多云，32到24度。鹤壁多云，33到24度。新乡多云，34到25度。焦作晴转多云，34到26度。开封小雨转多云，33到25度。商丘小雨转晴，32到24度。周口小雨转晴，35到26度。西川多云转晴，36到25度。漯河多云转晴，35到26度。永城中雨转晴，29到25度。巩义小雨转多云，35到25度。洪城新县大雨转小雨，29到23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晴，37到24度。华县多云，33到24度。长垣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邓州多云，36到26度。固始大雨转多云，30到26度。鹿邑小雨转晴，32到26度。新蔡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

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

0: 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是7月7日，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9年过去了，今日中国再也不是1937年的中国，可同胞逝去之伤、山河破碎之痛，永不敢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特殊的老人。退休之后的他，从都市到深山，从安逸到风霜，逆行的背影里有着怎样的执着和初心？一起走进支架书记徐光的故事。
1: 他叫徐光，走路带风，说话利落，单看着精气神，没人想得到他身体里装着4个心脏支架，每天得吃5次药。从副书记岗位转移到地方，10年前本可以在城里含饴弄孙、安稳享受退休生活的他，偏偏一头扎进太行山深处的贫困村，而且这一干就是10年。
2: 以前我们这个村子一盘散沙，党员开会也拉不着几个人，这个走亲朋友路很难走，遇到干旱年，淡水走这个3-4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跑了，谁也不大家等着。
3: 整成大官了，干几个月就会走，还有的人还等着看笑话嘞。
4: 实际上我开始都不想来，后来县里边找了好几次，家里边也非常反对，我自己也做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我思想很纠结。
1: 那为啥最后还是来了呢？这事儿徐书记说，先卖个关子，等吃饭的时候再跟我聊。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徐光寻思，这头一件事儿就是要把大伙儿的心拢到一块儿。他先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军人、老干部挨个找了个遍，摸了个底儿，把愿意干事的人凑到一起，拉起了个七老团队。
4: 这个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他们有威望，觉悟高，说话有人听，一上来就靠他们带领大家打开局面。
1: 人心聚齐了，他带着大伙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来村第24天就打出了260米深的水井，祖祖辈辈只能看天吃水的日子到头了。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徐光又领着大家修路、挖河套，解决了村里的出行难和防灾减灾的问题。
4: 这个勘察路线呢非常艰难，这个在勘察老寨山路线的时候，我都从那个崖上摔下去啊，把这个手都摔断了，大家都不容易，都非常难。
1: 路通了，人心也齐了，可怎么让大伙的腰包鼓起来呢？徐光又开始琢磨。
4: 我们村里边有什么呀？这个地都是垒起来的，一亩地以上块没几块，但是呢我们面积比较大，景色也比较美，我们还有一些历史，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乡村旅游呢？这样呢就是通过大家讨论统一的思想，我们现在呀都干起来了。
1: 修蜘蛛山那636级台阶，徐光自己先垫了7万块钱买工具，带着村民肩挑背扛，愣是43天干完了原本要半年的活。后来又在村里建红馆、搞红色研学、修国防教育基地，主打红色饭。73岁的他比年轻人还潮，去年又瞅着村里的老房子、老街道，办起了短剧拍摄基地。
4: 去年年就70多个剧组到我们这儿拍摄，这个带动作用非常大，参与的这个群众演员

0: 都很多。这个家家户户盘的时候，人都给一部分这个经费。我们将来呢，想成立一个合作社，叫人人家家户户都入股。完了以后呢，我们集体分红。
1: 徐书记还客串几把是吧？
0: 我经常客串，这就是我们在交的投资手榴弹。咱这个村里边不光有短距拍摄，这个还有婚纱摄影。哎，今天正好还有婚纱摄，你们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
2: 非常
0: 美，好好，祝你们玩的开心，
3: 白天好喝，
0: 好。
4: 徐光常说，靠山吃山，你得变着花样吃，不能死守着老一套。现在村里一年能带来近50,000游客，村集体收入大幅提升，固定资产更是从零起步，突破了1亿。游客一多，村民也跟着开民宿、卖山货，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
0: 小罗、小张，来尝尝咱这农家菜。
1: 好嘞，
0: 这是我们的文旅项目，都是自己家。
4: 山里的天黑得早，转眼就到了饭点。
0: 啊，谢谢。
4: 农家小院里亮起暖黄的灯，桌上摆的是自家种的菜。
0: 好。
4: 忙了一天的徐书记总算能歇口气儿。我突然想起他白天卖的那个关子，并问出了憋了一天的问题。
1: 南瓜，
0: 南瓜。
5: 书记，我们特别想知道，那3个月之后怎么就决定过来了？
0: 这个我是72年写了这张申请书，我既然写了要奋斗终身，我就要奋斗终身。我来的时候啊，我爱人跟我说，你心脏里边放了4个支架，你还能活几天呢？我说我活几天我说了不算，但是我活一天干一天，这个我能说了算。
4: 4个支架没拖住他进山的脚步，10年山沟装下了他全部的实干。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党员把奋斗终身4个字踏踏实实过成了每一天。
0: 为人民服务，没有退休的时候。
6: 当前河南正值主汛期，各地通过实战演练、管网改造、水库腾库淤泄等举措，严阵以待，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7: 7月2号，平顶山鲁山县苍头乡开展强降雨防汛实战演练，模拟暴雨引发水库管涌、山洪等险情，检验堤坝除险和群众转移能力。
8: 在群众转移上，我们设置了5个集中网点，有安全饮用水，还有视频，做到防患要然。
7: 鲁山县地处伏牛山东麓，为全省4大暴雨中心之一，目前当地已进入临战状态，紧盯小型水库、山洪沟、低洼溢涝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查排查。
9: 我们整合县乡村3级应急力量，组建防汛抢险队伍607支，8378人。同时，我们对35座中小型水库、17个重点山洪防御村、38个危险区进行24小时重点监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各地加紧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新乡辉县共城大道两旁，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
10: 本次施工的管网是1米的管网，与原先的市政管网、6米的管网同时使用。目前为止已经施工10天左右，预计再有3天将与市政管网对接，达到排水能力。
7: 今年辉县市在保留原有管网基础上，推进5条主干道15.7公里新管网铺设，主干道雨水收纳和泄洪能力提升2.5倍以上。
11: 针对主汛期，我们组建了9支队伍，随时到容易积水的地点进行值守，同时安排了3辆铲车和2辆抽排车，对容易积水的地块进行及时排除险情。
7: 与此同时，水利设施防汛备汛工作同步推进。安阳西南部小南海水库、张武水库自6月16号起实施腾库淤泄作业，目前两水库共腾泄库容1400万立方米，水位均已降至汛限以下，
12: 确保水库在主汛期能够充分发挥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作用，为保护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好准备。
7: 在信阳商城，鲶鱼山水库已全面进入汛期值守状态，库区沿线布设雨水情监测点位，24小时采集雨量、水位和坝体渗流数据，同时加密巡查坝角、溢洪道等薄弱区域，
13: 组织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清理溢洪道、围水区域内树木啊、杂物等阻水障碍物，确保闸门启闭灵活，备用发电设施随时都能够启动。
7: 目前，全省1200多支水利巡护队伍坚守库区、干渠和沿黄堤坝，累计排查整改水域防汛隐患3700多处，

0: 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7月7号的9点57分，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也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了。那么小暑时节，我国大部分的地区呢都进入到了炎热的季节。今年7月15号会入伏，恰好在小暑的节气内，天气炎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暑气虽盛，竹亦生凉。那今天我们要走进信阳好堂村，看竹编艺人指尖翻飞，在一挑一压之间传承经纬交错、刚柔相济的匠心智慧。
2: 小暑至，温风拂过竹林，桃香与竹溪在暑气中轻轻缠绕。千百年前的风，吹拂着同样经纬交错的竹面，在指尖续写清凉的诗篇。
3: 选竹破竹，去清分层，一削二破，三刮四边，竹的刚劲在灭刀下化为千丝万缕的柔韧，经纬交错间，篾片在指尖翻飞中编织出万千形态，一挑一压之间编的是竹，传的是刚柔相济的智慧。
2: 篾条在指尖起舞，每一道弧线都是对材质的敬畏，每一处收口都是与时间的和解。一件竹编，刚柔相济，物我两忘。经纬交错里编进去的不只是竹，更是将天地的清气编入日常的肌理。
1: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4: 记者近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日前，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7月5号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近日，安阳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开赛，全市323支队伍、565名师生参赛。竞赛设置机器人综合技能系列赛、创意赛、创新挑战赛及无人机工程挑战赛等8大类、21个小项，以赛育人，以赛促创，培育青少年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1: 眼下河南夏粮收购全面铺开，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经提前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确保钱等粮，让种粮农民和收储企业吃下定心丸。
4: 在中牟县省储备粮管理集团的收储库点，种粮大户王师傅刚拉完今年最后一车新麦，质检、过磅、卸粮，一整套流程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但让他最意外的是粮款到账的速度。
5: 质检完过磅，收集很快收到短信转账，粮款实时到账，省心又便捷。
4: 便捷的背后是政策性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早在今年麦收前，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就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并上线中储粮自动化办贷系统，实现线上申报、智能核验、一键放款、7×24小时结算通道覆盖所有基层收储库点，确保受粮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6: 我们最怕的就是集中收粮时资金断档。今年农发行提前审批授信，铺底资金早早到位，贷款随用随拨，这样就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4: 资金跑在前，服务更要跟得上。省农发行郑州新区支行早在夏粮上市前就逐户走访辖内粮食企业，提前完成评级授信，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7: 摸排收购资金需求，一起一策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新粮上市前就提前完成了参与夏粮收购企业的评级授信工作。
4: 截至目前，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投放夏粮收购贷款64亿元，以政策性金融活水护航中原大地颗粒归仓。

0: 路通百叶星，在洛阳市孟津区一条条平整通畅的四好农村路，串联起古村文脉、特色产业与黄河风光。
1: 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魏坡村拥有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官宦民居建筑群，是魏子母的发源地，曾因交通闭塞沦为省级贫困村。近年来，当地建好农村路，探索出交通加文旅加产业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从贫困村到热门文旅村的转变。
2: 周末带孩子来我们魏坡，然后住我们的民宿，然后看牡丹，全程的不堵不颠，
1: 畅通公路，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在洛阳市农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大棚里，西瓜、甜瓜陆续成熟。
3: 双向四车道的沥青公路实现全路段贯通，运输时间缩短了40%，农产品损耗率控制在5%以内。
1: 沿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西行，沿途湿地、古村风光一览无余。坐落在黄河边的黄鹿山半岛秘境度假中心，依托这条最美旅游公路，充分释放生态资源价值。
4: 现在自驾游特别的火，客流量和营收都比修路前翻了几番。
1: 孟津区以千万工程为引领，优化建设四好农村路，三年新改建农村公路635公里，实现了组组通硬化路、村村通柏油路、镇镇通等级路。
5: 孟津区将聚焦旅游公路提质，其他路动态清零，交友融合深化，持续释放农村公路的民生效益与经济效益。
0: 作为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10个省级示范点之一，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萤火虫音乐嘉年华近日启幕，为游客打造一场浪漫治愈的夏夜盛宴。
6: 本届嘉年华以峡谷音浪全民星秀为主题，创新推出全天候游玩模式，白天亲水互动，夜晚主题演绎，萤火虫漫舞山谷，流光点点，与特色演绎互动体验交相辉映。
7: 现场的氛围其实是非常热烈的，不仅让我欣赏到了一些精彩的演出，还感受到了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
6: 景区每周还将推出差异化主题夜场，常态化更新特色内容，打造玉溪夏季标杆文旅 IP。本届萤火虫音乐嘉年华将持续至8月底，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文旅消费新体验。
8: 这一系列的活动呢，都是以全民参与、娱乐大众为核心，主打零门槛沉浸式夏日狂欢，持续擦亮我们玉溪大峡谷生态亲水的旅游名片，也为我们三门峡文旅和卢氏文旅增添夏日的新活力。
0: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27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9: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7周6月29日到7月5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以降为主。猪肉零售均价19.2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6%。鸡蛋零售均价为9.6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3.2%。蔬菜零售均价为5.0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8%。水果零售均价为8.6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6%。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8.9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4%。粮食零售均价为5.1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14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1%。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7周6月29日到7月5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多跌少。有色金属均价为46,463.4元每吨，与前一周持平。成品油零售均价为7.8元每升，较前一周下跌0.4%。动力煤均价为662.1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3%。化肥均价为2,566.9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6%。水泥价格为265.1元每吨，较前一周下跌1.2%。钢材均价为3,687.4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2%。
0: 雨后初霁，云雾蒸腾。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新乡南太行，欣赏青山果流云的水墨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据介绍，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类、统一发布、统一管理原则，编码由五个部分共19位代码构成。这套编码体系的全面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大家都知道，冬天气温较低，身体抵抗力差的人呐，稍不注意就容易被疾病缠上，轻的难受几天就好了，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在这其中啊，心脑血管类疾病就比较典型了，症状经常发作不说，还很难控制。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冬天普遍温度较低，空气干燥，血管收缩，天气变化造成的。但大伙知道吗？其实啊，这类疾病是非常适合冬病夏治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科就接诊了不少这样的患者。下边这位刘先生啊，就是一位患有冠心病的患者。
1: 都差不多10多年了，特别是主要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嘛，然后就是他那边就是我这个心脏这边呢，就是心绞痛得很厉害，特别只要冬天稍微一冷一点就受不了，然后再加上我四肢也是，就手脚都是冰凉了，一到冬天。
0: 刘先生说，他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患上了冠心病，这么多年一直被折磨得非常痛苦。每到天冷的时候，自己就特别小心，就怕冠心病再次复发。但不管他怎么努力，只要天一冷，这个老朋友啊，总是会如约而至，让他猝不及防啊。
1: 到冬天发作比较频繁，冬天的时候发作一天，可能一个星期都会发作3、4次这个样子。有时候频繁的话，就一天每天都会发作。现在就是特别夸张，就只要听到冬天两个字，可能我心里就会有一点紧张，自己就感觉心跳的比平时快，就是感觉到心慌。
0: 冠心病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而心绞痛就是这个病的典型症状。对于冠心病患者以及家人来说，每一次的发作都是一次艰难且痛苦的经历。
1: 我发作的时候呢，就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那种，只能就是咬紧的牙那种自己挺过去，一天发作很好多次，他一次可能就有时候长的会有几分钟的样子，有短的就几十秒就过去了。特别严重的时候也是就直接就家人们就直接打了120，就直接拉到医院了。
0: 对于自己的病，刘先生非常担心，经常会在网上查询一些相关的信息。他发现像他一样的年轻冠心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比他病情严重的也是比比皆是。经过对比，他发现大部分的年轻冠心病患者，他们都有个相同的特点，
1: 可能和自己以前喜欢饮食有关吧。以前喜欢可能比较喝酒呀，吃凉的呀，就那种饮食不太规律，作息也不太规律，就是整天整宿整宿的熬夜这种。
0: 刘先生的病情始终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让他也渐渐地失去了信心。可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啊，一个好消息悄然而至。身边的一个病友告诉他说，自己通过冬病夏治已经有效地控制住了病情，而且啊，就算到了冬天也几乎很少发作。听到这一消息，刘先生非常激动，于是第一时间就来到了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0: 心血管科找到了张志国主任。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老是冬天的时候发作，而且那个吹空调啊，吃冷饮的时候，而且还会诱发，诱发了还是症状还是比较剧烈的，这充分说明了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属于一个寒性体质，在中医叫在寒凝的基础上，它会那个气滞血瘀，这样的话会加重你的病情。然后从你的脉象来说，你说你阳气比较虚弱，然后那个阴寒比较盛，就是阴寒上反你的心胸，则比你的心阳，而引起了你这一系列这个心绞痛的发作。
0: 张主任通过详细的检查，已经对刘先生的病情有了基本判断。那么刘先生的病情到底是否严重呢？而他的情况又适不适合冬病夏治呢？
1: 治疗上来说，你应该是这个温阳散寒，舒筋通络，相对来说也适合那个冬病夏治。那咱冬病夏治的话，最特殊的治疗方法就是那个三伏贴。这个三伏贴咱采用的是个里面有温阳通络活血的这些药物，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把你利用那个阳气生发的这个时间段驱赶阴寒这些病邪。
0: 听到张主任这么说，刘先生悬着的心啊终于放了下来，而他坚持治疗抵抗病魔的决心也再次被点燃了。于是他问出了那个自己埋藏在心里多年不敢问的问题。
2: 张主任，我问一下，就我这个病就是能不能治好啊？
1: 本身这个病的话，大家都知道冠心病是个慢性病，它不叫治愈，它是临床的一个治愈，就是说你不发作了，它就叫治愈。但是这个病的话，你通过那个冬病夏治的话，再配上中药的温阳，可以说如果你能坚持治疗，你还年轻，通过调节这些体质，通过咱这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完全能控制住。
0: 刘先生的疑惑在张主任这里得到了解答，此时啊，他显得更加坚定，更有信心了。但同时，张主任也提醒到，在治疗期间，如果一旦冠心病症状发作，一定要及时正确进行应对，避免严重的后果发生。
1: 发作的话，如果你短时间内不经过治疗或者那个自我一个调节以后缓解的话，它也是很危险的，能引起一些急性心梗的那个症状，这样的话很容易突发那个心血管事件，像咱说的恶性心律失常啊，或者心脏骤停啊，这些现象都是有可能出现的。首先也不要紧张，越紧张的话越容易引起心肌缺血。然后你家里面要常备一些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要赶快舌线寒化。如果5分钟之内不缓解的话，可以重复使用，可以掐下内关这个穴位，就是腕横纹上2寸，这两个肌腱之间进行一个按揉，做一些深呼吸，在你还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的时候，再做这些动作，能明显的改善你的症状。如果感觉病情比较严重的话，一定要打120，让专业人士来那个给你指导治疗。
0: 听到张主任细心的解答，刘先生当即决定办理住院，准备进行全面彻底的治疗。那么既然冬病夏治的效果这么好，是不是所有的冠心病患者都适用这个方法呢？
1: 冬病夏治的治疗冠心病的话，也不是每个患者都可以使用的，像有些体型偏胖的患者的话，阳气比较足的话，不适合这种温阳化痰的这种三伏贴的治疗，如果过用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的发展。所以说那个建议各位患者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
0: 看来啊，冬病夏治方法虽好，但也要经过专业判断才能使用，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那么患有冠心病的患者平时生活中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对冠心病患者来说，在生活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咱那个在饮食上面要低盐低脂低糖饮食，而且尽量避免这些冷饮冰镇的这些饮品。然后在生活活动方面的话，要根据自己的那个体质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或者快走，如果能从生活方式联合治疗的话，一定能更

0: 好的控制好这个疾病。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有那个冠心危险因素的患者，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下面这个小药方，进行一下预防和治疗。可以用丹参、川芎或者三七，如果气虚的话，补上点黄芪，这样的话用的打成粉可以冲服，每天冲服两次，这样可以有效的那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复发。
1: 心情好，跟看到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我就把他当孩子对待了呀。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因为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对土地是有一种情结。如果在单位待得烦了哈，到大田转转就好了。超解压，超解闷。
2: 三下时节的太阳晒得人脸发烫，可河南农业大学李巧云教授又一头扎进了实验田。他说一天不来看看这些麦子心里就不踏实，十多年了，他把小麦当成自己的孩子，哪片麦子长得壮，哪片麦子生了病，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看这个小穗就是已经感吃没病了，这个穗子已经死掉了，死掉之后其他的杂菌在这儿生长了，所以导致这儿就变黑了，
3: 发黑。
1: 我看到小麦田小麦出现不同的病害之后呢，甚至有时候比自家的孩子得了病呢心里更焦急。孩子生病的话，他可以告诉你他哪儿不舒服，这个小麦呢他不会自己表达，必须是通过我们去观察。小麦赤霉病是小麦产业的癌症，也是世界小麦的一个难题，都在和小麦的真菌病害做斗争。
3: 这么多年您一直在给这些
1: 对，就在这个领域内，就关注了三种病害，黑胚病、赤霉病和荆棘腐病，目的就是培育出来抗病的高产的优质的小麦品种。
2: 每年有四个月都在地里，在地里一待就是一天。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如今戴博士育良种的教授最初只是一名中专生。
1: 是2025年底应该通过国家审定或者河南省审定的有9个小麦新品种，从2010年到2026年，16年了，跟土地打交道2005年开始的20年了。原来我是上的那个中等师范学校，上中专期间有一个考大学的机会，0.5%的那个比例，然后我就从中专考的大学，家里边条件逐渐的好了，我就可以出来读研读博了，所以我又读了个博士，就植物学方向的。读完博士之后呢，开始是做两年栽培，后来才做育种。我们这一代人做育种最初的那个动力就来自于要吃饱饭，我们小时候还是吃不饱的，不能吃白面。我是觉得我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就下决心去做，首先是能吃上白面馍呗。
2: 培育出了9种新品种小麦，每一个品种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重来，无数次在烈日下一站就是一天的坚持。如今他研发的种子播撒在中原大地上，守护的是一方百姓的饭碗，更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底气。
1: 对，我就是农民，只不过是我会做一些农民不能做的工作，也是为了农民。一个高产品种叫玉农926，这是
3: 玉农926，
1: 这是我自己做的。你看，它在这儿种了一点，这是一个抗赤霉病的一个品种，然后抗潮锈、抗白粉，穗子比较大、比较密，这是一个高产的品种。
3: 像这种一个穗儿，它多的时候能有多少粒？
1: 能超过100粒。
3: 超过100粒？
1: 对。
3: 平常呢是？
1: 平常就是40-50粒，它的亩产潜力在750到850公斤。首先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然后在老百姓能吃饱的情况下吃好，吃得更健康。
4: 以后有啥目标吗？
1: 能培育一个高产抗病优质超高产的小麦新品种，人家叫突破性的小麦新品种。
4: 完成了70%？
1: 78%。哇
4: 塞，那相当于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品种了。
1: 对，因为我有前几年十几年的积累积淀了呀，前几天都在走弯路，不能一直走弯路啊。
2: 太阳升起来，李巧云又下地了。几十年如一日，他的根早就扎进了这片土里。他说，
5: 咱是党员又是农民的女儿，在地里认真工作就认一个理儿，把小麦种子培育好，守住国家的粮食安全。
2: 十多年来，

0: 心种在了田埂上，建党105周年，这片金色的麦浪就是他交给党和人民的答卷。
1: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2: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岁。
3: 来不及了，
4: 传帮传辞。
5: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6: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7: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8: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0: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6: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0: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这个铜头铁弓啊，你是跟谁学的？跟你师傅他学的。来，哎呦，这一拳厉害！哎呀，这一掌厉害！
1: 真不经打，嗯，哎呀，华云龙啊，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一向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呀，
0: 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嗯，
1: 好，嗯，破，破，嗯，哦。 哎呀，华云龙啊，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 哈，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
0: 啊。
1: 唤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雷鸣
1: 在，
0: 陈亮
2: 在，
0: 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1: 经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0: 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1: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2: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1: 是
2: 是，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查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民人等有擒得华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华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
1: 嚯！要看见都会报，
0: 胆子真大呀！
1: 大家都得小心点啊！
2: 你是主啊，可知道花银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花银龙认识啊？
3: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4: 来，
5: 干！哎，喝，
4: 喝，
5: 喝！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4: 是啊。
5: 哎呦！三弟啊，
4: 三弟回来了。
5: 来，坐。
4: 来，
5: 哎，怎么样了？
4: 受伤了？
5: 哎，
4: 受伤了。
5: 我来看看啊。
4: 哎，这儿。
5: 哎，怎么回事啊？哎，
6: 昨晚在宋府，果然找到那玉佛。
4: 哦。
6: 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200-300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你看这个，
5: 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6: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4: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6: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

0: 把他给找来的，死魔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1: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0: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2: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0: 哎，三弟，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2: 我害怕什么？
0: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2: 胡说！ 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嗯，好，我今晚就去。
0: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呀！哎呦，三弟。

0: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1: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0: 那您就去。

0: 道吉师傅，您捧这个瓜干什么？
1: 当然有用啦。

0: 三弟，你看这脑袋，怎么样？
1: 果然是万能啊！我打开。三弟真是英雄啊！
2: 三弟，好样的！英雄吧！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加一刀哦！
3: 华云龙，哪里走？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0: 虎捕头雷鸣，陈亮在此，
1: 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2: 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
0: 快走！

0: 看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牛肉不在折上。
0: 不是，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0: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0: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人参入酒。
1: 多少钱一壶？
0: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0: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0: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0: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0: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3: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0: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4: 我说兄弟，这化缘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3: 是啊，我只听说轻功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哎，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哎
4: 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缘龙在说什么呀？
3: 说什么？
4: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
3: 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4: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3: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
1: 小二，吃好了。我走了。
0: 一共500文。
1: 500文。
0: 对，
1: 500文。
0: 大和尚。

0: 喝不要钱。
1: 怎么样啊？就很清楚吗？真是。哎，走吧。
2: 哎，我说师傅，师傅，我们得救了，
1: 你穿了鞋子吗？不要钱，
2: 他是济公啊！你说，快快快，
1: 你穿了鞋子是不是？
0: 哎呀，师傅，
2: 你哎呀，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呢。哎呀，
0: 没道理呀，师傅。
3: 哎呀，小二，你别说
0: 了。哎，
2: 快快快！
4: 哎，你啊，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嗯，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2: 师傅，请，
0: 师傅，你请
2: 大师傅，你
1: 站在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2: 快去，大师傅，请请请！
1: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吗？快去去去去！
2: 大师傅，来来，坐坐坐。
1: 你们干嘛？
2: 您坐呀，
4: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啊，
1: 请我喝酒？
2: 没错没错。哎，真满，真满啊！哎，
3: 谢谢，请。
1: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2: 哎，师傅，
3: 坐坐坐。
2: 不是说了吗？
1: 哎呀，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哦，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2: 哎，师傅，师傅，师傅。
1: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2: 不办事，不办事。
1: 那念经放焰后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2: 没有没有，
0: 你放心。
1: 那我就将就着喝。
0: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1: 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0: 来
2: 来来，请
3: 师傅，请啊，
2: 嗯，师傅，
0: 人参鹿酒来了，请。啊，几位请，
2: 师傅请，
3: 师傅啊，
1: 斟上斟上斟上
2: 斟上斟上，师傅，
4: 师傅，师傅到了，慢点啊，慢点。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5: 啊，往里东边。
4: 哦，好好好。

0: 师傅。
1: 哎呀，有心，
0: 这边
1: 。没有心是不行的。
0: 是啊，师傅，我可真不容易啊，师傅。
2: 门槛儿。哎呀，
0: 师傅，等一下，好久啊。
2: 我把鞋给你脱了。
1: 哎呀，真是好久啊。
3: 师傅，你躺好了。
1: 哎呀，你们两个徒儿的
0: 酒壶
1: 心，师傅知道了。
3: 师傅，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0: 哎，别说了，
3: 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1: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
4: 他装的，没醉呀、啊！师傅，
3: 师傅，
4: 救救我们啊！
3: 救救我们吧！
4: 救救我们啊！师傅，
3: 救救我们吧！
4: 一定要救救我们！
1: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3: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哎
1: 呦，这个真亮啊，说话嘴都有啊！这么说，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3: 哎，师傅，
4: 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
3: 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1: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崔玉佛不是？
4: 对对对，师傅真是活佛啊！
1: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4: 三个
3: 什么条件？
4: 说行。
1: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3: 好，
4: 行，
3: 这是。
1: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

0: 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1: 听您的，全听您的。
2: 对对对。
0: 第三，找到花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3: 这师傅，
1: 师傅，桌子要捉脏啊。
2: 对，
0: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1: 好，就这么办，
2: 就这么办。
0: 明天早上府衙见。
1: 好，好，走，走，走，走吧。
0: 哼。

0: 什么的？
1: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
0: 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
2: 就是。
1: 那就烦劳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0: 嗯，快去。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哎吧，
3: 真的来了啊，
0: 还挺早啊。
3: 走走走
0: 走走。
3: 嘿，您老好早啊。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
1: 这还像个徒儿。
3: 好，那我们到王婆饼铺去啊。
1: 好，
3: 走走走走走。
1: 怎么样啊？
4: 掌柜的，三个烧饼
5: 拿好啊。
3: 好，师傅，
5: 哎，
3: 师傅，来，
1: 你请，就到这儿吃啊。
3: 就这，来，
1: 行，好，
3: 师傅坐，来坐，
1: 来，坐。啊，吃烧饼，吃烧饼。
4: 西瓜，西瓜
1: 请。热的吧？啊，
5: 热。哎呦，
4: 来甜的西瓜，卖西瓜啦。
3: 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师傅要华云龙干什么？
1: 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岂不更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3: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
1: 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6: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1: 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千战。

0: 小姐画的真像。像谁？你说像谁？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
1: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1: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1: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

红枣花生。

0: 大叔，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没有见过。
0: 你呢？
1: 没见过，没见过。
0: 打扰了。

0: 哎，师傅啊，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
1: 啊，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
0: 哦，往这边。哎，好，啊，
1: 走走走，
0: 我们走，走，走。
1: 哦，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
0: 那
1: 累不累呀？
0: 哎，不累。
1: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啊！
0: 师傅，快点！哎，师傅，快。这师傅一定拖慢点。哎呀，
2: 哎，你看
0: 这师傅
2: 干嘛呢？啊，走。哎，师傅，
0: 师傅，
2: 走吧。
0: 师傅，
1: 你看，
0: 你看，你看什么？
1: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2: 师傅，快走吧。
0: 是不是？
1: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0: 师傅，我们走吧。
2: 师傅，快走吧。
0: 好，好，
2: 哎呀。
1: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们，
2: 快点，
1: 好好好，你们走走走走。哎，
0: 慢慢吞吞，慢慢吞吞。
2: 师傅，快点儿
1: 啊！行了。
0: 哎呀，哎呀，这是又怎么了？
1: 哎呀，坐下来。师傅，
2: 师傅，起来吧。
0: 你怎么又不走了？赶紧赶路吧。哎，
1: 你看这柿子进去了。
0: 哎呦，师傅呀。
2: 师傅，起来吧，走吧。
0: 天色不早了。
1: 看你们急的哟。
0: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2: 师傅，哎呦，哎呀。
1: 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呀，这蝴蝶儿，
0: 哎呀，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1: 你看，你看，
0: 师傅，
1: 这可不简单！来来来，哦，哎呦，你看到，你看到，
0: 哎，
1: 好啊，好啊，
2: 哎呀，师傅，走吧！哎呀，
0: 这是没办法。
1: 去吧！
0: 哎呀，我都急死了！哎，一点不着急，你看这。
2: 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赶路要紧啊！
1: 哎呀，你们这走吧！
0: 我说大哥，像这么走，走到什么时候？
1: 还得往前走，
0: 真是，
1: 还得往前走哦。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
2: 哎呀，
1: 口渴呀，
0: 就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0: 您就快点吧。
1: 哎呀，口渴哟，口渴。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0: 哎呀，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2: 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啊。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2: 那边。
0: 师傅，那你到哪边啊？
1: 哎呀，讨点水喝嘛。那等着，等着啊。
0: 走走走，哎呀，跟着他走吧。
1: 别跟我，在这等着。
2: 哎，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哎
1: 呀，放心放心，
2: 我们等着你啊。哎，
1: 好好。
0: 哎呦，真是，这。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到里面坐，歇一会儿。
0: 阿弥陀佛。
2: 哎呦，
1: 哎呦，
0: 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2: 大师傅，请这边坐。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师傅，请。哦，
0: 谢谢，谢谢，
2: 喝吧。
0: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2: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2: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再喝，
2: 是不苦、啊。
0: 你把它喝完，
2: 你
0: 把它喝光了。
2: 不苦、啊，
0: 你真好，
2: 一点都不苦、啊。
0: 哎，你看看腿怎么样？哎，
2: 哎呦，
0: 哎，啊，是，来，下地，
2: 不疼了，
0: 哎，走，
2: 一点都不疼了，
0: 哎，下地走，哎，出去走。哎，怎么样？啊？来，来回走，来回走。
2: 真的好了，我的腿好了。
1: 郭父，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啊，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
2: 好了，
0: 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
2: 不干，没有吃的。
0: 哎，你有钱。
2: 我家有钱。
0: 哎，
2: 我哪有钱呢？
0: 你家有值钱的东西。哎，
2: 值钱的东西。
0: 喏，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
2: 啊，宝石？
0: 哎，
2: 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
0: 哎，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2: 真的？
0: 哎，对，你。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2: 222两。
0: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222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啊。
3: 和尚爷爷再见。嘿嘿嘿
1: 嘿。这，
2: 哎，
0: 快，赶路，时候不早了。
4: 你倒坐下来了。
5: 怎么了，师傅？
0: 二位徒儿啊，
5: 师傅，
0: 你说这市场的事情怪不怪？有的人吧有宝贝，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5: 怎么了？
0: 我刚才不是去讨水喝了吗？
5: 是啊。
0: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0: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4: 什么宝石？哎，
0: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哟？
4: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
0: 哎呀，没钱买呀！
4: 没钱？
0: 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4: 什么？3000两？哎，师傅，你慢走。兄弟，

0: 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1: 哪儿的钱呢？
0: 怎么你忘了呢？啊，在化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2: 那是赃物啊，怎么能动呢？
0: 嗨，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2: 倒也是。
0: 走，
2: 走。
0: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3: 你们，
0: 你待会儿，
2: 我们去去就来。
0: 待会儿。到了。
4: 哎呀，这么大！
0: 看看，
4: 哎呀，是真的，
0: 是真的，哎，咱买了，
2: 哎，有人吗？
0: 有人吗？
3: 谁呀？
2: 哎，你是石头卖吗？
3: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2: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4: 222两。
2: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
0: 给钱，
2: 给。
5: 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4: 这个，
0: 快！
3: 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5: 快！哎呀，快走啊！

0: 呢都有自己的车，嗯，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的，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

0: 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1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导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磁悬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呀

0: 么说，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暖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前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

0: 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4: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

0: 里啊，就该有欢富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富行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富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5: 明天上肯定有话，
6: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7: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8: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9: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0: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11: 这个病人是 HIV。
1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8: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休息，好休息。全国连锁品牌。

0: 牌，镜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镜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不是我们的包袱吗？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哎呀，快呀快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哎呀，真没用！哎呀，慢一点！快快快快快！哎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呦！
1: 换！哎呦！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呦！快呀！慢点！师傅。
0: 这是宝石吗？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哎，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呦，哎呦，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师傅不动了。哎呀，别歇了，走了走了走了。快呀快呀快呀！来来来，慢一点。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呦！
1: 哎呦！哎呀，别磨蹭啊！快快快！
0: 师傅，慢呀！快呀！
1: 慢点，师傅！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嘛。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呢？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
2: 哎呀！大哥，渴死了！哎呀，
3: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3: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3: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
4: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3: 有水了，
4: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3: 水在哪儿啊？
2: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
2: 妹妹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3: 放下来了，
2: 放下来。慢点，慢点。
3: 哎呦，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哎呦，
2: 这水啊挺干净
3: 的。动喽。
2: 来，咱喝点。
3: 来，喝点，喝点，喝点。
2: 哎呀，累死了。
3: 累死了！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2: 慢点。
3: 这水真清啊，
2: 真清。
4: 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3: 山泉水很甜的呀，
2: 真甜啊。
3: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4: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3: 还得走啊！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3: 就是，
4: 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3: 有，
4: 听我的，
3: 听你的，听你的，
4: 走，把石头扛上，
2: 扛上，
3: 还得扛啊！

0: 哎呀，大哥，又上好货了吧？哎，走走走走，
1: 快！哎，哎呦，三弟啊！哎，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哦，
2: 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1: 喏，在那儿。
2: 啊。啊？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2: 拿水来，快。
1: 好。
2: 哎。
1: 给。
2: 啊。哎，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3: 啊！我这是在梦里吗？
2: 不。
3: 劫了我、
4: 你们认识？
3: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2: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3: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1: 你找死！
2: 出去出去！

0: 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1: 宋小姐，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呀、啊，
2: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1: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2: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1: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2: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走啊！哎呦，
1: 哟，师傅，这上面有客栈呐！
0: 就住这儿。
1: 哎，师傅，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
2: 是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1: 住这儿？
2: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把这石头包上。
1: 包上，
2: 来，
1: 包上。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1: 哎呦，
0: 包好了啊！
1: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2: 听师傅的。
0: 走。
1: 哎呦，走。哎呦。
0: 快！哎呦，放心进啊！听我的。跟我走。有人没有啊？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3: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3: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商量。
1: 走。
3: 三弟啊，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
4: 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3: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们的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5: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呐？
0: 害人呢？人呢？人都哪儿去了？
4: 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大哥，

0: 你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1: 这怎么回事啊？
2: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1: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2: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1: 你们来的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

0: 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1: 不，
0: 告诉你吧，
1: 都拿出来，
0: 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1: 好，坐，
0: 快，拿出来，酒，
1: 好，请啊，大师傅，你看什么呀？
0: 看什么？我看那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米子。
1: 你不要，
0: 不要什么？
1: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哈哈，
0: 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米子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你是黑道上的？
1: 不，哈哈，
0: 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父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1: 嗨，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气呀！哎呀，
2: 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0: 哎，人呢？人呢？怎么又没人了啊？
2: 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0: 人呢？人呢？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1: 来了，
0: 哎呀，真是！
1: 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0: 来，你尝尝这片肉。这片，你尝尝。
1: 大师傅，这块牛肉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以为你刀法厉害？你以为你会用刀？刀法不对。
1: 怎么不对？
0: 切牛肉嘛，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丝下刀的？
1: 大师傅，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0: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1: 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
0: 怎么有人？那好啊。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哎
1: 呀，大师傅，他已经睡着了呀。
0: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这，
1: 大师傅，
3: 请出来吧。
1: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3: 女客呀。
0: 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2: 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4: 那可说定了。
1: 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0: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1: 对，不太方便。
0: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1: 是个女的，
0: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去，好吗？
1: 绝对是个女的呀！
0: 果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
4: 大师父万福，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
0: 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4: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0: 是住客。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
4: 我不怕，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
0: 那还是老板娘？
4: 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0: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
4: 这……
0: 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它就是坏酒啊。

0: 他要是不写海海的名字呢，他就是好酒。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大师傅说的对。
0: 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累了。
2: 大师傅，
0: 请吧。
1: 啊，请您请。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
3: 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啊！江湖上义字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啊。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哦，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4: 公子，
3: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弟，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哎，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嗯，顾不了这么多了。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那和尚不是好惹的。
2: 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3: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哼！
2: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
3: 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
4: 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3: 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
4: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 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3: 哦，宋小姐。

嗯。

你还欠我债嘞！哎呀！快，你们先去换上衣服，我追去。好，花云龙，不要跑！花云龙，不要跑啊！哎呀呀！哎呦，你还欠我和尚的债没还嘞！嘿，你还欠我两拳头。

0: 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哎呀，不要婆！啊！谢谢谢谢啊！
1: 老丈，老丈，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老丈，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服。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2: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3: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又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嗯，谁这么横啊？
3: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哎，
4: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1: 他也吃得下？
4: 吃得不好。

0: 不行，吃的不足不行，吃的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没心肝的东西。
1: 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哎，快坐好，哎，啊，
0: 我，不是，你，这。这是干嘛呀？
1: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0: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2: 不行不行
0: 不
2: 行啊！
3: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1: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妈！
3: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3: 打架！哼！我是大家的祖宗。
1: 慢着，
2: 客官呀，你别
1: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3: 好，走。
0: 不是客官，客官请。
3: 哼，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哎呀，那来
4: 啊！嗯，嗨，哎，哎，哎，
3: 哎，哎。他妈的！

0: 哎呀，哎呀，这是谁呀、啊？哎呀，你摔坏了吧？啊？哎，腿断了。啊，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来来，来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部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啊。
1: 哎，就来。
2: 对不起，这位大哥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啊。
0: 不不不，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哎，这位客官呢，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0: 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啊？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干什么呀？
0: 求父母宽恕，还要到官府去领罪。
1: 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0: 活佛，我还有救吗？
1: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
0: 我懂了，我懂了。
1: 等等等等，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啊，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

0: 多谢活佛，
1: 起吧。哎，大哥啊，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哎，
0: 你就走吧，
1: 没人要吧？啊，走吧。真是。
2: 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串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
1: 啊，
0: 没有。
1: 哦，
0: 哎。
3: 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哎，对，走走走。嗯，
1: 到了。哎，来了，二位。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3: 啊，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1: 嗯，好。来，你看看怎么样？
3: 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
1: 听他怎么说。
4: 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1: 哪儿得来的？哦，在深山里边。
4: 哎哎，对，
1: 想出什么价啊？3500两银子。3500两。你笑什么？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3: 滚！
1: 走吧！
3: 这！
1: 别抱着了啊！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
4: 哎，师父说这是宝石啊，
1: 宝石
4: 这叫压狗石啊。
1: 什么？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4: 怪不得师父叫这个石头是……
1: 我懂了，赶快扔了。走吧。走吧。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走，跟着她，走。
1: 啊，小姐，
2: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
1: 拿出来看看吧。

0: 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
1: 要什么价？
2: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1: 不值不值，把它卖了吧。
2: 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
1: 我给大价钱。
2: 那你给多少钱啊？
1: 给你500两。
2: 500两？我爹说至少值1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1: 等等等，
2: 不卖了。
3: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跟我走。
2: 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3: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4: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拿来。
1: 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3: 拿来。
4: 别废话。这拿来。走
3: 走。
2: 走就走。
3: 那边走
4: 走
3: 走。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2: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3: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2: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

0: 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元，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怕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

0: 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唱个南京晚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6: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5: 以前有老花，花到2-3倍也多，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3倍多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7: 超视力26幅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6: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8: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样我就只好回家了。
1: 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风和尚低头了？
0: 我
1: 心知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
0: 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啊。
1: 住口！佛门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0: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1: 怎么，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2: 黄云龙，
3: 黄云龙，
2: 快快受缚！
3: 黄云龙，快快受缚！
0: 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4: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2: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5: 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2: 嗯，走。
0: 苏小姐，这样也好，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2: 走走走，
5: 哎呀，快走吧！少废话。
1: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5: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
1: 岂止是搅进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5: 要是不识相的，
1: 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6: 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二位工人，我已经悔过，要退出江湖。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还给宋小姐了，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2: 她真是宋小姐？
4: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1: 放了他们可以，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2: 想找我师父，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
1: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2: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1: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嗯？
5: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2: 雕虫小技。
7: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呦，
8: 哎呀，师傅呀，哎呀，你可来了，师傅，师傅，
7: 哎呀，
8: 快救救我们吧，师傅，
9: 哎呀，师傅，
8: 师傅，
7: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8: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7: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1: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
7: 嗯？哎呦，他是？
0: 活佛，

0: 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1: 住口，这么一个三和尚你也称他活佛？
2: 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花影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花影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

0: 给我拿下！
1: 慢！哎呀，老爷这么小小年纪，希望武当弄枪啊！哎呦，武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2: 哎呀，
1: 打死我！打死我！
0: 看宝！
1: 哎呦，不得了！哎呦，不得了！哎呦，哎
3: 呦，哎呦！师傅，师傅！师傅，
4: 师傅，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2: 师傅，大师傅，
3: 没气了。
2: 华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5: 师傅，
6: 师傅，
5: 师傅，
6: 你怎么死了呀？
5: 师傅，
6: 你不能死啊！
4: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3: 我跟你们拼了！
4: 拼了！
0: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7: 是。
4: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
0: 这不怪你们
4: 啊？谁说啊？
1: 就是不要。
4: 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7: 怪我们呢。哎，
4: 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哎呀，我这，哎呀，怎么回事？和尚，和尚，
7: 你饶了我，饶了我们呢，和尚，饶了我们，你可不能怪我们，
4: 饶了我们，
7: 饶了我们。
0: 后会有期呀！啊，哎
4: 呀，这怎么回事？快走，走，快走吧。
0: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4: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0: 拦住！
7: 站住！
4: 站住！
0: 不许走，拿下！哎！
4: 苏小姐，快走！哎！师叔。别管云龙无理了！
0: 哎！

0: 心，该干嘛干嘛去。
1: 大哥，快起来！走，
2: 快追！
1: 怀龙，
2: 怀龙，
1: 站住！怀龙，
2: 给我站住！
1: 怀龙。

0: 呀！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
1: 是啊，
0: 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1: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0: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嗯。

0: 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他一路啊？
1: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这回呀、你再办一回，难着吧？哎呦！别跑，别跑！
0: 哎，我看你往哪跑？
1: 就是。啊、
0: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2: 华公子，
3: 三弟。
0: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哎呀，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2: 华公子，我们走吧。你们的菜齐了
4: 啊！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5: 师傅请，
6: 师傅您请。
2: 这位客官您慢用。
4: 好，满上。
2: 啊，二位，
5: 师傅
2: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0: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2: 啊，好，
0: 你先来碗茶。
2: 啊，好的，这就来。
7: 嘿，你们到了，
4: 师傅来了。
0: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7: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4: 上了，
0: 上了。哪儿啊？
7: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
0: 慢，师傅。
7: 哎，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8: 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
4: 哼，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7: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试试啊！
0: 哎，哎，好嘞！
7: 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你来！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了，把他们带走。
9: 是师傅，
7: 带走。
0: 好。

0: 花云龙，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花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我们
2: 就这样。花云龙
1: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忍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忍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嘿嘿，花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啊。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
0: 这
2: 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拿着拿着。花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花云龙要永记哟。
4: 驾驾驾！
5: 热，来来来来，喝碗凉茶解解渴。
2: 两碗茶，两碗茶。哎，
5: 这凉茶可去暑了。
2: 哎，再给我灌一葫芦。灌一葫芦。
5: 好。
2: 啊，好茶呀。
5: 是吧？
2: 哎，把葫芦给我，葫芦给我。
5: 哎呦，你这么着急呀？
2: 哎，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
5: 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这个大师傅。
2: 哎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5: 算了算了。
2: 哎，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5: 哎，大师傅走好啊。
6: 卖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哎，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7: 请给我一根。
6: 好，
7: 给我一根。
8: 我要吃糖。
6: 哎，拿着啊。
9: 我也要吃糖。
8: 吃糖，快来买。
10: 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6: 哎，好，
7: 一根。
6: 好，这个都有啊。
7: 我要一根。
6: 啊，黄的。好，
7: 好，
6: 红的。
11: 给我一
6: 根。
12: 你真讨厌。
7: 抢我的干嘛呀？
6: 那
7: 个是我的，
6: 我要
7: 给
6: 你。好的，好，别急啊，好，拿好。
7: 哎，
6: 好好好，都有都有啊。哎，别急别急啊。
12: 我要那个黄的，
7: 黄的给我，
12: 没感觉我了，该我了。
6: 哎，别急别急，都有啊。
7: 给我的，
6: 都有
7: 的，
6: 好，
7: 给我的，
6: 哎，这是给你的，哎，这是给你的啊。哎哎，别急别急，不不急不急啊。好，拿好，拿好，好，
7: 这是我的，
12: 真甜。
7: 娘，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3: 哎呀，出去。
7: 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13: 出去。
3: 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呐。
6: 哎，黄的哈，
7: 我要黄的，
6: 拿好，哎，拿好，拿好，
7: 我想要黄的，
6: 哎，
7: 给我，给我，
4: 给我了，
7: 给我了，
6: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粘粘牙，就僵住了。
9: 你给我钱呢？
6: 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啊，现在我再买五根。
9: 好，好，好，好。
4: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
6: 啊，
4: 我要留。
6: 给钱，
7: 给钱了。
11: 啊，都要买光了。
6: 快快快快快快！哎，拿好。哎耶，再来，再来，再来。
7: 快啊！
6: 哎啊！
7: 我的衣服
6: 好。
9: 好好好，慢走啊，慢走啊！
7: 和尚爷爷慢走。
6: 好好好。咦？嘿嘿，要不要？
7: 要。啊，谢谢和尚爷爷。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6: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7: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6: 好好啊，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7: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6: 哎，刀下留人。
7: 刀下留人。
6: 哎，你想不想吃糖？
7: 想。
6: 哎，好，记住了，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7: 好。
6: 叫一声。
7: 刀下留人。
6: 哎，对，就这样，走。

能在这里亲你一句，情缘仇怨，你我只有来世。

0: 前程不远，黄泉路尽，圣人明教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年轻人啊，怪可惜的。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6: 去吧，
5: 好，快些。
4: 哎呀，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6: 啊，老爷我一生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4: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忌呀？
6: 哎。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呢，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4: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的不敢来呀，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

0: 了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1: 小生惯不会饮酒，正好劳师傅破费呀。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2: 不喝。
0: 啊。你喝，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慢，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
3: 口气上来，
0: 如何？
4: 嗯，好。
0: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哎，你知道这个酒，哎，这哎，把碗给我呀，啊，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来，跟我来，跟我来。

0: 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
1: 你
0: 看，大家都去看沙头了，
2: 都去看沙头。
0: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我和尚买。
2: 哎，好好好，哎，
0: 都给我。
2: 哎，好。
0: 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给你钱。
2: 哎
0: 呀，哎，棒钱，棒钱，棒钱。哎，拿来，拿来。
2: OK，
0: 哎，给我，哎，好，那钱。哎，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和尚，我的糖罐！
0: 快走吧，快快快，要吃糖跟我走，要吃糖，前面，前面，前面！
2: 哎，我的糖罐！
3: 哎呦，六，慢点啊！
2: 哎呀，我的糖罐，我的糖罐！
1: 快走，快走！
4: 哎，往后退，往后退！王侯长，
5: 就要斩了，真是，哎，就心血一样。
6: 天哪！
7: 开大论斩，
8: 刀下留神。
4: 哎，你醉了啊？醉了？你疯了！
8: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4: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那和尚叫他留神。
8: 是刚才那和尚？
1: 听好，听好！
0: 我听，我听，我听！叫叫！
1: 刀下留人！
0: 再叫！这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吧？啊，
1: 哎，
0: 还想不想吃？
1: 想。
0: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嘞。
1: 有
0: 糖。快吃。
8: 见鬼去吧！开刀问斩，开刀问斩！
2: 哎，快醒醒，快醒醒！起来呀、啊！
8: 张白头，
4: 二在，
8: 怎么回事？
4: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8: 我的车！哎，那是我的车，我的车呀、啊！
4: 对呀、啊。

0: 站住！哎，
1: 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2: 走，走，追，
0: 走，走。
3: 娘娘，
4: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
1: 你放肆大胆，
5: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1: 锁
5: 了。
4: 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善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陪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5: 大道回府，走。
1: 走
0: 走走走。

0: 戴风和尚，
1: 戴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3: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3: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0: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呢？
1: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2: 哎呀，老爷啊，法场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实在是要打吗？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啊，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
14: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也是，
1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7: 对对对，谢谢你。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12: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王老师。
10: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3: 就是
2: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5: 没错。
18: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5: 太棒了。
1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0: 是的是的，
1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5: 对，
1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5: 太棒了！
1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5: 没错。
1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1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5: 是
1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9: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5: 是啊。
1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5: 对，三折。
2: 范老师，
15: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1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

0: 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跳一起，怎么样，团长？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3: 来三折，
2: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0: 好吧，好吧，
1: 好，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先到先得了。
1: 大家一起
2: 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1箱，
5: 来1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4: 要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9: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
5: 当时啊很震撼。

0: 看，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5: 500箱
6: 啊！
5: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5: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5: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我也来1箱，
9: 我也来1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3: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要不又备了2箱，
11: 好不好喝，老爷？
1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5: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0: 我喝了3年了。
1: 这贝利欧洋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4: 来不及了，车忙车次。
5: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6: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7: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8: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0: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0: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2: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1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

0: 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竹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竹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呢？
1: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

0: 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1: 哎呀，老爷啊，法场上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1: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0: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嗯，
1: 哪个和尚
2: 啊？是哪个和尚、啊、
0: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2: 哎、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啊！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1: 我的钱筒呢？
2: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3: 老爷，
0: 这个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2: 还够我吗？啊？
0: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哼，
2: 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逃家。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4: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1: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2: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三十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走出去。
2: 你可不能、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1: 张馒头，
5: 阿才，
1: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她，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她呢？
4: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1: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哎，
4: 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济公？
0: 青天大老爷，
1: 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2: 哎，别敲了！
3: 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3: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3: 快走
1: 嗯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大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
1: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30大板不了结呀我睡不着觉啊。哦
1: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0: 哎对呀。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我在想啊这屁股打错了吗哎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啊我就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1: 这是什么话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啊下去吧
5: 是

0: 请问大师父法号？
1: 贫僧道济。
0: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1: 不必客气，
0: 失敬了。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0: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1: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
0: 没有啊，
1: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苏相公，苏相公怎有空来？请坐，快请坐。哎。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腹春花秋月，近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人老实，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入一堂。
1: 苏相公。
0: 阿嬷真是个乖孩子。
1: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来来。
0: 不，那就多谢三娘了。

0: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1: 不不，这不行。
0: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1: 相公，这不行啊。

哎呀，圣贤之训都忘了。

荒唐，真是荒唐。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

0: 三娘，走，苏大进，你好大的胆子！哼，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我，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1: 三娘，
0: 他干了什么？
2: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0: 哼，人证。物证俱在，带走。哎呀，我就是挑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苏相公，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1: 哦，没事。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插枝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哎，长老下榻何处啊？
3: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
0: 大人早些歇息吧，明天还安排法场呢。
1: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3: 老爷您，
1: 不必多言，下去吧。

哎，单代了啊，今天在这里挂单。

莫见怪啊！

0: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吼，哦，哈，好玩吧？真是有人给我们新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0: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1: 张白头啊，你的头怎么了？
2: 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0: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
2: 好。
1: 请。
0: 刀下留神呐！哎，你这骨头太大了，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3: 你看这块肉怎么样
0: 了？吃不着什么肉了呀！哎，真是哎。
3: 拿着吧。谢谢啊，好走啊。
0: 方大人在呀。
4: 哎呀，是大师啊。
0: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
4: 请坐。
0: 你在想什么呢？
4: 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0: 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4: 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0: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4: 果真如此。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0: 走，请
4: 请
0: 过来，请。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慢慢走。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起来。哎呀，慢慢，好。哎呀，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当心啊。
4: 大师，请前行。
0: 好。大老爷请进。
4: 好。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
0: 有煞气嘛。1、2、3、4。
4: 还有人呐。
0: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有一个位子啊就有他一份儿，你就等着瞧吧。
5: 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0: 好，喝水，来，我这有水，给你准备好了。

0: 阿毛，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1: 林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0: 大老爷，您不在。
1: 免，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一起坐，
0: 阿猫，
1: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啊、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坐，
2: 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1: 对呀、啊。这位客人呢、啊、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3: 冯和尚，哎呦，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1: 道下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啊。
3: 哎，大胆。
4: 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
1: 啊！刀下留神！
0: 阿毛，快点！
1: 你这只也给你！
3: 哪里逃？站住！
2: 张白头，你自有好前程，何必如此呢？
4: 方大老爷。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2: 是你？
4: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要不是那风和尚捣乱，这案子不早就结了。
2: 果真如此
0: 啊，老爷，民妇有苦难言呐、啊！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阿毛可是林三的一条根呐、啊！我和你拼了！
3: 去你的！
2: 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4: 哼，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了。
2: 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
1: 方大人呐、果真心如明镜了吧。
4: 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方大老爷，你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今天你先伺候伺候张大老爷。老茶。

0: 今日平生最得意喽！
1: 哎呀，这孩子尿了，实在憋不住了。
0: 阿姨，你往哪里逃？啊！
2: 好大胆！
0: 我叫你
1: 刀下留人。你看看啊，老爷啊，悬不悬呐、啊？你看看悬不悬呐、啊？哎呀，嘿嘿，真是要留点神呐、啊，嘿嘿，这才是真犯呐、啊！走，
2: 走，
1: 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3: 阿嬷，
1: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真相大白啦！
4: 哦，凉粉，
5: 豆浆，
6: 我请客，
7: 我的凉茶，
8: 一共三文钱，
9: 好，谢谢社
5: 长。凉粉，
8: 哎，这位客官，来点苹果，这个
5: 多好，
10: 香烛，
5: 掌柜的，你的香烛怎么卖？
2: 真酸，
8: 去，
5: 哎，太贵了，
8: 你给钱。

0: 姐姐，
1: 。
2: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名字？还瞎蒙的，
1: 蒙对了，师傅来碗凉粉的，平常来碗豆浆，好，您的豆浆来了，好，来，吃啊，哇，好烫啊，哇。
2: 香锅，卖香锅，师傅，我看哈，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那还不都是碗吗？真是，好，拿去，哎呦，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3: 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4: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呐。
5: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巡捕抓人，是没什么稀奇的。再走走走走走。
4: 回来回来回来。我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巡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呐？
3: 皇帝巡晚，抓盗墓人。
4: 盗墓人？
3: 是盗墓贼吧？
4: 盗墓贼，盗墓贼。
3: 贼现在何处啊？
4: 哎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3: 就是。
4: 啊，回来回来回来。
3: 哎，我刚才听说至亲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啊。我们不知道。

0: 三哥，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胡人女子啊！
1: 是啊，你看那个娇滴滴的小脸儿，我不嘛，这小味儿又酸又甜啊！就是。
2: 哎，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1: 老威呀，到了，请下轿吧。
3: 哦，老魏呀，我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女子先生，我好想你。我也是啊，
1: 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哎，我很想你。
3: 哎，他们在说什么？哦，
1: 他们说你很漂亮。哦，啊，谢谢。
4: 哎呀，哎，
1: 货都带回来了，
4: 都站这里。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别动，
4: 这是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吗？哦，
1: 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4: 名贵药材，怎么没闻到药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嘛？哦，
1: 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
4: 都能治。
1: 这个
4: 怎么会是药材呢？
1: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动。
4: 怎么？
0: 你不知道，我们天天吃。

0: 天天吃这个，
1: 哎，
0: 我天天吃嘞。
2: 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
1: 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未收茶叶，他欺行霸市，挤垮了老字号品春庄。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
0: 哎，不怕不怕，依贫僧看呐，只要是正业正道，那就不管是老字号、新字号、中药材、洋药材，都是不怕挤的，也是挤不垮的。
1: 啊，借您吉言。
0: 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3: 我说和尚，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老盯着我们干嘛？
0: 有，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吗？怎么啦？我和尚就喜欢热闹啊。怎么？你喜欢背着人呐？你喜欢背着人呐？
1: 走，
4: 谁理你？站住！
5: 麻烦兄弟，我们想找一下吴掌柜。
4: 吴掌柜，他正忙着没时间。去，
5: 你给帮个忙，就一会儿吧。
4: 去！
5: 兄弟，
4: 看什么看？走！
5: 这怎么办呢？这也没个指望啊！这个，
3: 咱就直接上他家去。走。
6: 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大家干了这一杯，干杯！
1: 好。
6: 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5: 是父母官。
6: 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
5: 哎呀，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6: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7: 哪里，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
5: 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7: 但讲无妨。
6: 于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7: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6: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7: 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
6: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7: 对，
6: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5: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7: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6: 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7: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 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

0: 还要引起众怒。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追果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踏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

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

0: 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笑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笑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笑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1: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
1: 嗯，
0: 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
1: 哦，
0: 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
1: 哦，
0: 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舞姿。
1: 哦，

0: 上游，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啊？胡超风，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1: 哪里哪里。

0: 是在中国常住，另外是否准备嫁人呢？
1: 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掌柜，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呀、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了、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0: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啊？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您开个价吧。
2: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你得要开个价。3000两。
1: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3000两。
0: 300两。
2: 哟，
0: 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2: 是啊，
1: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0: 这也太少了，您要是再给点。
2: 这我不卖了，不卖。
1: 走。
0: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吧。怎么样？
2: 加点加多少？
1: 请
2: 不卖了，走，不卖了。
3: 这胡商倒还知理，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4: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3: 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我还没答应他呢。
5: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3: 此消息确实
5: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3: 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5: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啊？钦差。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5: 是。
3: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5: 是。
3: 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扎牌楼吧。
5: 是。
4: 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3: 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
4: 快去呀！
3: 凡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5: 是，
4: 快去，老爷。
6: 过来！干什么呢？
7: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6: 读书人，看你是想盗贼，带走！
7: 走！干什么？
6: 走！
8: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
6: 走！
7: 干什么了？
9: 卖布的，
7: 看你就不像玩。走！
6: 走，帮了我们吧，
7: 走，
6: 大人，不是盗贼，
7: 走吧你，别什么，走，
6: 帮了我们不是盗贼，
7: 走，
6: 帮了我们吧，
7: 走，
6: 帮了不是盗贼，
8: 查得很严呐，
6: 是啊，
8: 不是九流之地，快走，
6: 去，
8: 哎，接，
10: 不要动，快点啊，
8: 来，
10: 今儿钦差大神要来了，
8: 是，
10: 快点，
8: 来，
10: 帮，好嘞，
8: 整理一下啊，
10: 上面接着啊！
8: 好，感谢啊！
10: 把那边旗子拿过来，
8: 好。

0: 快快快，快点干啊！哎，
1: 是是是，
2: 是老爷。哎，
0: 看好了，本县令有赏。
1: 啊，谢大人了，
0: 谢谢老爷。啊，
1: 哎呦，
3: 老爷担心啊！
0: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硌着钦差大人。

0: 闪开闪开闪开，哎，闪开闪开啊，
1: 闪开，你们不要动，闪开不。
0: 启禀大人，前面路中间有个疯和尚挡住去路，说他的讨饭碗丢了，一定要大人您给他找回来。
2: 让我找碗？
3: 把他带过来。
0: 是，
3: 落轿。
1: 哎呀，钦差大人呐、啊，钦差大人呐、啊，哎呀，钦差大人呐、啊，哎呀，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请大人明察呀。那皇上的碗是碗，我贫僧的碗也是碗呐。
3: 你的碗是什么颜色？
1: 雨过天晴，云破处。
3: 这般颜色着将来，
1: 蜜色都是找碗人。哎呀、哎呀，钦差大人呐、你好威风，好气派哟！如此大的场面，你也能听到实话，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我看贫僧的碗呐，不能指望你喽。嗯。
0: 起轿。

0: 客官，您请，请。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哎呀，小店有玉镯，还有金钗，这可是上品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傅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啊，
4: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

0: 莫非您就是？
1: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嗯，吃啊，吃啊，吃啊。嗯，哎，涂山天气。哎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哎，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哎，店家，哎，客人回来了。哎，
2: 老板，快招待，老板来了，来来来，请啊！
1: 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0: 哦，

0: 刷干净点啊！
1: ，
0: 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
1: 什么名贵的药材啊？我们在家里当饭吃。
0: 快点洗，快点洗，快点洗啊！
2: 哪位呀？哪位呀？啊！哪位呀？啊！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1: 歇息。
2: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
1: 吃什么？
2: 我也说不好，叫吃那个螃
0: 蟹。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
2: 去螃蟹，
1: 螃蟹，
2: 去螃蟹。
3: 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
2: 看看。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这，
0: 哎，
2: 先生，先生，这还有，
0: 好，
3: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4: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苦命的孩子。
0: 哦，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
4: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3: 可怜的孩子。
4: 谢谢老先生，谢谢，
3: 谢谢。
5: 啊，下一个。
4: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5: 就这点银子不够，不够，
4: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5: 走开，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来，下一个。
4: 求求你，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6: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4: 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
6: 了。老夫人，一起来，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0: 当饭吃饭
1: 知道下药的
0: 下药啊，
2: 这是坑人，
3: 谁说下药，
2: 骗子骗子，
3: 金贵着呢，
4: 老朋友不要乱说，
5: 走快把命，
6: 这么贵的东西太不像话了，
5: 坑人
2: 的就是嘛，
6: 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4: 老威啊，我们回去吧。
7: 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哎，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来来，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闻一闻。嗡嘛呢叭咪吽。
0: 哎呀，我也
7: 是
0: 来。
7: 小事一桩，哎，放下，哎，还能跳嘞，哎，对对，跳，
6: 谢谢巫婆，
7: 下去吧，回家去吧，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7: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4: 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7: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4: 哦，
7: 来来来来。
4: 好。
8: 哎，啊，哎，哎，人，人，这，
9: 好，好，好，真功夫！
8: 多谢。
2: 好功夫！
8: 刚才给大家练了几手，那是松松筋骨。在下的真功夫乃是站桩功。
2: 站桩，
8: 只要运功往这一站，那是立地如松，哎，休想搬动啊！
2: 哎呀，这么厉害！
8: 在下给大家练上一练。
2: 好，
3: 好，开眼，好。
2: 来，咱们搬吧，哎，使劲啊，来，你听，这好功夫啊，
7: 好，怎么样？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啊，
8: 多谢多谢！
7: 哎，不试试怎么知道神药的威力呢？来，试试试试。
8: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7: 试。
8: 在下苦练十年，才练的真功啊！
7: 放着。
8: 来，怎么样？哎，好。哪位来试试啊？
7: 来，他试试啊！
2: 厉害！
8: 哎呦。杨掌柜的，
2: 这么大块，咱看看怎么样，一定有劲儿。
7: 不要紧啊！哎，贫僧给你加把力，再给他试试啊！
10: 再来，
7: 吃一口。哎，好，再跟他斗，这回咱们再看看怎么样啊？哎，看啊！哎，来，跟着他斗，干！
4: 哎，再来一箱。
7: 哎，他已经吃了中国神药了。哎，看，试试膀子。不要说你一个人了，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他呀，也拉不动。
4: 什么？你这话是真的？
7: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快点连上，
5: 师傅，
7: 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来，
4: 来，
5: 使劲啊！
2: 好，
7: 这回试试他膀子。来，没问题。
4: 太厉害了！中国神父。

0: 我要卖这个神药啊。
1: 哎，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要拿钱买。
0: 好好，多少钱？
1: 不贵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0: 好，我统统的都要了。都要
1: 都要。好，连这呢都给你。来，数钱数钱数钱。
0: 好，给钱给钱。好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哎，
1: 给钱
2: 给你。
1: 哎，好。
0: 我要发大财了，我买了神药了，我要发大财了。吴掌柜啊，我今天啊买到神药了，我要把这个神药运到国家去，我要发大财了。
3: 好，神药，这神药是什么样子啊？
0: 你看，你看，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啊，
3: 这个是神药啊。谁卖给你的？
0: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3: 多少钱买的？
0: 很便宜，很便宜。
3: 多少啊？
0: 只要500金币。

0: 他用的药待会儿你给他送过去，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装好的药在哪儿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间隔时间不要太长
1: 啊，
0: 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3: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三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4: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3: 哼，这我不管呢，
4: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3: 哼，谁有钱我卖给谁。
5: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
3: 啊？
4: 嗯。
3: 哎，
4: 这，
3: 哎，有多少钱？
5: 哎，500个洋元宝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去去吧去吧去吧。
3: 哎，好说好说，哎哎，好说好说，哎。
4: 哼，这。这
5: 哎，放心，我和尚大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医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医普济百姓吧。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6: 哎，老板，老板，
7: 有些古玩玉器，你要不要啊？啊，
6: 这
7: 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珍品啊！
6: 不会骗你的，
7: 哎，是真品，看一看，
6: 你看
7: 价钱嘛，
6: 看
7: 可以谈啊。怎么样？
6: 说，价钱，
7: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6: 哎，怎么样？
7: 哎，别走啊！
6: 哎，
7: 真是，
6: 哎呦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主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9: 客官回来了
8: 啊！哎，就来来来来来，是，
10: 哎，回来了，
11: 哎，哎呀，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
10: 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的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哼。
11: 客官，擦把脸吧。
10: 啊，好的。
7: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8: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有货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三哥，你看这是什么？
1: 啊，官府啊！
0: 莫非他就是为你我而来的钦差？
1: 这儿不能住了，赶快走。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哎、你为什么不歇息、哎、随便出去要我一个人闷在房里、哎、我不、啊、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
1: 我不
0: 回去。哎，老魏啊，老魏啊，老魏啊，
2: 喝块药吧，
3: 看看。
4: 这布怎么？
3: 哎，这位姑娘，
1: 真好，
3: 买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真漂亮，
3: 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3: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哦，
3: 三哥，快走，快
5: 走走。
2: 哎，花布花布啊！哎，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啊。
6: 这怎么卖的呀？真想要啊？
7: 卖货了，卖货了。哎呦
6: 圣僧，
8: 哎呀，是你呀，
6: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
8: 哎呦，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啊、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6: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啊。
8: 那哪儿去了？
6: 哎，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啊。哎，
8: 那何以见得？
6: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嗯，哦，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哎呀，
8: 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何尝看什么呢？
2: 你来一个，
1: 真好玩。
2: 是的，是的，不能太便宜。你来一个吧。
1: 多少钱买一个？
2: 一两银子一个。
1: 一两银子一个，哎，
2: 很便宜的。哎，
1: 我买两个。哎，
2: 好的，二两银子。
1: 好的。哎，
2: 银
1: 子很
2: 多，
1: 给你。哎，
2: 你拿好。
9: 好好好。多谢了，哎，花布花布
2: 了，哎，
9: 多好的花布，您瞧这红的多艳啊！
2: 哎，客官要点什么？
3: 小老弟啊，你这里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我这小本生意收不起啊。
3: 软呐，走走

0: 哎，卖了卖了，哎，客官来一个吧。
1: 哎，我说您别走，哎，价格好说，
0: 卖了，
1: 别走啊。
2: 哎，
3: 真好看，真精致。
4: 要一点啊。
3: 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0: 二两银子啊。
3: 二两银子。
0: 二两。
3: 二两一个。
0: 哎，
3: 我买了，拿给你。
0: 哎，好。
4: 有的时候，哎呀，好，好，
3: 好看吗？
0: 哎，好看，好看。
5: 一二，哎呀，你别我呢，我来。
6: 哎，你来。
5: 一，哎呀，
6: 哎呀，你也不行，我来。
3: 让我看一下好吗？
5: 三，四，哎呀，
3: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5: 这是毽子。
7: 三哥。你刚才危险样子，咱们过去玩玩。
8: 小娘子，怎么自己走远了？
9: 哥哥陪陪你啊！
8: 你跟小孩有什么
9: 好地方乐了？反正你先回去给哥哥一个吧。
10: 住手！给我住手！
9: 你敢管？
10: 我要是管呢？你管我吗？
11: 光天化日之下，
10: 哼，好大的贼胆！
3: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0: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啊，
3: 我没事的，谢谢你了。好。哎呦，
7: 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1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7: 走，走，走。
3: 这个送给你吧。
0: 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3: 不是随便，你救了我，应该拿着。
0: 谢谢谢谢。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还是回去吧。
3: 好的，你也说歇息。
0: 回去吧。
13: 我的逃犯碗呢，真难找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慢慢地看吧，走，走啊！哎，
14: 多好的东西，就卖这两钱儿。
7: 哎，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14: 好。
7: 哎，走，
14: 包袱皮儿，还你就是了，哼。
7: 这乃天赐之物啊。这个只是样品，胡爷要是看得中，我把一套全拿来。
15: 他们开价多少？
7: 这个数。
15: 300两。
7: 不，3000两。
15: 3000两
7: 啊！
15: 哦，太贵了，太贵了。
7: 这可不贵呀、啊！哎呀，胡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套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绝品呐！哎，你看看，这颜色，这颜色，这叫蜜色。雨过天晴云破处，乌云绽开，天上露出那片蓝天的颜色，天然成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胡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
15: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碗，照你这个说法，这碗恐怕来路不正吧？
7: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哎，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15: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7: 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胡爷，

0: 怎么样啊？
1: 好，酒三千两。
0: 哎，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啊，
1: 什么什么什么虎啊？
0: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啊，
1: 哦，
2: 小姐，
3: 快来呀，
2: 小姐，小姐，哎呦，
3: 哇，
2: 老爷，
3: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
1: 老魏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0: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啊，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2: 哎，去，求和尚到这儿来干什么？
4: 走，
2: 不见不见不见，走，
4: 我找你们胡爷。
1: 哎，什么人在此胡闹？
4: 胡爷啊，嘿嘿，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嘿嘿，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哎，也就是心儿不同。
0: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
4: 嗯，
0: 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4: 哎，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0: 那你今儿过来干什么？
4: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我和尚没有掏饭碗，我怎么化缘呢？
1: 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4: 哎，不在你这儿，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1: 中国神父，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4: 我的掏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0: 哎嘿，啊，那叫龙纹。
4: 哎，对对，是龙纹。哎，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1: 什么颜色？
4: 啊，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的颜色。
0: 这儿没你的碗。
4: 哎，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桃饭碗可不是好端的哟。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

0: 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

0: 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他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他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 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

0: 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

0: 红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

0: 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月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

觉得他聊天呐、啊。

0: 外行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防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地楼城，那个瓦岗岩前程还清，也有这老，还有这少啊，还有这二把那个女花容。南京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儿都不错呀，可是有一件

我坐了八抬八挂，有你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两杀叫一声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带来36名大将为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班的压枣饼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先放了9神跑我的到南京，只如今没法跑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剑戟100那个到南京，一对匹拉风只供我的在北京。五色煞气风摆动那个

晚上好，明天我国降雨的范围呢依然很广，但是之前强降雨的区域强度会有所减弱，仅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西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次生灾害呢具有滞后性，那近期有强降雨的地区仍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与此同时，中东部多地高温天气发展，河北、陕西等地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来看河南是如何推动原字号深度开发点石成金的；河南推出金融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二期专题培训开讲。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在工业，河南原字号老字号基础扎实，新字号外字号蓄势勃发。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通过四个字号感受河南产业发展的进阶之路。今天先看原字号，矿业、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这些基础性产业，河南底子厚。现在的关键是推动原字号深度开发，点石成金。一块煤能走多远？从按吨卖到论克卖，身价能翻多少倍？我们去平顶山找答案。
2: 降落伞绳、飞机轮胎的骨架、新能源汽车的引擎盖，包括咱们身上穿的衣服等等，这些东西看着八竿子打不着，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煤。从几百块钱一吨的燃料演变成最高能卖100多万一吨的化工材料，煤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转化呢？
3: 煤在这里被拆解重组，变成各种材料，并且越做越精。但有一道门锁了他们整整30年，这道门叫解二精，合成尼龙66的关键原料，做不出它，轮胎里的帘子布就做不出来。
4: 以前是完全依靠进口，别人说涨价就涨价，说断供就断供，处处受制于人。自今年4月份，我们10万吨每年的吉二精项目投产以后，已经完全满足自足自给。目前国际上四条。

0: 轮胎，其中有一条用的就是我们的链子布。
1: 走进纺丝车间，闻不到煤灰味儿，一排排卷绕机飞转，洁白纤维飞卷而下，细如发丝。
2: 能拉动，我都怕断了。
3: 没事，拉吧，没问题，没事。
2: 不会断吧？
3: 不会断。您放100个心。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锻炼强度是同规格钢丝6倍，但是它的粗细程度只有头发丝的1/6。
2: 啊，等于这一股是不是？
3: 是的啊，
2: 一
3: 股丝。一
2: 股大概有多少根啊？
3: 这一股大概有200根左右。
1: 细如发丝，强过钢丝，煤变成丝，身价翻了10倍。但平煤神马没有停在这儿。
2: 一块煤除了能变成艺术丝，还能变成什么？变成这个碳化硅，第三代半导体材料。5G 通信、新能源汽车里的芯片都要用它，一样是碳，深挖的程度不一样，身价就完全不同。
1: 平煤神马做碳化硅，根子在30多年前，从碳化硅磨料、工业砂轮一路积累。更关键的是，碳、硅、氢气、平顶山都有，70%的原料能就地解决。
4: 我们整个的集团的导向是把燃料变原料，原料变材料，材料变产品。经过我们这3年的经营研发，我们目前的最高达到8N8，这是目前全球已公开的最高数据。
2: 什么叫8N8？
4: 就是纯度前面是99，后面6个9，第9位是8。现在已经向这个比亚迪等行业里这个头部企业批量供货。
1: 从尼龙丝到碳化硅，源自同一块煤，越往下走价值越大。做深原子号不是告别煤，而是延伸煤，超越煤。
5: 煤价几百块钱一吨，演变成为化工新材料产品，最贵的已经卖到100万元一吨。传统产业要成为先进产业，必须转型升级，必须往深处走，从卖原料转向做材料，从按吨卖转向论克卖。一块煤的潜力远没有到顶。
6: 一块煤从燃料到材料，走通了延伸煤、超越煤这条路。接下来，我们再去济源看一看，一块矿石又能挖出多少价值。
7: 今天带你来看河南最多金的企业，这里有真金白银，但我可不是只说这个。
8: 我们的主导产品是铅锌铜，在铅锌铜冶炼过程中有各种杂类，有很多种伴生金属。你看这面墙上所有亮的都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回收的。
9: 这面墙30多种金属，过去它们只有一个名字，废渣，现在每一种都要留下来。
8: 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很透明，加工费很低，谁是倒挂，我们只有吃干榨净啊，把这个矿粉里面的所有有价元素啊挖掘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生存呀。
9: 不是选择题，是生死题。每一种金属的提取都是一道技术门槛，30多种金属每一种都要单独攻关，有的元素含量只有1/1000，提取工艺和主金属完全不同，跨过去是宝，跨不过去是渣。
8: 通过这个自主创新和校企合作，我们的综合回收工序2024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完成了多金属回收，支撑了我们生产和效益。
9: 废渣循环利用率接近100%，仅营一项一年回收1000多吨，但提取出来只是第一步，让它更值钱才是挑战。
10: 随着这个金属的纯度越来越高，那么它的金属的光泽的亮度也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5个9的这个高纯地，这个是什么？生产出来的7个9的超纯地。其实现在看的话就比较明显一点，当这个材料的纯度越高的时候，这个材料的性能才能被真正的发挥出来。
9: 7个9纯度的地价格比5个9要高3倍，纯度每升一级，价格就完成一次跳跃。这些高纯材料用在红外探测、算力中心散热等尖端领域，越是核心越不可替代。
10: 有7种超高纯金属产品目前是达到行业标准的最高水平，我们现在也在做技术储备，无限来突破材料的性能的极限，要适应未来这个科技对新材料这个要求。
9: 但矿不止在山里，城市里每年数以万吨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就是一座城市矿山。铅可以无限循环再生，拆解、熔炼、重新变回铅。
11: 我们现在满产满销，当天的处理量大概是2000余吨，现在我们的处理量是全国第一的，一年是54万吨的处理量，一年能回收铅金属量大概36万吨。
9: 一块矿石的极限在哪里？玉光金铅的回答是没有极限。废渣变成了30多种金属，命运是自己炼出来的。
8: 我们要向新材料方向进军，把我们这么多的稀有稀贵材料 做成更高价值的产品，强抓机遇，进入新赛道。
6: 从按吨卖到论克卖，平顶山的煤做到了，济源的矿石也做到了。做深源字号不是比别人多挖一铲子矿石，而是从同样的矿石里多榨出一克价值。下期我们去看老字号，看河南的传统制造怎么换新。
9: 河南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7月7号在郑州闭幕，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会议期间，省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议政主题深入协商讨论。
12: 会议指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河南省委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科教强省，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重大问题，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不断深化拓展议政成果。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领会把握14个坚持内涵要义，认真领会省委书记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为人民出政绩与实干出政绩的履职实践中，展示人民政协与政协委员良好形象。会议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锋应邀做学习讲座，省政协副主席王占颖主持会议，副主席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13: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河南制造强省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出7大类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
14: 意见在全国率先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主办行机制全覆盖，全面推行一企一行一专员服务模式，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企业金融需求，银行机构实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单列制造业信贷额度，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推广园区贷等特色产品，全方位保障规上制造企业发展。针对小微制造企业首贷难、融资贵问题，河南启动首贷破冰专项行动，依托省市县3级融资协调机制，逐户摸排企业需求，建立帮扶台账。全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信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无还本续贷等便民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转贷成本。同时，对暂未达标企业开展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完善信用规范、财务，尽快获得信贷支持。
8: 本次政策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通过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常态化开展证金企融资对接，强化科技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支撑，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4: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9687.71亿元，同比增长11.39%，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金融赋能制造业成效显著。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河南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续金融动能。
9: 今天上午，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二期专题培训，全省乡镇街道有关干部和村社区两委全体干部同步线上参训，以榜样引领、业务实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
14: 培训设置2大专题课程，七一勋章获得者濮阳市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吃亏奉献、一心为民的乡村治理故事，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站稳群众立场，主动担当为民办事。
15: 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带头干事儿；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带头吃亏。做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办事儿公平；做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在财务弄清；做一个支部书记， 你只要是不廉政，村儿是不会稳定的。

0: 只要是不稳定，村人就不发展，只要不发展，村人就不富裕。
1: 台上讲的是干了35年的老支书，台下坐的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乡镇村社干部，同样面临基层治理难题的几位社区书记，授课结束又拦下了李连成当面请教。
2: 好的，这个经验能够给我们传授一下。
0: 村里边不管各项工作，村中反对啥，你就别干啥；村中拥护啥，你就去干啥。你琢磨琢磨，你这个事儿咋着能处理了比较他不反对？是一个事儿，是一个方法。在你处理之前，你要搞活他。
3: 那一句话就是，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李书记扎根农村几十年，然后一心只为群众，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今天呢，也为我们党广大的这个基层党员干部上了一场生动的课。
1: 本次培训依托河南干部网络学院直播平台进行，在河南省开放大学设主讲堂，全省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全省5.2万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30万名村社区两委干部同步收听收看。
4: 看似吃亏，但换来的是群众的信任和村庄的发展。我将以模范先进为榜样，把群众小事当自己大事来办，带领党员群众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他刚是用最直播的话说出了怎样当干部，当一名好干部。我将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真抓实干，一步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踏踏实实把事干好。
6: 我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扬吃亏精神，把镇村两级干部培育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是吃亏精神在全镇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随后培训还围绕主汛期基层防灾减灾工作开展实操教学，系统讲解汛前隐患排查、气象预警处置、群众转移安置、现场抢险救援等全流程工作举措，补齐基层应急处置短板，切实提升基层干部防灾避险、抢险救灾实战能力。
7: 这几天，开封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走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部门、爱心企业、爱心景区等多方合力，助农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
8: 现在是早上7:30，这里是开封市杏花营的一个西瓜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看到，瓜农们正开着三轮车满载西瓜前来售卖。
9: 开封借助本地西瓜经纪人的渠道优势，加紧对接外地市场。这几天来收瓜的外地客商明显多了。
10: 俺拿的这个瓜是个梅毒西瓜，它这个皮儿薄，口感好。俺就弄了大车给它运到浙江，他那边人爱吃这个西瓜，帮着农民都助农了，
11: 种了37万亩，卖了都是20来亩的。今天这一车都是拉走1万斤，咱减轻我一点负担。
9: 大量省内爱心企业也来到开封各西瓜主产区，有的到交易市场整车收购，有的则是直接到田间地头买瓜。
12: 把这个一车西瓜一下要了过，这价钱可以。
13: 主动的企业帮他们去消化一些西瓜，一个是我们餐厅用，另外就是给员工发一些福利，
14: 大概5000斤左右吧。然后刚好我们员工就是有100多人嘛，也想给员工提供点福利，刚好就也帮瓜农出点销路呗。
15: 来下一个小宝宝，换几块一块是吧。
9: 开封当地的景区也积极行动起来，请游客免费吃瓜。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游客参加游戏就可以免费获得胶子，2张胶子就可以换取西瓜，一天送出的西瓜超过5000斤。
16: 我要吃今天第一块瓜，
15: 来，
16: 哎呀妈呀，真甜呀，
15: 来下，
16: 太中了，欢迎各位都来河南玩。
17: 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这个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9: 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助农的同时，开封各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扩大西瓜销路。
18: 统计好各个瓜农的种植面积，及时更新西瓜的产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点对点的服务在企业和瓜农之间牵线搭桥。
19: 玉出昆仑，自出殷墟。当中原的甲骨文邂逅和田风情，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中国文字博物馆文字里的中国，家与国主题巡。

0: 展落地和田，今天开展。
1: 7月6日，在和田博物馆《文字里的中国：家与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览开展。展览以“何以为家”“何以为国”“家国相依”三大主题渐次展开。
2: 在3000多年以前，甲骨文字有可能就顺着这条玉石之路传到了我们的大江南北，同时呢，也成为了连接两个地区之间人们相互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纽带。那我们今天呢，把镌刻着3000多年以前文字的这种文明密码带到和田，也是再续这一段文明。
1: 展览将持续数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其中还有非常丰富的互动体验环节。
2: 我们就带来了像竹简编联，感受我们使用历史最悠久的这种简牍，它怎么来进行编，怎么来进行写。另外还有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字，它是以刀代笔来进行刻写，所以我们研发了一个项目叫刻骨铭心，孩子们就可以在仿制的甲骨片上来刻写这些甲骨文字。
3: 通过这次文字展览，我认识了甲骨文的家与国，参与了甲骨文的互动，我觉得甲骨文特别有趣。
4: 我今天来到这里，发现很多人对家与国的理解都不一样，就像陈贤荣哥哥曾说过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2: 让我们新疆地区的孩子们，新疆地区的广大民众，在我们的家与国的展览当中来感受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情怀，也是展现了我们河南沅江当中文化润江这么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体现。
5: 7月6号，由河南省文明办主办的2026年文明实践进基层主题活动在平顶山夹县启动。活动现场，30家省市单位联合推出文明市集，集中开展卫生、科技、文化、安全防护等惠民项目，涵盖网络安全、法律咨询、健康义诊、应急演练等内容，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6: 在家门口既能看大戏、学知识，还能免费测量血压、咨询法律问题，希望以后可以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
5: 在郑州大学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提升工程展位前，网络安全飞行棋人气十足，孩子们在掷骰子、闯关问答中学习陌生链接处理、安全密码设置等防护知识。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网络安全意识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也带动更多的家庭筑牢数字时代的防火墙。
5: 平顶山市直单位也带来贴心服务，农业专家讲解秋作物病虫害防治，社保中心围绕养老参保、待遇认证等问题答疑解惑，消防队员普及家庭防火、应急避险等技能。河南豫剧院青年团还献上《清风亭考红》选段，赢得阵阵掌声。
8: 把群众最需要的服务打包送到身边，就是要让文明实践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建立长效的对接机制，真正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路。
9: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5: 7月7号，记者从河南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主汛期防汛抗旱专题推进会上获悉，河南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将围绕建设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完善极端洪水应急预案等措施，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准备。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南各地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深切悼念抗战遇难同胞，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在致敬英雄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日前，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政务服务正式上线，申请人完成线上申报后，教师资格证书认定意见可选择现场自取或邮政寄递，真正达成认定业务零跑腿办理。7月7号，仰韶华夏起源之益寿山海 X2 项目在三门峡渑池正式发布。项目聚焦仰韶文化，依托 AI 叙事引擎、空间智能系统和文物知识库三大模块，带给观众触手可及的沉浸式体验。7月4号，安阳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火热开赛，竞赛共设立8大类竞赛项目21个小项，包括机器人综合技能系列赛、机器人创意赛、机器人创新挑战赛、机器人探索挑战赛等。
10: 古树名木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活化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河南是古树名木大省，古树名木总量位居全国第4。这些近千年的古树都有哪些历史故事？河南是

如何精准保护每一棵古树、每一种名木的。今天起，河南新闻联播推出树说中原专栏，首先走进郑州新密，探访一株独木成林、树龄超千年的皂荚树。

0: 晚上好，今天起进入了小暑节气，自此热风、闷雨、蝉鸣就彻底成为日常了，蒸笼模式也将频频开启。近期呢，河南的天气便是这样，在未来四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大都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在37度以上，天气闷热。那建议公众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外出，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户外工作者可以随身携带防暑药品，以防中暑。雷雨天气呢，也会不时的来扰，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北部、东部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安阳小雨，24到37度；濮阳小雨，22到35度；鹤壁晴转小雨，24到35度。新乡晴转多云，25到35度；焦作晴转多云，25到34度；开封晴转多云，25到36度；商丘晴转小雨，24到36度；周口晴转多云，26到37度；许昌晴，26到37度；漯河晴转多云，26到37度；平顶山晴转多云，27到36度。三门峡晴转多云，23到37度；洛阳晴转多云，25到37度；南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驻马店晴转多云，26到36度；信阳晴转多云，26到33度；济源晴转多云，25到38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25到37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

0: 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4: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5: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4: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
6: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

0: 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0: 和，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

0: 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

0: 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2: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3: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2: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 今天全军

0: 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

0: 就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澶沧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宏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 其中国防预算

0: 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伤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儿整理。
6: 这个病人是 HIV。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知道你气我炸你，那我也问问你，如果真的上了法庭要你作证，他之前就有心脏不适这个事实，难道你会隐瞒不说吗？
1: 但我也一样会强调，高血压也好，心脏不适也好，未必和夹层有什么关联。
0: 好，那如果法官知道你们在给他做手术之前根本就没有做增强 CT 呢？你放心，家属没有追究，也没有追着公司不放，我肯定是不会多事的。我也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救人，之前就想要去医院找你，我们加个微信吧，好不好？
1: 不必了吧。
0: 我有个朋友也是做电商公司的，他很需要张雨绮这样勤劳的员工，于是我就顺手牵了个线。我这个朋友的公司可比他原来的公司还要大，开的薪水还要高，他现在只要痊愈了就可以马上入职了。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啊？
1: 那这件事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张雨绮说？
0: 就想卖你一个人情啊。我张雨绮前公司的委托律师，我就算是真心想要帮忙，你觉得他会信我吗？他不觉得我给他挖坑都不错了。加一个吧，我扫你。

0: 再说了，找你牵线呢，还有一定的担保作用。你要担保他是真的痊愈了。如果他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影响了工作的话，我就让我朋友直接找你算账。
1: 那我也可以不签这个线的。善良正直如小峰主任，
0: 你怎么可能错过这么大好的一个帮助张雨曦的机会呢？对不对？拿走不行。
2: 你们律师太可怕了。
0: 你们医生救死扶伤，我们律师匡扶正义，这不都是一样的吗？所以小峰主任是为什么想要做医生啊？是家里人有人做医生吗？

0: 林主任早上好。阿姨，这两天看你们呢，真的出院了。对呀、啊。林主任，真漂亮。鬼门关都转过一遭了，是你帮我从黑白无常的手里抢回来的小命，答应着妹妹的出院。继续貌美如画，正展天下。哎呀，
1: 你别这么大的动作，这还没好利索呢。
2: 对，还是要注意，胸带要继续戴。好。
1: 但看你这气势，我就放心了。不出半年，满血复活。
3: 不用等到半年，我准备出院就去做一件大事儿。我要去实名举报我们公司，在试用期不给员工交社保。
2: 漂亮。

0: 回去按时吃药，定期来复查。
1: 哎，
0: 这是我个人的微信，你们可以加一下。康复期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
1: 真的可以呀？
0: 有的时候我会做手术或者门诊，可能没有及时回复，但看到了会第一时间回的。
1: 哎，好嘞，谢谢，您加一下。哦，林主任，哎呀，也不知道送您什么礼物，这是我自己绣的香囊，里边放了些艾草。也不值什么钱，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们病人遇上您这样的好医生，是我们的福气。我就祝您一生都健康平安。
0: 谢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1: 哎，哦，这还有一个，我刚才没看到小峰主任，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说来真是要好好谢谢他，要不当时他那么劝我，我可能都不会同意给我们家小西上那个 ECMO。
0: 好，我会给他。
1: 谢谢啊，拜托您了。
2: 好，嗯，好的。
3: 喝个气泡水那么开心，谢谢。
0: 那可不嘛，
3: 谢谢。
0: 张雨绮终于恢复元气，顺利出院了。
1: 行了，曹医生，谢谢您啊。
4: 哎，咱们回家。
3: 回家了。

0: 不是田磊吗？他来干什么？可能后悔了吧，觉得来看看能减少自己的负罪感。现在后悔有什么用？选择在生死关头抛弃爱人，只希望张雨绮以后能别遇到这样的人，重新开启新生活。所以说啊，能平平安安一起走到最后的人，多幸运啊！不用经历这样生与死的考验。
1: 爱情根本就经不住考验。

0: 每次有我监护过的病人出院，我都会来这儿看看，看到他们又恢复健康，就什么坏心情都没有。我参与了治愈他们，他们也治愈我。
1: 我发现你还真是容易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当中得到满足。
0: 看到这个还不满足吗？可以。我想你会看懂我的双眼。对了，燕总给你红包了吧？谢天明都有，你这个主刀大人怎么可能没有？
1: 你怎么知道谢天明有？
0: 他给护士长了呀，按照科室惯例，收到病人红包要交给护士长，然后他会打到病人的住院账户上。
1: 这多此一举。
0: 你要理解病人家属的心情吗？做手术之前担心害怕又没有安全感，给医生个红包好像心里就觉得能踏实点。一般等他们进了手术室，钱也就到他们账户上。
1: 那怎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个惯例啊？
0: 你也没问啊。
1: 所以现在大家都认为我是偷偷把这个红包给收了。
0: 对呀。骗你的，你肯定当场黑脸拒绝，没准还把人家给训一顿。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这个人虽然脾气暴躁，性格古怪，傲娇又毒舌，但是医德和人品还是可圈可点的。
1: 所以以我有限的理解能力，是不是可以认为你的这句话是运用了一种先抑后扬的修辞手法来表扬我？
0: 继续保持啊。
2: 青青，我怎么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对啊？你要不然过去看一下，检查一下。
3: 好，
2: 去吧。
3: 你好，护士妹妹。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么多检查怎么安排啊？
3: 是这样，这上面写着各项检查所在的楼层，这两项。

0: 那在我们这栋楼就能做，后面这两项得到后面的一级楼。今天检查还挺多的，你们得抓紧时间啊！婷婷，十五床呼叫，你看一下怎么回事？
1: 妹妹，我也想抓紧，是不是得有人带我呀？哦，
0: 有护工。谢谢。但是他们现在可能都比较忙，还在送上一个病人，要不然您先回去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啊。
1: 那麻烦你帮我催一下。
0: 哎，好嘞，
1: 谢谢啊。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3: 稍等。超载了，超载了。
4: 要不你先下，我坐下一趟。
1: 哎，你下去我们怎么办呀？
2: 快点，超载了。哎，
4: 行了，行了，下一趟了。
1: 谢谢。
4: 哎，好，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我那个楼上有个病人，他需要转移，人手不够了，我得过去帮个忙。
1: 那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
4: 大家都在排队，你们在这儿等就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行，推你。

别乱动，手放在头顶，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怎么又忘了呢？头不要乱动，正是前方。

0: 董事长那么早就醒了？
1: 我就没睡，你怎么六点钟就发饭打扫卫生？我这耳塞都挡不住声。
2: 早上护士护工开工比较早，您这样白天找个安静的时候您再补一觉。
3: 哎，林主任，就是他一个劲儿的喊饿，要我喂口牛奶行吗？
0: 当然不行了，来，我们先听一下。
2: 进水进食，如果燕总觉得嘴唇干了，燕太太您可以拿棉签稍微沾点水往嘴唇稍微润一润。牛奶不能喝，要不然我们没法手术了。
3: 他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
2: 不行
3: 啊，
2: 不行。
4: 燕总，你找我，你来了。
0: 先别说话，行了，
4: 吃也不让吃，睡也睡不着，一进医院就是人喂刀俎我喂鱼肉，我是来遭罪的吗？小凤芝，你来正好，院长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找你，我有事找你了，能不能给我手术提前？
5: 燕总，我知道您饿得难受啊，但都是为了手术安全。林主任，燕总的手术是在傍晚是吧？
0: 差不多。
5: 大概几点？
0: 这说不准，要看前面的病人情况，90点也有可能吧。
4: 啊，弄半夜去了。
5: 您先别着急，林主任开玩笑呢，您放心，我会盯着，一定尽快给您安排。
6: 行了，我这儿检查做完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找管床的小刘，或者直接找收主。
5: 你好好休息啊，我去跟他沟通。
1: 你赶紧跟他沟通去吧，就这个服务态度在我们集团我早给他开了。
4: 林主任，
0: 你先走。
7: 哎，有何指教，周主任？
5: 你诚心的是吧？你明知道他着急，还非得把时间说这么晚。
0: 手术安排其他病人都能接受，为什么就他一个人搞特殊？
7: 之前听说燕辉是 VIP， 我还不觉得。今天一大清早，周主任就亲自上门送温暖。那看来他不是 VIP 啊，是 VIP 中 P。
5: 那你能不能也适当的当回事呢？那手术真的不能提前吗？
7: 当然可以了。那你去跟他之前的病人商量一下，他们同意他插队就行。
5: 行，你是主刀，都听你的。但是我友情提醒你一句，不管燕总是不是 VIP， 他都是病人。
7: 嗯，我听到了。还有什么事吗？
4: 这么安排就不合理啊！同样是晚上8点就进食了，那为什么有的病人早上8点就手术了，还有的病人得等到第二天晚上8点才能手术？

0: 助呢？我问你，那这12个小时他白等了吗？这怎么安排的？
1: 是这样的，严总，手术顺序是按照每个病人的情况和预约顺序由手术室综合排期的。因为心血管病的手术突发情况本身就很多，所以这个手术顺序呢，它就有一定变化。有的人提前一点，有的人就延后一点。您进水进食，这样我们就能灵活地安排您的手术时间。我这么跟您说，您可以理解吧？
0: 我理解什么？你们主任都说了，不可能提前。
1: 对，那天我也在那儿。
0: 那你还能说提前？
2: 刘医生，我想问一下，咱们做完手术是直接回病房吗？
1: 啊，不是的，杨太太，术后呢，咱们就不回这儿了，咱们就去 GICU， 就是我们医院的心脏中心监护室。啊，对。
3: 你们 ICU 是单间吧？
4: 又慢点。哎呦，
1: 没有，杨总。
0: 那几个人啊？
1: 监护室有近20个床位。
0: 20个床位，你说大通铺啊？
1: 不是，严总，监护室空间很大，它每个床和每个床都是独立的，所以它不存在您说那样大通铺的问题。
0: 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医院怎么还这个设施呢？还这，我是重症手术，我开这么长口子，你20多人在一块，那护理得了吗？
2: 行了，既来之则安之，赶紧坐下，来，慢点啊。
5: 这不是上头的决定吗？
2: 跟人刘医生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啊，刘医生。
1: 没事，严太太。严总，我会向领导转达您的建议的啊。
2: 慢点走啊。哎，
0: 等会儿。你们有几个监护室啊？
1: 啊，
0: 我要包一个。
6: 来，护士长。哎，
7: 护士长。
6: 哎。什么人啊？多大岁数了，饥一顿饱一顿的，没时间管你了。
8: 这不是有护士长大人吗？
7: 哎呀，我中午也没吃饱，就没有人给我送饭。哎
8: 呀，那你赶紧找个男朋友吧。
6: 有你的啊，来啦。
0: 哎呀哎呀，
6: 你怎么了？你也没吃饱啊？
1: 哎，不用哥，不用，真不用，真不用，我气我都气饱了，谢谢哥。林云姐，你是不知道啊，我现在就是受气包啊。那燕辉、燕总，各种找我茬，训得我是灰头土脸。
6: 他也不光是跟你找茬，管床护士也跟我诉苦来着。
7: 可能是饿的吧，你想想，这都饿10几个小时了。
1: 小然，你是不知道，他居然还跟我说他要把监护室包下来。你说那土豪怎么想？他把监护室包，那病床上那些重症病人睡哪？睡走廊啊？
6: 哎，你们那个林大侠没怼他呀？
1: 姐，他还真就对林主任客客气气的，一点不敢起毛钱，不就欺负我们小医生吗？
6: 刘医生，
1: 哎，
6: 哎呦，护士长。刚才燕辉呼叫了，说氯化钾打得太疼了，劈头盖脸把我说了一顿。现在啊，要去见医生。
1: 来了吧，来了吧。哎，不是，这浓度已经很低了，低的已经很慢了。输氯化钾它本来就有点疼。哎呦，饶了我吧，真的。小然，你劝病人有用，是吧？你帮我去劝劝他。我连那房间我都不敢进，离手术还有半天时间呢。我看他现在越来越狂躁了，哎。
7: 行，
6: 你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老让我们小人干了。买奶茶，
9: 买，
1: 嗯，
9: 还是给介绍我男朋友吧。
0: 介绍，
7: 护士长，你看看，
6: 回头我给你介绍。

0: 进。
1: 你好。
0: 你好。进进出出这么多医生和护士，就您客气。
1: 休息的怎么样？
2: 成。
1: 虽然说这中央空调四季恒温，但是当自然风吹进来，心情会敞亮很多。
2: 小姑娘，你是哪一位啊？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1: 我是监护室的医生，我姓方，叫方小然。听说您比较关注这个术后的监护情况，所以我过来看看您。燕太太，小方巾有吗？
0: 哦，小方巾没有，有洗脸毛巾行吗？啊，
1: 可以。说氯化钾是有点痛的，但是用毛巾温敷一下会好很多。
2: 我就说嘛，
0: 知道了，我不会弄了。
1: 您就用这个洗脸的毛巾，回头拿温水投一下，拧干了，温敷一下。
0: 这么弄就行啊。

0: 嗯，您也多陪燕总聊聊天，分散分散注意力就好了。好。哎，
1: 热一下好多了。哎，不会用。
0: 小方大夫，哎，你是监护室的呀？对。那我手术之后就归您管了。对，到时候我是您的管床医生。哦。嗯。林主任现在已经坐上第三台手术了，比预期顺利一些。 应该5点钟之前手术室就会通知来接您了。这个林医生啊，本事大，脾气也大。你说他接那么多台手术干嘛？他做不来嘛。林主任的病人多，正说明他技术好呀。大家都相信他。咱们到医院最主要的目的，不还是把病治好吗？只要这手术做得漂亮，回头您再去个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地方，慢慢疗养。
2: 觉得说的有道理。嗯嗯，
1: 行，就等他。
3: 您再忍耐一下。哎，
1: 方医生，我给你沏点水果啊，坐那吃。
3: 不用不用，我得回监护室了。这个毛巾啊，你想着时时换个温水，拧干就行了。
2: 好，嗯，
0: 谢谢啊。
3: 没事，有事再叫我。
1: 好嘞。
2: 谢谢您啊，谢方大夫。
1: 谢谢啊，
3: 不用，应该的。嗯，慢走啊。
1: 哎，
2: 这小孩不错。
4: 心理踏实了呢。嗯，这几天啊，这就叫做房室传导组织。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建议你立可办入院。我们可以先用药物治疗，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要考虑装气搏器。
2: 大夫，有那么严重吗？我上网上都查了，我妈这种情况，说吃点药，先观察观察就行。
3: 网络搜索能看病的话，还要医生做什么？
4: 你母亲的情况很严重，不能再耽误了。大夫，你想想办法，你抓紧时间
2: 做决定吧。我告诉你，现在病房床位很紧张，如果你做好决定，我还得给你安排加床。
4: 行，那就住院吧。
2: 给他开住院单。
4: 好，没事没事没事。
0: 谢谢周主任，谢谢。
5: 安排加床吗？主任，上回我试过，我说不好使啊。吴主任，不好意思啊，我这有一个高度房室传导组织的病人，需要立刻办入院。您那如果还有空床位的话，麻烦匀一个给我，谢谢。
6: 好了，接下来交给你了。
5: 好的。喂。
6: 哎，天明，站起来！啊，站过去，干啥？哎哎，你干啥呢？这耳朵痒，有人念叨我吗？
7: 今天做挺快啊，
5: 正常发挥，行云流水。
7: 找个嘚瑟了 ，VIP 那边还等着你去行云流水呢。怎么着，你也被红包压弯腰了？嗨，瞧不起谁呢？你兄弟，我是那种人吗？
8: 人家都等半天了。哎，
9: 小易，哎，通知那边，燕总可以准备手术了。
8: 20床送手术室，来了。
9: 燕总，您这手串不能带进手术室。
8: 哎呀，
9: 让我带着吧，我心里不踏实。
8: 手术室是吴军操作，不能带。
9: 我吧，来，我扶您，把心给我。来，老婆，哎呀，是开胸，这是大手术。别害怕啊，有我陪着呢。
8: 燕总，放轻松啊。
5: 林主任，主动脉插管处有出血。 你不看，缝的太深了。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来，你走开，我来。进针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点中模，但也不要太深。

0: 瞎想啊。
1: 好多事儿没干。
0: 有我呢，我在这守着你呢啊，别害怕啊，没事儿。
2: 二十场夜欢，
0: 在这等你啊，别害怕。
1: 进来呗。
2: 这是他的病历，
0: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
1: 你让他进来呗。
3: 不可以，一会儿监护室门口等。
0: 好好好，
1: 让他进来呗。哎
0: 我。我在这等你，你别害怕啊！我在这等你，哎呀，别害怕。
1: 这去哪儿啊？还没到呢，啊？这怎么那么远啊？啊？在这边。叶奶奶，
4: 现在什么情况？
1: 叶农怎么样了？
0: 手术呢？
1: 那我们陪您一块儿等。
4: 对
1: 对，哦，
0: 谢谢，
4: 是陪着你。
1: 您陪着叶奶奶，坐下坐下。
4: 陪着你，
0: 医生。
5: 开药去。
6: 好，今天谢谢您了，周医生。嗯，我先去拿药了。哎，好，谢谢。
7: 结束了，啊、哦，最后一个也看完了。
8: 喂，你好。啊，对，我们是要加床的。啊？老师，麻烦您先帮我留一下呗。对，我现在就通知那个病人和家属。好嘞，好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怎么回事？
8: 那个心跳慢的阿姨没去办理住院，病房那边催了，说加床最多再给我们只保留半个小时，
5: 赶紧给她打电话。
8: 行，不会又跑了吧？
5: 喂，您好。
9: 是周晓峰周主任吗？
5: 不是，
9: 我是消化科的梁立民。你好。
5: 哦，你好。
9: 我一个兄弟妈妈好像刚去过您那儿看病，姓贾，心动过缓。
5: 是他，
6: 没接。
9: 麻烦周主任尽快安排一下他们住院吧。
5: 我都安排好了，但他没去办入院。
8: 进，
6: 周大夫，
8: 你去哪儿了？
5: 梁主任，我在打针呢。
8: 不是让你去办理住院了吗？
6: 周周周，马上办，马上办。这个，你像我妈这样，我就了解一下情况。咱们院消化科那个梁主任，那是我老乡，我也问他了，他跟我说我妈这情况就得赶紧办住院，所以我。床位还得留着，
5: 都给你安排好了，快去吧，别再耽误时间了。
6: 谢谢。
8: 非得熟人说的他才信。
5: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燕总的手术排到了吗？
8: 说是5点多，估计已经送手术室了。

0: 来，护士，护士，你忙完没有？来来来，你快给我催催，看我什么时候手术，我这急死了。
1: 这是林主任是吧？他上一台手术还没结束，您耐心等一下吧。
0: 我什么老耐心耐心的耐心的什么？你给个准信儿啊！
2: 燕总，
1: 哦，小
2: 什么情况？
1: 林主任上一台手术稍微不太顺利，所以耽误点时间。
2: 不好意思啊，燕总，再麻烦稍等一下。您会冷吗？我再给您加个被子。
0: 哎呀，冷不冷都小意思，你赶紧跟林主任说一说，赶紧手术吧。这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刀，让他赶紧砍了我得了。
2: 我马上去看看情况啊。

0: 周准，
1: 周准，
2: 你看啊，下针的角度要选好，千万不能用蛮力。
3: 林主任，燕总。

0: 已经在准备间等你很久了。马上了。缝皮肤这样的收尾，不用非得主刀上手吧？
1: 好了，接下来交给你了啊。
2: 好的。
1: 嗯，
0: 你非得要在这个时候搞教学吗？
1: 哎，天明啊！
3: 哎，
1: 你看好了啊！
2: 放心吧，
3: 赶紧吧。
1: 天明啊，这边完了你就过去啊。
2: 哎，好。
1: 沾了烟筒的光了，第一次被领导催着做手术。久等了，董事长。不好意思啊，之前出了点状况，之前那个手术稍微耽误点时间。感觉怎么样？
4: 托您的福，还喘气儿呢。
1: 那就好。那咱们手术室见吧。啊，
0: 手术顺利。
5: 哎，您躺好，我们去手术室了。
6: 燕总啊，我先帮您扎个针啊，咱们把袖子退一下。啊，稍等一下啊。你好，手术室。
7: 监护室汪旭。
6: 哦。
7: 林主任这会儿在台上吗？
6: 马上进行下一台手术了。
1: 怎么了，王主任？
8: 双床渗血的病人有心包填塞的迹象，
7: 我怀疑多半是引流管堵住了，你得来看一下。
1: 行，马上来。董事长，我有个紧急病例要去看一下。
9: 不是，我都忍饥挨饿20个小时，刚进来要手术，你要走啊？
1: 您稍微体谅一下，因为那边是心包填塞，有生命危险。
9: 不是，那他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
1: 那要不我找别的主任给你做？
9: 你什么意思？你耍我呀？我告诉你林毅啊，我忍够了，你要敢迈出这个门，我就跟你没完了。
1: 吓唬谁呢？
9: 你试试。
6: 哎呀，
9: 你给我站住。
6: 燕总别着急，咱们一会儿
9: 不能走。
10: 燕总，燕总，别生气，别生气。
6: 哎，别生气，
9: 我不上桌了，我出去。
0: 林主任，
6: 病人现在什么情况？
1: 引流管堵了，幸好里面没有血块，需要床面处理一下。很快。
6: 人呢？
11: 院长，
12: 走了。怎么劝都劝不住，人家非要出院。
13: 喂，顾校长，您请说。
12: 你呀，惹不完的事儿。
1: 那您也知道，他的情况并不危急，心包填塞可耽误不了。
12: 不是危急的病人也是病人啊。人燕总问了，东丽医院心外科就那么一个医生吗？穿刺引流非得你上手吗？你跟我说，我怎么都能安排开。
1: 那我自己的病人必须我自己负责啊。
12: 燕董是不是你的病人？好，就算他不是 VIP， 是个普通病人，你让人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人能不急吗？这点分寸没有吗？
1: 那不是有突发状况吗？再说了，做手术哪有不排队的？普通病人都能等，为什么他就等不了？说来就来，想走就走。
12: 林毅，
6: 让我给个解释。
1: 行，那我跟人赔礼道歉，把人请回来，行吗？
12: 晚了。
9: 我就不明白了，咱们非要在姓林的一棵树上吊死吗？咱们有辈分吗？
14: 东江能给您做这个手术的专家还是挺多的，但咱们不是千挑万选才选了他吗？
9: 那我。
15: 我知道啊，等待是最磨人的。可是你再想一想啊，咱换家医院换个医生，那流程是不是一样的？你是不是还得饿肚子呀？
14: 前面我也帮您问过了，微创手段不是难度太高了吗？
9: 难度太高找专家吗？怎么也比开刀强啊？
14: 其实也不一定，

0: 外科手术肯定是首选。
1: 那是不是微创比开刀要恢复得快啊？
0: 那是肯定的，如果顺利的话3-4天就能出院了。
2: 哎呀，那就微创吧，微创吧，这只要不开刀啥都行。
0: 那东丽医院的心内科科主任跟我也是有交情的，姓白，人不错，
2: 马上打电话。
0: 好。
1: 行吧，
2: 这个姓林的，我
1: 着急你。

0: 谢谢啊。燕总啊，这个手术呢，林主任完全可以胜任的，您只需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就好了嘛。
1: 白主任啊，你觉得还是得开刀啊？
0: 那倒也不一定，他胃相比于开胸来说，殊途同归，结果呀并没有什么差异，可能甚至更好。
1: 小叶说这个什么他胃那也是有风险的。
0: 小叶，你应该知道啊，任何手术它都是存在风险的嘛。介入的优势呢，伤害更低，痛苦更小，恢复呢也比较快。但是对于医生的技术要求呢，有更高的一些。我个人觉得啊，大部分的心血管疾病的干预呢，微创是大趋势。
2: 白主任，介入放生物办的话，燕总今年52岁，
0: 还很年轻啊。
1: 不是不是，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吗？
0: 啊，是这样啊，燕总。相比较外科手术呢，他胃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新技术，它的长期效果就是耐久性啊，目前国内外还缺乏这方面的研究结论。也就是说，做好了，但是并不知道它能够用多长时间，要是坏了的话，还得再次干预。
1: 这再次干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同样的流程呢，再来一次，再放一个生物板。之前的呢也不用取出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半中半。
1: 那就是说过几年之后不好了，过几年不行了，再来个手术，再住院个3-4天，那也比开胸强啊。
0: 哎呀，我们医生啊情愿跟这样的病人沟通，理解能力强，思路清晰。
1: 哎，不是，你做过这个他胃没有？
0: 哦，那是之前也做过不少啊。
2: 白主任是心血管内科的权威专家，30多岁聘证高当博导，40岁就升科室主任了，在整个东江啊首屈一指。
0: 哎，小叶小叶。
1: 那行了，那就这么定了吧，就白主任做。白主任，你最近有时间没有？
0: 其实我一直在建议哈，毕竟呢风险还是存在的啊。因为您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其实小叶，你可以带着燕总呢再去多方面的去咨询咨询的。
1: 那这样，我该考虑考虑啊，你该准备准备，咱两项不耽误行不行？
0: 没问题啊。哎，已经办理出院了是吧？
2: 对，
0: 那就这样，我安排您去伊莲体医院呢先住2天。那儿呢也离得近，有特需病房，环境要比我们这儿好。
2: 哎，那回头介入是在这边做还是在伊莲体那边？
0: 在我们这里做，我们这儿的复合手术室呢条件更好。等我安排好了，燕总呢也考虑成熟了，我就会提前通知，8小时的进水进食，这样一直饿着难受啊。
1: 这才是好大夫，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你再看看那个，
0: 哎呀，哎呀，抢救伤员，给伤员减轻痛苦，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幸福。这是白居温同志说的。
1: 好大夫。
3: 白老师，咱们要不再考虑考虑？
0: 我们又不是到外科去抢人。病人信任咱们，那选择咱们就要尽力啊，这没有往外推的道理啊。
3: 是，但是不是该先请示一下崔院长？
0: 只是一个介入，那科主任完全有自主权嘛。再说崔院长呢是外科出身，介入的事情要想跟他说清楚要费很多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0: 内科的专利了，外科也是在虎视眈眈的，那竞争相当的激烈，所以先别让新白知道。而且林毅是曹诺亚得意门生，这个山头不能让他占了去啊。燕总这样的身份，这样的病情，他为我们做成功了，对咱们科室咱们医院都是最好的宣传呐。怎么了？你是不相信我的技术吗？
1: 当然不是。
0: 你放心吧，啊，我呀非常有把握的。超声医生和技师呢用最好的，并且你要给我当助手的哈。
2: 哎，
0: 过后呢，我找一个分量重的学术期刊，你写一篇 case report 发表，你是第一作者，我是通信作者。
1: 那怎么行，白老师？手术是您做的。
0: 哎呀，行了，就这样吧。啊，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3: 崔院。
2: 哎，孙主任。
3: 啊，崔院。
2: 嗯。
3: 燕总那个事儿后来怎么说呀？
2: 他去别的医院看，说是找了个资深专家给做的。
3: 找的哪一位啊？
2: 具体是谁操刀也都没有说，而且去了哪家医院也没有告诉顾校长。
3: 哎呀，这个事儿我心里始终过意不去，人家冲着咱们医院来的，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还连累了你。
2: 我没事儿，无非就是给顾校长埋怨两句。燕总正在气头上，等他手术做好了，我想办法去看看他。
3: 那我跟你一块去，到时候我亲自给他赔礼道歉。
2: 不用，我们都是技术口的人，这种人情场面上的事情不擅长也不热衷，少搭一个是一个。你啊也不要有心理负担，等空了的时候找小林好好的谈一谈。
3: 我会批评他的，由于他的怠慢让人燕总生这么大气。
2: 还不是怠慢的事儿，这个回头再说。
3: 好，哎，那崔，我先进去。
2: 啊，好，你去忙。

0: 刚下手术吗？
1: 啊，没有，早上淋着雨了，冲个澡，怕感冒了。
2: 嗯，难怪都说这林主任注重保养的，是把自己照顾得真好啊。嗯，这不知道将来要便宜哪家的小姑娘啊？
3: 我也想知道啊。
0: 吃午饭了吗？
1: 没有。
3: 这是给你。
2: 我常喝，这个比一般奶有营养。
0: 哦，对哈，你上午是便民门诊啊？
1: 嗯，人山人海，跟赶大集似的，比做一上午手术还累。
2: 要不怎么叫便民门诊，怎么不叫便医门诊呢？
4: 一个医生的不方便，换100个病人的方便，划算。
0: 嗯。
1: 张雨欣妈妈让我给你的，说 ECMO 的事儿，感谢你帮着劝。
5: 就是建议而已，
1: 总归是谢谢你。
5: 含笑的事我也得谢你，关键的时候帮我们推了一把。
1: 你刚刚在看的是主动脉瓣狭窄吗？谁呀？
5: 哦，一个国外的案例，我要做 PPT。
1: 乐，
5: 哎，帮我谢谢张雨欣妈妈。
1: 行，复诊的时候。

0: 项目要是谈成熟了，你们就把合同签了吧，不用等我出来，抓紧就行了。
1: 叶总。
0: 哟，小峰大夫。哎，哦，您就是白主任的助手啊？
1: 对，白主任让我来接您的。您早上有记得进食进水吗？
0: 我记了记了，白主任昨天晚上就说了。
1: 行，那咱们出发。哎，
0: 好。哎，白主任说我是下午第一台手术，那他上午的手术就等于热身呗，中午再吃个饭，下午应该状态最好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哎，你跟白主任一块上台吗？
1: 对，我当他助手。
0: 哎呦，那才好了。

0: 燕总，这手术的风险和利弊，白主任都跟您讲清楚了吗？哎，
1: 讲了，讲了。对我来说呀，只要不开胸，啥都行。

0: 小雪太严重了，脑子过不去啊。
1: 没事啊，多试几次，那可是白主任。
2: 其实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应该勉强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5: 主任，新模停赛，送到万县。
16: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5: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7: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1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8: 这不符合流程。
15: 我让你去就去。
16: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7: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8: 你过气了。
1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9: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0: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9: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

0: 精彩世界，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小雪太严重了，脑子过不去了。
1: 没事啊，多试几次，那可是白主任。
2: 其实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应该勉强啊？

0: 哎呀，助理刷过去了。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不要高兴得太早，钙化这么硬，很难撑开的，贴不到边儿。
3: 主任，心包里有液体出现了。
4: 根部造影看一下。
5: 收到。
4: 血压多少？
6: 主任，128。

0: 好像有噪音器漏出血管外了，主动脉和什么传了？问题不大，稍微观察一下。
1: 主任，积液越来越多了，高压降到101了。
2: 慌什么？就是导丝穿了一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一会儿他自己就会闭合止血的。补液，增加容量。
3: 知道。
4: 不应该。

0: 血压一直在往下走，心跳也加快，我看是出血越来越严重，咱们是不是该互相心脉？
1: 再等等，还没到那一步呢，就是导丝穿破一点会闭合的。来来来来，

0: 帮我个忙
1: 啊？方便，你说。
0: 你现在到复合手术室帮我拿个手持新钞送到胸痛中心，我很着急。
1: 这就来。

0: 白老师不能再等，哎呀，闭嘴呀！我知道。白老师，你发火了？
1: 真出事儿啊！
2: 郭医生，
0: 哎，小然，
2: 小峰主任让我送一个新超仪过来，放哪儿啊？
0: 啊？这他早上不刚申请给他吗？怎么又拿一个来了？可能忙忘了吧。
3: 是吗？这个不像是他哈，他平时大事小事都记得牢牢的，还会反复确认。要不你先搁那儿吧。
1: 啊，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帮我拿个手持信钞送到胸东楼去，我很着急。
4: 主任还在等着我，再等就出事儿了。
5: 这我们也处理不了啊，要不要请外科过来？
6: 那肯定不能请外科了，咱们在里面做。你今天把外科叫过来，他也没。
4: 但是再不叫，
5: 这个情况。

0: 等一下，我是叫你来 stand by 的，不是让你去抢人的。你上次的处分还热乎着呢。
1: 班长好，是在第二复合手术室。
2: 对。护士长找你有急事。
0: 护士长今天休息。
2: 不休息了。领导们都在，你添什么乱呀？监护室没事儿。

0: 说是什么呀？说是这微创啊没搞定，刚才叶顾问又陪燕太太去签了一堆的字儿，
1: 修补血管加换瓣，包括止血，手术时间4.5小时。术中出现失血性休克，输了3000的血，两台手术加一起，总麻醉时间比一般手术长。
2: 那要密切关注其他并发症，感染概率也高了。
1: 原本就是简简单单一场手术，2个小时就搞定了，现在搞那么复杂，也不知道白主任怎么想的。
3: 文翠，文翠，汪主任，哎，今天监护室要格外重视，有什么情况都要向上面汇报。
4: 好的，江主任。
5: 两次过半不成功就应该停手，出血了更要及时上报。如果我不赶过来，你还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6: 我认为就是导丝通了一下，那么微小的破口它会应该是自己闭合的。
5: 你认为应该？你是高年资专家学科带头人，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这么重要的手术可以是如此含糊的态度吗？
6: 是我太自信了。可是崔院长之前也碰到过跟燕总类似的情况，全都做成功了，并且我把利弊告诉了燕总，建议他要慎重考虑，是他自己强烈要求的尝试微创手段的。
5: 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像这种程度的治疗方案，病人事实上是没有所谓的充分选择权的，医生话术的细微倾向都会影响病人的判断，要不然你为什么不上报就自作主张了？
6: 平时做他位的时候也不是每一次都必须要去上报的。是孙院长，对不起，是我冒失了，这次真的是失手了，可能是因为太重视了反而没有发挥好。但是崔院长，请你相信我呀，我是做了20多年的手术，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的话，我绝对绝对不会把病人的安危去开玩笑的，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哎呀，
5: 你一向自信果断，锐意进取，这些都是优点，心内科也在你的带领下充满活力，但是你不能急功近利，你别忘了你的本职工作还是一个临床医生啊，什么时候你都要坚守住一个做医生的本心啊。
6: 是，对不起。
2: 他现在还是没醒，但我们一直在尝试用各种手段，幸好他现在生命体征还算平稳。
7: 谢谢你啊，冯医生，
2: 有什么进展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
7: 谢谢啊。
2: 应该的，
6: 谢谢啊。

0: 辉，燕辉，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知道现在自己在哪儿吗？你来握我的手，用力，用力，很好啊，别着急，我马上叫主治医生过来。露露，准备拔管。
1: 来了，

0: 现在什么感觉？啊，
1: 已经给你用了止疼药了，疼痛很快就缓解了啊。林主任，没尿，我还是有点担心。
0: 血报告呢？
1: 刚问了检验科老师，说还没出来。哎，来了。
0: 肌酐那么高，
1: 炎症指标也很高，肾功能损伤了。
2: 炸糕。

0: 行，包皮也舒服。拔管的时候还正常呢。啊，我好了。别担心，做个检查。
1: 哎，江主任，燕总那边出了点状况，您现在有空来一趟监护室吗？嗯，林主任也在。
2: 领导嘱咐，任何情况及时上报。怎么回事？江主任。李，一会儿崔院长、白主任他们过来。
3: 关于燕总的情况呢，该怎么治疗？听我来说，你少说话。行。但如果他们问我，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呗。这里边情况有点复杂，我是为你好啊。虽然现在你是在给内科擦屁股，但是毕竟出了问题。
2: 当务之急是解决避免节外生枝，我不是在和你商量，我是在提醒你，别给科里找麻烦了。
4: 那要不索性我就不进去了，领导拿主意就行了。
2: 李，你要是这个态度，我就给曹主任打电话，让他来跟你谈，注意点分寸。

0: 走。
1: 说说吧，你们怎么看？
2: 你这么短的时间就到15毫米了，我怀疑还是渗血造成的。小林在手术过程中已经对受损的主动脉进行了修补，但还是没能挽回胎位手术造成的创伤。
3: 这个燕总啊，真是命运多舛啊，林毅手术之后居然还能出现大量的心包积液，这个身体状况太差了。当时我就想啊，怎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呢？那现在看，这种程度的心包积液跟我们的介入啊没关系。当然了，我也不是说一定就是外科手术造成的啊。
1: 眼下呢，不是互相推卸责任的时候，原因不讨论了，都说说解决方案。
2: 建议啊，小林还得辛苦一趟，再开进去看一下，探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渗血点，顺便把积液给清理了。
1: 心内科怎么看？
4: 其实江总的意见我同意，毕竟是最稳妥的，是可控的，对吧？
2: 理解的没错。
1: 有没有可能他的心包积液不是渗血导致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再次手术呢？燕总麻醉的时间超过一般时间，术中打击很大，而且这两天在监护室他的血常规也有炎症的表现，像这种术后非特异性的炎症也是可能导致渗出的。
0: 燕总这样折腾一通是挺不容易的，但我也倾向积极治疗。
1: 崔院长，现在再次手术风险太大了，就算有积液也可以穿刺啊，不到万不得已真的没有必要再开一次，二次麻醉也是有风险的。
2: 方医生，你是不是对林主任的手术不放心啊？

0: 之前的手术过程还算顺利，并没有出现渗血。我的建议和方医生一样，等等看。
1: 嘉林，你不是一直在坚持让等吗？等来等去夜长梦多，才闹到今天这一步啊！让病人受了二叉罪。
2: 你不积极干预，惦记着治紊乱，三检平衡紊乱，随时爆发心衰，不管出现哪一项都相当危险的。你弄不好人就拉不回来了，到时候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我还是更赞同江主任的方案，验送那是 VIP， 只有再次手术。 才能避免更严重的后果。
3: 但是他现在
4: 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手术室空闲的，这样你去给那边打个电话。

0: 我觉得可以先加强利尿试试。燕总的引流术后那几天都是正常的，所以心包积液增加应该不是渗血造成的，主要是我相信林主任的技术，他开的刀不至于发生严重渗血。
1: 那就先交给心内科。
0: 我可以试试。
2: 有把握吗？

0: 24小时之内，只要没有别的意外，病人的情况大概率会好转。我同意，多等这24小时是有意义的，起码能够度过窗口期，是不是，江主任？做好了说话，
1: 那就不讨论了，就再给24小时。小芳，你配合小峰主任密切监护，病人有任何情况马上上报。
2: 小黎，你待命，手术室做好准备。
1: 行，散会。好。

0: 病人已经被外科接手过去了，你何必再给揽过来呢？保守治疗有没有成效，谁都说不好。
1: 是白老师，但二次手术创伤实在太大了，不值得。
0: 我不是在跟你讨论病情的走向，知道吗？
1: 我明白，但就算让心外接手，如果燕总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就能摘得清吗？病人好大家才能好。病人
0: 我知道，不用你教我。你怎么回事啊？
1: 白老师，我知道您当时决定帮燕总做他比是真心想帮他的。如果手术成功的话，他现在已经出院回家了，那才是我们原先的期望。
2: 是，你说的对，结果已经不尽如人意了，但是我们不能气馁，对吧？就像我平常跟你说的那样，
0: 医学进步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
2: 这样吧，你这两天辛苦一下，在这守着啊，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地方呢，你给我打电话。
1: 好的。
2: 哎，小峰，我给燕总做他位只有小范围几个人知，这崔院长怎么知道这事儿了？
1: 或许是燕总的家人或下属告诉他的，他们当时不在手术室外待着吗？
2: 可是我听说我在复合手术室的时候，方小然去过控制室。
1: 是吧？他经常会过来，监护室的病人需要做造影什么的，他都会提前过来问一下。
2: 你和你这个妹妹啊，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啊！刚才开会的时候，你们俩的主张啊是高度的一致啊。

0: 行，不用换了。怎么样啊？8个小时了，还是没有尿液出来，中心静脉压下不去啊，炎症指标也还是没有变化。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差，这说明控制住了。有个平台期也是正常的。
1: 都那么晚了，我明天下午的门诊，你们先回去吧，今天我守着。
2: 我跟袁医生调班了，今晚我值班。
0: 你们俩都回去吧，军令状是我领的。

0: 那就轮班吧，一小时一班。现在需要严密监控他每一个变化，
1: 随时控制用药。
2: 没有疾病的突然变化，只有医生的突然发现。
1: 精辟啊，谁说的？
2: 我。
1: 你什么？
2: 我忘了。我去给你们泡点枸杞水。
1: 小峰主任今天有点反常啊，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不怕引火烧身。
0: 林主任今天也让人意外啊，居然没有直接开怼。
1: 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白主任做手术？你自己在会诊上明明亲口说的，他不适合做微创。
0: 我说的是操作有难度。
1: 你玩文字游戏就没劲了。那如果他不是 VIP， 不是院内院外那么多人都看着，你们还会做这手术吗？
0: 任何技术的突破革新，最终都是为了让更多病人获益。
3: 太为我们做成功了，对咱们科室、咱们医院都是最好的宣传呐。
4: 过后呢，我找一个分量很重的学术期刊，你写篇开次 report 的发表，你是第一作者。
0: 不过我承认，我确实有私心。但说到底，当时燕总为什么主动放弃接受外科手术，你都忘了吗？考虑到病人的意愿，也许他的就是他最好的选择。
1: No. 他最好的选择，就是在手术室多等我一会儿。

0: 王爷妈妈哟，
1: 里边有床，给你换了条干净的毯子，你可以先去眯会儿。
0: 不用，我还行。
1: 哎，
0: 谢谢方老师。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想明白。
1: 什么呀？
0: 当时燕总手术最危急的时候，你明明可以找崔院长，找江主任，你为什么偏偏第一个时间找到是我？
1: 就第一时间就想到你，想到你给他开的刀吗？我先去换小宗主任。
0: 第一时间。

0: 这个没问题。比之前好多了，保持正常就可以。
1: 哎，这新的鸡肝报告出来了吗？
2: 我给检验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他们跟我说让我再等等，没这么快。尤其是那个肖老师，脾气暴躁得很。
1: 哪个肖老师？
2: 就检验科那个肖老师呗。每次我问他，都给我一顿训，凶得很。
1: 哟，我们社牛小太阳也有人搞不定啊！你别老窝里横啊，你直接怼回去啊！
2: 我们这儿的危重病人天天要插队出报告，我得求着人家检验科呢。
3: 刘主任您好，不好意思啊，应辉的报告可得麻烦您抓紧点，别着急。哦，是吧？好，辛苦了，谢谢。

0: 出来了，今天趋于平稳了。
1: 哇，尿液踊跃呀！
0: 我可太喜欢"踊跃"这个词儿了。
2: 赶紧给他做个床旁行程。

0: 细胞质也没有增加，控制住了。恭喜啊，周主任，方案奏效了，
1: 运气不错。这不是运气，是实力。
0: 是实力，运气不错，长命百岁。谢谢主任。
2: 哎，你好。哎，小朱啊，今天下午的门诊给我准备两杯奶茶，不，三杯。晚安。哎，蒋副主任，来来坐这儿。没值班啊？哦。
3: 就吃这个，挂了，挂了，三三二打二，快点啊，拜拜。哎，
2: 天明，咱们刚好六个人打个比赛呗，三打三。行啊，活动活动。
4: 我不玩，
3: 不玩。这俩人太没劲，你们打吧。
4: 行。
2: 这谁呀？
3: 检验科的老肖。
4: 都是这种肖老师，每次我问他都可凶了，每次都对我。
2: 哪个肖老师？
4: 就检验科那个肖老师呗。
2: 来，换换换。

0: 不好了，大哥，来了，喝水，来，拿一下，
1: 谢谢。哎，
0: 我说你俩行啊，配合的够默契的，咋的？以前一块打过呀？
1: 这叫同仇敌忾，谁让他欺负我们的人？
0: 啥玩意儿？饶潇啊，他欺负谁了？
2: 没想到球打得可以啊，平时看起来温温弱弱的。
3: 文弱？
2: 对啊，细胳膊细腿的。
3: 打球是靠脑子的，没有我周公，你能得那么多分吗？
0: 哎，还有我呢，我也打了。咱别闹了，行不？吃饭去，我请客。
3: 不了，我还有事。
2: 我也回家喽。
0: 你看你。

0: 你不知道哥哥当时有多苦。崔院长问，如果保守治疗的话，心内有没有把握？白主任一直不吭声啊，然后哥哥就说，我来试试。24小时内如果没有别的意外的话，病人大概率会有所好转。
1: 多酷啊！
0: 哥哥吧，平时从来不爱出风头，话也不多，但是只要病人真的需要，他一点都不含糊的。
2: 所以肾功能损伤得到缓解了？
0: 对呀，一晚上就缓解了，而且心包积液都吸收了。
2: 有实力才有底气。
0: 要么我怎么说哥哥是我的偶像呢？我当时的判断跟哥哥是一致的，这个呀就是基因天赋，是遗传。
2: 你除了当粉丝就不能有点志气，也想想怎么超过他。
0: 那可太难了，这个是血脉压制。幸亏当时哥哥打电话给我，不然白主任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去。
2: 是他叫你去复位手术室的？
0: 对呀，他让我去给他送个心超仪，我跑过去发现氛围不对，才发现原来他们在给燕总做他位。
2: 心理科那么多的实习生、研究生，为什么单叫你去啊？
0: 也许别人没时间吧，或者我在哥哥的心里就是不一样，是自己人。我帮你。
3: 再次一举啊！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我看看啊，厦门，
5: 厦门，
4: 厦门，我的，哎，我有一栋旅馆，300，给我。
3: 250都给你了，
4: 这，
3: 来，谢谢你，我不要，我破产了，
4: 这就破产了，一哥，你行不行啊？不是某人老吹嘘自己啊，脑子多好，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早上挣钱的游戏就没见你赢过，
3: 这游戏跟脑子好不好有关系吗？再说了，整天钱不钱的，多俗气啊！我不感兴趣。
4: 啊，我完全不感兴趣。我头一次听说，有人能把球说这么文艺的，一哥，佩服。
3: 哎呀，进监狱了，
4: 停一轮，该我了。
3: 嗯。哎，曹老师，
6: 雪玲啊，你现在有空吗？方便我跟你通一下话。
3: 方便，你说。
6: 是关于你大哥的事情，心脏移植。
3: 南京。哦，您稍等啊。
6: 啊，我想来一个。
3: 啊，您说，曹老师。
6: 啊，是这样的啊，今天下午呢，你的一个师兄来看我，沈龙。
7: 你们见过吧？
3: 好像记得。
7: 新进加入了一个团队，
6: 全国最棒的心脏移植团队。
7: 我跟他说了你大哥的事情，跟他打过招呼了。
6: 有时间的话，把病历资料发给他看看。
7: 他们呀，是这方面的权威。
6: 我想，总归是要再试试了。
3: 好啊，当然。
6: 我一会儿就把联系方式发给你，你注意收啊。
3: 行，那你赶紧发我啊。哎，曹老师，您明天是出院了是吧？那我晚上来家里吃饭。
6: 先不着急，你那么忙，等安定下来再说。
3: 好。
0: 办完啦。嗯。
4: 我要贷款，
8: 一二三，
4: 我贷款，卷土重来，
8: 真的，
4: 有勇气，
8: 利息很高的哦，
4: 没事，
8: 1000啊，
4: 先来1000，
9: 我要给你钱，
4: 来，我不要你的钱，你的钱是脏的，来吧，
9: 哎，有勇气，来，
10: 我不放心，我得找医生来，哎，
11: 这儿是病房，咱们要问的话，是不是得去门诊？
10: 你别拉着我。
11: 爸，别在这儿拉拉
4: 扯。怎
10: 么回事？大夫，你可得帮帮我，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有结婚，还有生小孩呢，不能因为我坑了子孙。
4: 不是不是，老先生您别激动，到底怎么回事？
11: 医生是这样，我爸前两天确诊了肥厚性的心肌病，医生说了这个病遗传，他就不行了，非拖

0: 我过来做检查，我这检查也做了，心电图、CT、心超都是正常的。你看他就是不放心。
1: 大夫，能不能给他仔细检查检查？

0: 还经常做运动呢。
1: 你不懂，听大夫的。
2: 您要实在不放心，还可以做一个心脏磁共振，相比于心超，测量更加精准，基本可以避免人为干扰，看到早期的病理变化。您要做吗？
1: 做做，这个做。听大夫的。
3: 咱们这儿还能做心脏磁共振？
2: 先切到四腔胃。这个部位扫多层，这边这个部位也帮我扫多层，谢谢。没问题，心脏挺好的。
4: 可以啊，周主任，心脏 MRI 别说东江了，全国也没几个心脏科大夫能做，深藏不露吧？
2: 技多不压身嘛。那谢谢啊，苗医生，辛苦了。
5: 你看。这下放心了吧，您这就一天天的瞎操心。
2: 你也多理解理解你父亲吧，他就是担心你。
1: 对嘛。那大夫，像我儿子这种情况以后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4: 没什么特别的，戒烟戒酒，规律作息，均衡营养，要控制体重，然后有条件的话半年做一次心脏的复查。
5: 半年就得做一次啊？
2: 也不需要太大心理负担，其实有没有家族史，人也不可能一辈子不生病。我觉得没必要为了没发生的事情自寻烦恼，过好当下每一天更重要。
5: 是，好，谢谢大夫。说没事就没事，行行。
4: 你真的觉得有家族史的人能像正常那样心无挂碍的生活？

0: 说他牙疼，你给他打个止疼针就好了。快把帘给我拉上吧。
1: 啊，能听到对吧？
0: 哎呀，
1: 不想回家吗？
2: 您女儿就在门口守着呢，只要您好了，马上就接您回家，别着急啊。
3: 啊，崔月哥，
2: 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4: 燕祖又抱怨。
2: 没事，我去看看，给阿姨喂点水。燕总，感觉怎么样？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颠簸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只限

0: 常为您，快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4: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5: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6: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7: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8: 我就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实验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睡眠是每个人修复身体的根基，可一声呼噜扰乱无数家庭的深夜安宁。
6: 打得好严重，打得那个好像你的时候像那个公鸡叫一样的，老师
7: 打得可厉害了，那晚上睡觉真的睡不着。
5: 打呼噜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吗？
8: 呼吸不上来了，
9: 休克了，我是影响生命了，生命安全了，
10: 可能会呼吸方面有点问题吧。
11: 心绞痛、心梗甚至脑卒中。
5: 哪些止鼾产品会对打呼噜有所帮助？
12: 那个口闭合贴是我爸爸戴上了之后呢，他会不舒服。
11: 所以说你要知道每一个这个器具的原理是什么，你可以选择的应用。
5: 认识鼾声预警，守护身体健康，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13: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存在于很多家庭当中的卧室矛盾，打呼噜。
14: 飞机响，电钻响，

0: 这几个视频啊，在全网的播放量已经上亿了。为什么呢？因为打呼噜这件事情啊，太普遍了，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三位。那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打呼噜这件事儿远不远？
1: 我本身就打呼噜。
0: 有多长时间了？你记得吗？
1: 据我得到信息以来，可能有个20年，
0: 就等于是你结了婚之后就打呼噜，
1: 可能结婚之前都打啊，
0: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1: 对，不知道啊。
0: 媳妇儿对于你打呼噜这件事怎么看？
1: 她怎么看？她凑合过呗，反正。
0: 好吧，好，王姨，您家人打呼噜吗？
2: 啊，我是听打呼噜方，哎呀，我老公打呼噜，哎呀，打得可响了，我都有好多年哈，我都没有睡过好觉。他睡的时候啊，他就打呼噜，我就烦躁了，不行啊，我就推他踹他，怎么都不行，就是想的我根本就睡不成觉。
0: 天哪，那您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了，睡不好觉，
2: 睡不好，哎呀，就没办法，就是特别，就特别痛苦，没有精神。
0: 小易，你呢？
3: 我呢，我是我爸爸他会打呼噜，然后感觉是应该从我有记忆起以来一直都在打，而且声音特别大，就是即使是我在我自己的房间，可能我爸妈他们在自己的房间，但是隔了墙我还是可以听得到的。
4: 有时候打也不知道。
5: 有
6: 偶尔会有。
7: 我不打，但是家人有打的。
8: 打
9: 应该不是吧？我感觉这种挺常见的。
7: 憋气的话，我感觉是有一点的，因为那一口气感觉没有上来。
10: 是病，我知道，我身边都有。
5: 也不大重视，感觉影响不是很大。
11: 这肯定是个病啊。
10: 有，它是始终病。
7: 对，有那种好像憋了一口气那种。
12: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着，然后就像你说的那种。就可长出不过来气，
5: 那不知道他自己睡了吗？
11: 呼吸不上来了，
10: 休克了，我这影响生命了，生命安全了。
9: 可能会呼吸方面有点问题吧。
7: 我觉得有憋气，感觉有点严重了。
5: 现在不会，
10: 你看病了，那肯定要看呀。
9: 轻微的话感觉应该不需要吧，
7: 没太管这种事情。
11: 能肯定要看医生的。
0: 那打呼噜到底需不需要看医生呢？带着这个问题啊，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刘建伟，有请刘主任。刘主任，刚才呀，我跟我们的三位观察员也聊了，我发现这个打呼噜啊，真的是要么是自己打呼噜，要么就是身边的人备受打呼噜这个困扰。我就在想啊，就我们这个人好端端的，他怎么就打呼噜的呢？
13: 人为什么会打呼噜？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上呼吸道的图，这个是鼻咽，这个部位是个扁条体的部位。这是个舌根的部位。正常的

0: 时候，呼吸道是很通畅的。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呼吸道那个软组织松弛、塌陷，包括有些病人出现了，咱大家看扁桃体，扁桃体肿大，或者舌后坠，造成这个呼吸道狭窄不畅，气流通过狭窄的呼吸道以后啊，就会发出一种呼噜声，我们叫打呼噜。
1: 但是我会发现，你看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人他是喝了酒之后会打呼噜，不喝酒就不打，啊，累的时候会打，不累的时候就不打。
0: 在喝酒以后啊，包括劳累以后，它会引起这个组织黏膜的水肿，哦，舌后坠，特别是这个咱们胖人打呼噜的比较多，嗯，啊，痰湿比较多嘛，嗯，这个痰浊堵塞的呼吸道就会出现。这个打呼噜了，这个看电视看着看着他睡着了，嗯，这个把呼吸道压迫了，他也是这种情况啊。
1: 明白了，就是因为你喝酒还有劳累，你这个是短暂性的，
0: 短暂性的，对，
1: 对吧？你如果说你不喝了，哎，他这个水肿就慢慢消掉了，然后这个打呼噜现象就消失了。
0: 是，
1: 但是我会发现有些人打呼噜啊，他这个声音是连贯的，但有些人打呼噜，他打着打着，他就停到那儿了。因为有一次我去坐火车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位大哥。就真的是吓到我了，就是他打呼噜声音特别大，关键是他打着打着他就没音儿了。
0: 刚才我讲到这个打呼噜，很多人有这个打呼噜，嗯，啊，最多是吵闹，在家这种吵闹
1: 就影响他人，
0: 影响他人了，对对对对。嗯，但是还有一种，刚才你讲的话，他打着打着突然停了，嗯，十秒、二十秒没有呼吸了，哦，那这个都很严重了，这个我们叫暂停了，停顿了，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
1: 我明白了，就是打呼噜，我们其实分两类，一类是单纯的打呼噜，一类叫呼吸暂停。
0: 对对对。
1: 明哥，你打呼噜会停吗？
2: 这个中间这个停不停，刚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去住院了，嗯，当时那个屋里面有就是四个人的房间，嗯，然后其他三个人在那儿，我去之前他们的休息都非常好，嗯，然后我去完之后他们都睡不着觉了，就是我是通过他们知道，怎么知道的，就是我打呼噜影响他们休息，他们睡不着了啊。那个晚上都非常静嘛，都非常安静嘛，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突然就是我不打了，嗯，就是而且中间间隔时间比较长，这三个人睡不着了，都有点害怕，他不会过去了吧，就有点害怕，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因为那个时候安静的状态下，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我的打呼噜上，突然不打了，嗯，大家就会觉得就会很紧张，就那个时候就想把我晃醒。所以那个时候第二天早上一醒，他们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太恐怖了，太害怕了，然后就觉得我们不但睡不着，而且都受到惊吓了，觉得你是睡眠呼吸暂停，你去看看吧。嗯，所以我才知道我这个打呼噜是出现这个暂停的情况比较严重。
1: 那你后来去看了吗？
2: 去了，在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就在那次当时做了个检查，就是好像就是睡眠暂停达到了最长时间达到了55秒，也不知道是56秒，
1: 就快一分钟了，快一分钟。
2: 对，大家都是就是你会一直在呼吸，如果就是一个正常人，你自己憋气憋一分钟，那就会非常难受了，而且是那个时候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停顿一分钟，然后血氧也降到很低了，就当时说我这个情况是属于非常危险的，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1: 像他这个暂停个55秒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刘主任？
0: 重度了。
1: 重度。
0: 对，他属于重度了。我们有个标准啊，就是这个暂停以10秒为一次，如果在1小时之内，嗯，超过五次的话，我们叫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了，嗯，啊，如果超过30次一小时，30次重度了，嗯，啊，所以说它这个时间持续比较将近一分钟了，
1: 这个好害怕啊，
0: 这个非常可怕的，风险非常高的，嗯。我们讲10个胖子9个人打呼噜啊，为什么胖会打呼噜啊？第一个就是你这个颈部的脂肪组织比较多啊，我们这个颈围比较粗啊，脖子粗，说它压迫这个气道。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医讲胖人多痰湿啊，啊，刚才我们讲了嘛，为什么喝完酒以后会打呼噜啊？啊，酒它是一个大辛大热之品，它助湿啊。吃完饭以后，这个痰湿马上都涌到呼吸道的话，所以说你是两个原因的，一个是肥胖以后这个颈部的肌肉增厚压迫，再一个是呼吸道里面的痰浊阻塞了你的呼吸道，嗯，它也会导致你的呼吸不畅，两个方面。

0: 理因素。
1: 王姨，您老伴儿打呼噜的这个过程当中，停不停？
2: 停，正打呼噜了哈，哎，忽然就没声音了。哎呀，我都害怕呀，我都赶快起来看，就摸摸看，就是有气儿没有了，那种感觉特别害怕。时间就是，也不是太长吧，有个10秒8秒那样吧。啊，
1: 那您这晚上真是睡不好，啊，又睡不着，又担惊受怕的。
2: 对对对，就是担惊受怕，又睡不着。
1: 那像10秒8秒的话，应该属于轻度。
0: 轻度的。
1: 如果说不加以控制的话，那是不是也会往这个重度去走？
0: 会发展的。
1: 会发展。啊，
0: 所以说我们要积极的干预。
2: 我说过让他去看看医生，哎，他说，哎呀，谁男的不打呼噜啊？没事没事，就不当回事儿。
1: 就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共性啊，觉得是打呼噜这件事情不值当看医生。小易，你爸爸，你有没有观察到他这个打呼的时候有没有暂停这样的情况出现？
3: 特别是喝酒了之后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可能是因为他呼吸不上来，所以说他可能躺着躺着的时候他突然会坐起来。
1: 然后自己把自己憋醒了，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坐起来，然后再呼吸，然后可能这样子才能呼吸得过来。
1: 我发现啊，就身边这个呼吸暂停的人，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出现呼吸暂停？
0: 我认为跟现在这个，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好，胖子多了，
1: 吃的太好了
0: 、哦，高脂厚味，痰湿的人特别多了，湿气比较盛了，你看这种人比较多了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小孩儿童打鼾的问题我们也该重视。刚才讲了儿童打鼾的问题好多就是一个鼻子的问题，慢性鼻炎啊，慢性鼻炎以后造成的这个鼻子这个晚上鼻塞嘛，不通气啊，还有一些扁条体，这个肿大，腺样体肿大的孩子啊，我们叫嘴唇比较厚，腺样体面容，为什么呢？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是不通的，
1: 只能张着嘴，
0: 这个扁桃体压迫了以后它只能张口呼吸，长时间以后就形成一种腺样体的面容，这个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再就是这个长时间的张口呼吸啊，打鼾呢，他这个脑子是缺氧的，这样对孩子啊这个发育啊，包括学习这个动力啊，各方面记忆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应该重视。打呼噜不光是成人的，孩子我们应该关注，
1: 也要关注一下
0: 啊。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打呼噜的人多，在打呼当中呼吸暂停的人的比例也是很高的。如果说这个停我们不去干预它，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
0: 如果打呼噜打着打着停了，停了50多秒啊，这个时候是没有呼吸的，这个没有呼吸的情况下，这个信号都要传到脑部，这样刺激脑部以后他怎么办的话，他的心脏啊要加速的跳动，我们的心率从60多次飙到120多次，血压会增高，心跳会增快，那长时间以后心脏的压力很大，我们出现心绞痛啊，心梗，甚至脑卒中，心律失常，包括长时间的脑部缺氧啊，造成我们的内分泌的紊乱，糖尿病病人血糖控制不好，高血压的病人血压不降，都跟打呼噜有关系。
1: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的危险啊，不仅仅发生在晚上，也不仅仅发生在卧室。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刚才在等红灯的时候睡着了，知道吗？
1: 我睡着了吗？我不知道。
2: 那天晚上加班到10点多，回家睡觉，我老婆说我睡觉打呼噜，还频繁憋气，推了我好几次，我都没知觉。早上起床自我感觉还行，就直接开车出门了。在红绿灯路口被叫醒的时候，像是被人强行弄醒的，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特别懵。后来我去医院做了睡眠监测，一整晚呼吸暂停300多次。医生说白天这种犯困不是普通疲劳，整晚大脑持续缺氧，白天根本撑不住，只是我自己长期习惯，以为身体没问题。

0: 这个短片看的人是提心吊胆的啊。像这种情况，就等红灯，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在您的门诊当中多吗？这样的情况？
1: 有各种各样的都有。
2: 我觉得他还比较幸运，他可能就是在停的过程当中睡着了。但是如果突然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比如说犯困了或者怎么样，就是一打，那就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了，就会非常危险了，是吧？
1: 对，我们讲那个重度的呼吸睡眠暂停，都打呼噜的人，他出现了一个暂停、缺氧、憋醒，他其实晚上是看他睡了一夜，他其实是没睡好的。啊，他不是深度睡眠，所以说是他第二天早上会头昏、头沉、口干舌燥的嗜睡。
2: 对对对，我有这个情况，
1: 对吧？
0: 你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2: 对对对，就是早上起来头晕。
1: 他那个睡跟这个犯困睡不一样，犯困的时候你可能是眼睛啊，这个干涩呀，有这个睡意，他这个突然就睡过去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哦，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强制关机的这种情况呢？
1: 因为你整个晚上这个没有进入深度睡眠呢，它是个代偿啊，第二天它这个需要去代偿，脑部长时间缺氧。
0: 哦，所以说正常的犯困我们自己其实知道的，
1: 对
0: 对吧？比方我这个时候啊，我的眼皮儿非常困啊，我很累，但是像他这样的强制关机，其实他自己本身是
1: 控制不住的，
0: 完全控制不住，而且他是不知道的。
1: 是
2: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他其实是一个身体的这种保护机制触发了，就比如说长期处在一个缺氧或者是一个状态，身体必须要通过这种您刚才提到这个专业名词叫代偿，通过这种反应去方式去保护自己，是不是这样一个
1: 可以这样理解
2: 啊？
0: 哇，但这个保护也太吓人了。
2: 对对 对, 对啊，
0: 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突然强制关机，那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关于打呼噜呢，有很多很多的看法啊，我挑出来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呢，就是打呼噜说明睡得香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影视剧当中啊，为了呈现这个人睡得很香，就会拍他打呼噜啊。你们觉得是真的睡得香吗？
3: 我觉得不是，因为虽然我自己是不打呼噜的，但是我爸爸经常打嘛，所以每天早上我就老是感觉我爸爸就是眼袋很大，黑眼圈很重，脾气很暴躁，没睡好，反正就是我尽量不在早上惹到他。
2: 在我没有了解之前我也以为是这样，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是本身打呼噜，老是头蒙蒙的跟戴个帽子似的，然后就是反正不舒服，说不上来也提不起来劲儿。
0: 咱们先来聊一聊睡得香的标准吧，就什么样叫睡得香？
1: 这个标准就是看你是不是深度睡眠，也就是第二天早晨起床以后是不是神清气爽的。打呼噜不是睡得香啊，我们每憋气一次大脑被唤醒一次，整天晚上你在睡觉，其实大脑很忙的，它有可能200次、300次被憋醒，调动心脏、呼吸、血压、内分泌，是一种忙碌的状态，所以说他很累的。
0: 所以说打呼噜不是睡得香，反而证明你睡得不好，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
1: 是。
0: 好，我们来看第二条啊，打呼噜胖子才会有，像我这样的瘦子是不会打呼噜的，是这样吗？
1: 这个不全对啊，当然胖人打呼噜的机会比较多，当然有些体重正常的人他也会打呼噜，他这个舌根短呐，这个颌面狭窄，都会打呼噜，
0: 所以说跟这个胖瘦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胖人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1: 是，
0: 因为他的脖子粗。
1: 脖子粗，对。
0: 好，第三个，打了这么多年啊都没出事儿，所以没关系的。
1: 这个不对。
0: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刘主任。
1: 暂时没问题。不等于以后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我们临床观察到有很多心梗的病人、脑卒中的病人、包括猝死的病人，都是打呼噜的后果啊。你现在的一次脑卒中可能是你十几年前开始打呼噜的一瞬间引起的，埋下了隐患，所以说这个一定要重视。
0: 所以说打呼噜啊，它是一个非常隐匿的行为，它看似当下是件小事儿，但是它埋着一个很大的雷。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我叫老杨，

0: 是一名货车司机，已经在路上跑了十几个年头了。但是我有一个坏毛病，我打呼噜打了十几年，我老婆说我打呼噜会停，我不信，我说我睡得好得很。后来她录了音给我听，十几秒没有声音，然后呵喘一大口气，我还是没当回事儿，觉得就是打呼噜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但是没想到的是，危险却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降临。那天早上我在装货，胸口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不是疼，是憋，整个胸被块大石头捂着。
1: 情况很紧急，需要立刻植入心脏支架。
0: 大夫告诉我，正是我平常忽视的小毛病引起了这次的病发，
1: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睡眠呼吸暂停，反复憋气，血氧下降严重，心脏一直在高强度运转，到了早上心脏扛不住了。好在手术及时，如果再晚来一个小时，后果不堪设想。
0: 出院以后，我每天晚上带着呼吸机睡觉，我老婆说我呼吸终于不停了，我就是那个打了十几年呼噜打出事的人。所以我想和看到这个视频的人说，如果你也睡眠呼吸暂停，千万要注意，别等到出事后身上多了一根支架才明白这个道理。
2: 如果说这位杨先生他能够早几年重视打呼噜这件事情，那这个支架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
3: 完全可以。如果杨先生啊，他在早几年前以后认识到这个打呼噜的危害，积极的去治疗，那我想这个支架就可以不放。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氧，血管堵塞，总有一天它会出现问题的。
2: 所以说打呼噜啊，它真的不仅仅是影响家人的睡眠啊，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危险。市面上有很多止鼾的产品，我也找来一些，刘主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产品靠谱不靠谱，好不好？来，我们三位观察团的成员，你们来先看一看哪些产品是你们用过的。
4: 这些东西我基本上都用过。
2: 都用过。
4: 对，
2: 效果怎么样？
4: 就有一个词儿吧，就是智商税吧，没有很好的就是缓解这个问题。
2: 王姨，您家老伴用过这些产品吗？
5: 他用过这个枕头
2: 啊。枕头用过。
5: 对，我给他买了让他用嘛，就是他们说好嘛。
2: 啊，那他试上去之后打呼吗？
5: 但是我感觉不行，还是打。
2: 小姨，这些产品爸爸有没有用过？
6: 我给我爸爸买过那个口闭合贴和那个枕头。但是呢，那个口闭合贴是我爸爸戴上了之后呢，他会不舒服，更加重了他这个呼吸停止的这个症状，所以他会觉得更加憋气，他会觉得难受，他不用。然后那个止鼾枕头的话，他觉得也没有什么效果。
2: 刘主任你怎么看？因为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会分享他们的使用体验啊。你像这个口闭合贴，其实我看到过一位妈妈就强烈的安利说他们家宝宝就是之前是张着嘴睡觉，然后贴上去之后呢就好了。所以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是要因人而异。
3: 这个必须因人而异。刚才讲那个口闭合贴的问题，口闭合贴怎么理解的话，你张口呼吸吧，我把那个嘴巴封了又不张口了嘛。但是你要知道他张口呼吸，他这个呼吸道鼻腔通不通畅啊。刚才小易说的话，如果你鼻腔不通畅堵着呢，口是唯一的通路的话，你这个时候把口给堵了，
2: 上下都堵死了，
3: 都堵死了，啊，它这个有风险的，会引起猝死的，所以说这个不是随便用的。
2: 那我明白了，就比方说像有一些人，他是习惯性用嘴呼吸，但是他的鼻腔是通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外力，比方贴上这样一个口闭合贴，把嘴巴粘起来，但他的鼻子是通畅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这个可以，这个每一种这个止鼾神器的使用啊，要看它的原理。防鼾牙套啊，它这个是口腔的这个牙套，它的干嘛的话，它用上以后锻炼你这个肌肉，防止你舌后坠。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个鼻贴啊，鼻夹是干嘛的？它是通过一种张力物理的办法，让你的鼻孔
2: 撑大，
3: 增加通气量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睡眠
2: 枕头，对
3: 啊，睡眠的手环，它这个原理是干嘛的？它这个原理是通过监测你那个血氧，呼吸睡眠暂停后血氧很低了，或者你这个打鼾的频率，它是给刺激一个信号，给发出震动，提醒你，它让你微觉醒， 啊，是这样吧。所以说你要知道每一个这个器具的原理是什么，你可以选择的应用。
2: 嗯，明白了，就是我们要明白产品的。

0: 原理，同时要明白自己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打鼾，
1: 是
0: 对吧？只有这样对症了之后，它才有效果啊。所以说最安全的方法呢，还是去医院。
2: 有一天就是说他打呼噜声比较大，然后我就醒了，睡不着，然后就是打着打着他就停了，然后我推一下，然后他又继续打呼噜，
3: 打得好严重，打得那个好像你的时候像那个公鸡叫一样的，老是吼不出来。有的时候
4: 老伴儿，哎呀，打得可厉害了，那晚上睡觉真的睡不着。
5: 就有时候打呼噜声音特别重的时候嘛，因为我睡眠比较轻，就是我也会跟他说你声音太大了，那他有时候就是自己打的声音太大了，也会把自己给惊醒。
3: 后来我就吓着了，我就说你去做个那个检查。
4: 晚上录过他的音呢，我说你听听，我睡不着嘛，打得我没法睡嘛。
5: 如果说他先睡我后睡的话，基本上自己晚上我就算玩完了没法睡，要么就是我先睡他后睡，那会好一点，可是半夜也会给惊醒的。
4: 那现在就是个人睡个人房间，
5: 就有时候也会那个换个房间嘛。
3: 好吵好吵，睡不着，我有的时候叫他去那个另一个房间睡。
4: 当时肯定是有点不高兴，然后就踹他一下，又是把他脑袋搬过去了，你干啥来你就不高兴，你知道吧？对
5: 对，关系倒不影响，倒是很影响我睡眠。
2: 这倒没有，就是有点害怕，感觉年龄大了有啥身体上有啥危险。后来我跟他说了，就是说一晚上我就睡不着，就不敢睡。
4: 他不知道。
6: 知道。
0: 刘主任，在您的这个诊室当中，是不是您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控诉或者是埋怨？
1: 这个很多，是女儿给她爸爸来挂号，看这个打呼噜的，有些是老伴儿啊，给老伴儿不来嘛，拉着来看这个打呼噜的。所以说打呼噜啊，它不光光是啊吵得睡不好觉，它会影响家庭的和谐，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它影响到打呼噜本人的身体健康。
0: 那如果说我们去了医院啊，刘主任，我们通常会做哪些检查呢？
1: 我们首先要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如果是筛查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便携式的睡眠呼吸监测，就是可以带回家的啊。如果是严重的，那要到医院住下来，我们做一个多导的睡眠呼吸监测。
0: 那今天呢，刘主任也把这个便携的呼吸监测带到了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我们也邀请一下我们的明哥来体验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便携的机器是吗？
7: 这个是我们便携式的呼吸睡眠监测仪器，贴的位置是左侧的这个腋中线屏第三类这个位置，然后给它贴到这个就是肌肉平坦的这个位置。
0: 这个我们是需要贴着皮肤贴呢，还是隔着衣服？
7: 贴着皮肤贴，因为今天是演示一下嘛，所以我就给它隔着衣服了。
0: 就是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是要贴着皮肤去贴它的。
7: 对。
0: 那需要戴多长时间呢？
7: 至少要8个小时，或者6到8个小时。
0: 就是6到8个小时当中，我是不能摘下来的。
7: 对。中间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到时候是会给病人进行，就是有个电话，然后他们有中间带的有的人可能会掉，有的人是机器出现故障，我们随时解答。
0: 好。那到了医院之后该如何做睡眠监测，以及确诊之后的治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8: Hello。大家好，我是健康体验官樊华。很多朋友们啊，节目看到这里都会有一个疑问，打呼噜我是知道了，那去医院会经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带大家去看一看。那进了医院之后该如何检查和治疗呢？我们首先来到的是睡眠呼吸监测室。我相信大家脑子里的画面都和我一样啊，可能是满身插着管子，机器滴滴答答的，但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进去看一下。我护士您好，其实我进来监测室之后，会发现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和恐怖。那整个监测的过程会持续多久呢？
7: 基本上要6到8个小时，不能，至少不能低于6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做的是一个多导的。
8: 那对患者的睡眠质量有要求吗？比如说他是需要深度睡眠，然后还是浅度睡眠就可以？
7: 最好是深度睡眠，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睡眠的质量不同，然后可能他多少会受外界的一些影响。

0: 影响，我们也是尽量，把这个线都放到妥善的一个位置，避免对患者产生这些睡眠上的影响。
1: 我们现在是全部安装完了，
0: 已经整体给病人都已经带好了，等一下就是等着6到8个小时之后出结果就可以了。
1: 那这份报告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我看到有波动比较平缓的，然后也有比较剧烈的。
2: 这个病人那个 ITI 的指数38次，1小时38次，就是他这个超过了34次，而且他这个最长的时间就是暂停的时间56.7秒，马上都1分钟了，所以说他这个重度的呼吸睡眠暂停，所以他的并发症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睡眠呼吸暂停，他重度的病人都有心脑血管的并发症，
1: 那就相当于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呼吸暂停，而是呼吸暂停引发的这些并发症。
2: 我带你去看一个病人吧。
1: 好。
3: 杨老师是门诊找我吃，他是看心脏的，他有早搏，早搏以后我通过心运病史啊，他晚上打呼噜啊，他但没意识到这个呼噜这个严重性。
2: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睡眠呼吸监测，发现他是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啊。杨老师他这个体重比较胖，一开始是多重啊？体重
4: 226斤。
2: 他治疗前是226斤，
1: 那现在呢？
2: 治了一个礼拜，减了将近
4: 减了二十斤，
2: 减了将近二十斤。
3: 这个睡觉打呼噜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而且心脏早搏呀，也消失了。胸闷憋气、气短的症状明显的好转。
1: 杨老师他病根是呼吸暂停，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才来到了医院。那杨老师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
2: 杨老师这个治疗啊。吃中药是一个方便，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套办法，包括针灸，包括火龙罐，包括艾灸，还有我们的全肺大药仪，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以后，一个是他刚才讲了体重减了20斤，哎，打呼噜啊明显的减轻了，早搏也消除了，整个人的气色啊，气色也好多了，年轻了，
4: 感觉到非常轻松啊，以前还蹲不下，现在能蹲得下，上楼梯的话，以前上个3楼气喘吁吁的，现在上5楼都没问题，所以的话这一次治疗的话非常好。
2: 这个是我们的起火疗法，首先我们把那个神气血上放一个艾柄，用我们那个艾灸，这个点燃艾，达到温阳健脾祛湿的作用，对一些脾胃虚寒呐、胃痛啊、腹痛啊、脾胃虚寒的起到这样的作用。
1: 一柱大概多长时间？
2: 它的一柱大概20分钟。一般我们要给你做2柱。
1: 那刘主任刚才的操作我们也是比较熟悉，也比较常见了，就是拔火罐。
2: 我们这个刚才看了一个叫闪罐，现在叫走罐，是干嘛的话？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一个全肺大药仪。这个闪罐也罢，走罐也罢，就是我们叫开穴的，先把穴位打开，然后为我们下一步做全肺大药仪做准备的。
3: 我刚才讲了，打呼噜的人很多痰湿比较盛的，所以我们这个进行的大药仪主要是健脾、祛湿、利湿、化痰、通气道的，所以说起到这个作用了。
1: 刚才介绍的几种中医理疗的方案，多久可以见效啊？
3: 一般情况下，经过我们综合治疗，1周左右，打呼噜会明显减轻，一般2周可以明显的改善。
1: 听说想解决打呼噜还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那严重到什么情况我们才会选择去做手术呢？
3: 要看它什么原因引起的。手术是可以阻塞性的障碍，鼻中隔偏曲、扁桃体增大，这些造成呼吸道阻塞的话，那是要必须做手术的。
1: 今天走完全程啊，说实话就一句话，最可怕的不是检查的环节，而是你不知道。来之前你会害怕，但是来之后你会发现，至少它有明确的名字、明确的数字，还有明确的治疗方案，比你不知道自己得病了要强上10000倍。所以如果你是睡觉打呼噜，或者是你枕边人打呼噜，今天确定一件事情，就是睡着之后会不会喘不上来气儿，问完咱们带着答案再来医院。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呼噜的？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6: 2004年开始打呼噜的，
4: 打了有20多年了。
6: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打，但到你老年以后越来越厉害。
4: 当时的话对打呼噜没有这种概念，都是因为心脏不舒服然后去找到了刘主任。
7: 你严重影响了爱人的睡眠了。
6: 症状就是你正睡着觉吧，会突然嗷一声很响，
7: 到半夜能把自己给憋醒那种状态。
5: 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去医院看打呼噜的？
4: 刚开始打呼噜的话都没有当回事，都是想着这话肥胖嘛。后来了找刘主任的话，检查出来这个呼吸综合症了以后，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很害怕。
7: 看了一些相关打呼噜的一些报道，说是对 不单单是对呼吸睡眠质量有影响，对这个心脑血管都会有影响。
6: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一种病，因为是一种正常现象啊。
5: 现在用的什么治疗方案？
7: 做的治疗有这个雾化的药物治疗，然后拿的有中药调理。
6: 因为他们这个治疗我不太懂，反正有时候这个治疗那个治疗，但是很舒服，感觉到。
5: 治疗之后，睡眠和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4: 本来我226斤，现在呢减了20斤，然后呢自己感觉到浑身也轻松了，然后呢心脏的话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打呼噜也轻了。
7: 夜醒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第二天的精力更加充沛一些。
4: 好像是找到病根了，对症治疗了，效果非常明显。
1: 刘主任，通过这个短片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治疗手段啊，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打呼噜它能治好吗？会不会复发？
8: 打呼噜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胖的痰湿型的，我们通过治疗能很好的降低这个打呼噜的频率，避免它的危险。这个会不会复发呀，取决于你的自我管理。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规律，饮食规律。如果对我们一个胖子痰湿性的这个打呼噜的患者，我今天推荐一款茶，能有效的预防我们这个打呼噜。
1: 是什么呢？
8: 这款茶叫健脾祛湿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味是白术，白术有燥湿健脾的作用。第二位呢，大家都认识荷叶，荷叶啊，它有个生清降浊的作用。第三位啊，这是个茯苓，茯苓的作用我们知道，健脾祛湿。这三味药呢，我们分别取白术15克，荷叶10克，茯苓10克。
1: 我们这个是泡水呢，还是煮的好？
8: 直接泡水就可以了。
1: 我们泡多长时间？
8: 泡个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了。
1: 像这一款茶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呢？
8: 这款茶刚才我讲了，它是健脾祛湿的，适合我们这个大腹便便，胖子啊，早上起来口黏、嘴巴黏、口苦、舌苔厚腻，老觉得喉咙有痰，所以这三味药在一块儿啊，起到健脾祛湿、利湿消肿、清热化痰的作用。哦，
1: 这个茶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啊。
8: 对，
1: 就我们如果现在有刚才像主任说那些情况，其实我们没事的话，我们泡点这个茶喝是很好的。它就是可以代茶，就是我们喝一天都没有关系。
8: 没关系，是啊，是啊。
1: 这个里面有荷叶，它就会有种清凉感，
8: 淡淡的清香，是吧？
1: 啊，它的茶感很重。有点像茶叶的味道，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荷叶。喜欢喝茶的朋友一定会喜欢它的味道。我看您这边还准备了一套茶，这一套茶是什么？
8: 这款茶呀，是益气养阴茶。这个大家看是麦冬。麦冬啊是养阴运肺的作用，还有这位太子参，太子参是补气养阴，补而不燥。玉竹也有养阴运喉的作用。所以说这三味我们分别取麦冬10克、太子参10克、玉竹10克。
1: 那我们这一款茶它的作用是什么？
8: 这款茶主要是益气养阴，滋阴运喉的作用。适合于口干舌燥、气阴两虚。这个长时间喝呀，对我们咽喉部的肌肉的弹性有很好的增强弹力的作用。哇，
1: 那像我这种每天会说很多话的人也很适合喝它。
8: 适合，
1: 对吧？你看每天录节目录的口干舌燥的。
8: 适合。
1: 它这个是能够闻到参味，因为它有太子参。
8: 太子参，对对对。
1: 它这个入口就是淡淡的，很好，
8: 淡淡的比较甘甜的。
1: 对，因为到夏天，其实很多人喝白开水，它很难喝很多的这个水量。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季节呢，就可以煮这样的代茶饮来去喝它，就会比较好，
8: 非常适合。对，
1: 尤其是啊那些打呼噜的朋友啊，这两款茶在生活当中啊就可以尽情的喝起来了。刘主任，除了这个两款代饮茶之外啊，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到我们？
8: 下面呢，我请我的同事，志华大夫，给大家带来一个口部操，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预防打呼噜。
9: 第一个动作叫舌头俯卧撑，舌头伸出来顶上去，这样可以锻炼我们的舌根的肌肉，一共做八次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第二个动作青蛙鼓塞，用气把嘴巴鼓起，像青蛙一样用手进行一个外部的推压，来锻炼我们的面颊肌肉，像这样。一共做八次就可以了。第三个动作开嗓提喉，张大嘴巴发啊音，时长越长越好，这样可以锻炼我们的软腭和喉咙的肌肉。像我这样张嘴巴啊，一共做八次就可以了，不要用喊的力量。
8: 刚才那个口部操啊，打呼噜的朋友可以练一练。打呼噜这件事看似小事，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隐患，它会跟我们很多重大的疾病息息相关，希望大家重视。
1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再一次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啊！其实打呼噜就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啊，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能睡一个安稳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个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伤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整理。
6: 这个病人是 HIV。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9: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

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河南制造强省建设的指导意见，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
1: 意见在全国率先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主办行机制全覆盖，全面推行一企一行一专员服务模式，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企业金融需求。银行机构实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单列制造业信贷额度，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推广园区贷等特色产品，全方位保障规上制造企业发展。针对小微制造企业首贷难、融资贵问题，河南启动首贷破冰专项行动，依托省市县三级融资协调机制，逐户摸排企业需求，建立帮扶台账。全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信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无还本续贷等便民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转贷成本，同时对暂未达标企业开展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完善信用规范、财务尽快获得信贷支持。
2: 本次政策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通过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常态化开展证金企融资对接，强化科技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支撑，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9687.71亿元，同比增长11.39%，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金融赋能制造业成效显著。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河南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续金融动能。
0: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新乡、洛阳两地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让人们在实景实物史料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7月7号上午，新乡辉县市职工子弟学校的77位师生代表来到耿峰泉抗战实物展览馆，触摸抗战实物，聆听红色故事，感受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让书本上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可悟。
3: 我看到了先辈们用过的地雷冲锋号，感受到了他们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精神。我要好好学习，铭记历史，长大为祖国做贡献。
0: 参观学习结束后，全体师生整齐列队，共同齐唱经典红色歌曲《保卫黄河》，嘹亮激昂的歌声响彻展厅，师生们以歌声追忆革命历史，致敬抗战先烈。
4: 我们组织孩子们来参观这些抗战实物，就是想让孩子们铭记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引导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之际，洛阳市东方第三小学全体党员教师前往洛龙区龙门镇王山寨抗日遗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抗战英烈的后人现身说法，讲述先辈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英雄事迹。
5: 吃着脊梁，穿着裤子，腰里拴着腰带，就这么子给日本人打呀！
0: 党员教师们认真聆听英烈事迹，深切缅怀为民族解放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革命先辈，从红色基因中汲取立德树人的精神力量。
6: 以历史为教材，以英烈为榜样，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融入实践体验中，在老师们心中厚植教育报国的情怀，让红色基因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代代相传。
0: 7月6号，濮阳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先进事迹报告会，其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及全国两优一先蔡娟、常庚利三位先进典型分享扎根基层为民干事的奋斗故事。全市三级人大干部、人大代表通过主分会场及线上直播同步收看。大家表示

0: 是将以榜样为引领，立足人大岗位履职尽责，助推全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7月7号，以“仰韶源代码唤醒7000年”为主题的仰韶华夏起源之一。

0: 项目呢，依托 AI 叙事引擎、空间智能系统和文物知识库三大模块，打破了传统博物馆隔着玻璃看文物的静态模式，让游客体验感更强。
1: 作为全国首个聚焦仰韶文化的 AI 国风 XR 项目，通过数字技术让7000年前彩陶上的古老纹样在数字光影中重新活了起来。观众走进 XR 互动体验馆，可感受到陶鹰振翅飞出陶罐，鱼纹顺着彩陶壁游向水面，还能亲手触摸7000年前的彩陶纹理。体验结束后，大家还可以在手机端领养属于自己的上古灵宠，把仰韶文化的记忆随身带走。
2: 变好玩，让我体验到了仰韶文化的神奇之处。这种方法让我更加深厚地体验到了仰韶文化。
3: 连日来，开封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走低，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为解瓜农燃眉之急，政府部门、爱心企业等多方合力助农拓宽销路。
4: 现在是早上7:30，这里是开封市杏花营的一个西瓜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看到，瓜农们正开着三轮车满载西瓜前来售卖。
3: 开封借助本地西瓜经纪人的渠道优势，加紧对接外地市场。这几天来收瓜的外地客商明显多了。
5: 拿了这个瓜是个梅毒西瓜，它这个皮儿薄，口感好。俺就弄了大车给它运到浙江，他那边人爱吃这个西瓜，帮着农民都助农了。
3: 大量省内爱心企业也来到开封各西瓜主产区，有的到交易市场整车收购，有的则是直接到田间地头买瓜。
6: 把这个一车西瓜一小咬了瓜，这价钱可以，中。
7: 大概5000斤左右吧，然后刚好我们员工就是有100多人嘛，也想给员工提供点福利，刚好就也帮瓜农出点销路呗。
8: 来，下一个小宝宝换几块，一块是吧。
3: 开封当地的景区也积极行动起来，请游客免费吃瓜。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游客参加游戏就可以免费获得胶纸，2张胶纸就可以换取西瓜，一天送出的西瓜超过5000斤。
9: 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这个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3: 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助农的同时，开封各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扩大西瓜销路。
10: 统计好各个瓜农的种植面积，及时更新西瓜的产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点对点的服务在企业和瓜农之间牵线搭桥。
3: 夏季安全生产有哪些风险，该如何防范？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11: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逐渐增多，强对流、暴雨等天气多发，各类风险隐患不容忽视。河南应急温馨提示：夏季有限空间有毒有害气体容易集聚，在污水井、化粪池等清淤减维修作业易发生中毒窒息事故，请做到先通风、再监测、后作业。高温天气，危险化学品储罐装置超温超压风险增大，易燃易爆液体挥发加快。要加强设备巡检管控，严防燃爆事故发生。夏季用电负荷增大，工矿企业电气设备过载发热，火灾风险上升。餐饮场所、夜市排档燃气泄漏爆炸风险加大，要紧盯用电用气安全，消除隐患，防范风险。夏季暴雨多发频发，在建涉水工程、沿河企业可能出现险情，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面排查隐患，快速处置险情。外出游玩人数增多，驾车出行请拒绝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体验漂流、索道等项目时注意安全防护。
3: 节目最后，一起到新乡南太行欣赏青山果流云的水墨画卷。

大王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知道了吗？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主任，新锅停菜，送到万事。
4: 来不及了，
5: 穿帮穿刺。
6: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7: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8: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9: 这不符合流程。
8: 我让你去就去。
5: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0: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7: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0: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2: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郑平川，
0: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1: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0: 你放肆！我还是你，我还是你的丈夫。再跟那个男的来往，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滚！

0: 跟着我，去！刚才那个什么人？啊，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
1: 证件。
0: 烧什么信？
1: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烧的呀是一个偏方。
0: 信呢？
1: 啊，哦，在这儿呢。
0: 拆开。
1: 拆。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哎，这长。

哥，我和女友在佳木斯一旅社等你，我已经把房契家产抵押给当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您不方便派人接我们也行，总之千万千万不见不散。D 平均

0: 怎么了？阴着脸。
1: 家有恶妻，妻子能好吗？
0: 他惹什么麻烦了？
1: 老魏，你得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调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居然擅自行动，派一个局外人到山上送消息，太可怕了。这么弄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得栽在他手上。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1: 我看他也很不情愿这份工作，总这么别扭下去，一定会出乱子。
0: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你先忍一忍，最近我们有很多情报要发出去，没有别的人选。这份情报务必在明天晚上之前发出去。
1: 不能在家里发，只能去外边。最近日本人抓得很紧，能不发就不发，能少发就少发。这时候没有行动才是最安全的。
0: 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发不可的东西。老周，你想想办法。
1: 知道了。我一会儿得赶紧先回警察厅，高斌对跑路人非常恼火，最近一段时间总找人谈话，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抓点紧吧，把这女人从我身边弄开。其实换掉她很简单，我想过了，顶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我在外边两年，她完全可能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怀了孕，演一出戏没人看得出来。
0: 老周，其实你应该理解的。

0: 一个女人怀了孕，丈夫不在身边，又身处危险之中，她的压力不是我们男人能想象的。
1: 啊，你让我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我告诉你，我是怕她无事，一旦出了事儿，我们谁都担不起。
0: 你知道她为什么反婚吗？她丈夫在山上，
1: 这不是理由。
0: 可是你应该理解她的冲动了。

0: 咱们说点高兴的吧。山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队绕过了日本人的关卡，已经开始转移了。
1: 好，这是回来一星期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0: 其实啊，我们真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不过还是以后吧。
1: 我得先走了，你再暖暖身子吧。另外，你最近还是留心一下佳木斯方面的消息，我有不太好的直觉。

0: 谁啊？
1: 前台的。
0: 有事吗？
1: 您先开下门，有位先生找您有事，说一提平乳您就知道了。
0: 你让他稍等一下。快快快快快，我哥派人来接我了。
2: 是老孙让我来的。
3: 老张啊，给你添麻烦啊！
0: 哎，别客气，
4: 谢谢。
3: 来，进来。你们先在这儿落落脚，这个地方很安全的。房主是我们的人，只要你们不出去，就没有任何麻烦。
0: 崔叔叔，谢谢。
3: 你哥啊，说你是好样的，他正忙着呢，让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休养，一有机会，我们就派人送你们上山。

0: 崔叔叔，我哥怎么样？好，听说你要来呀，高兴着呢。就是对你那个在情报里加信的事儿啊，比较不满意。你做的也太茂盛，我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怎么骂你。
1: 崔叔叔，吃个梨吧。
0: 啊，我不吃，不吃。
1: 都洗好了，吃一个吧。
0: 好 ，OK。
2: 崔叔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好几年没他消息了。啊，哎，你兰姐现在怎么样？你认识我兰姐？
0: 当然了，那是我们在哈尔滨最优秀的地下兵团，你们不知道那情报有多重要啊！我想那封信你肯定都看了，不过不知情者也难理解其中的奥妙，要不然我们就不做地下斗争了。
3: 兰姐她很好，比从前更漂亮了，
0: 是吗？快跟我说说她。
3: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好多事儿都瞒着我。过两天我上哈尔滨，有什么口信让我捎给她。也没什么，就说我安全到了山上。不过实在不好意思，崔叔叔，您替我跟她道个歉，我没有按她说的返回哈尔滨。不过希望她能理解我的选择。
2: 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啊，不过我一定得好好的转达你这个歉意。他还住老地方？哟，
0: 兰姐住哪儿我还真不知道。
2: 啊，那好了，你们好好休息。啊，我走了。有什么事啊，你们跟门房打个招呼。都是自己人，不要怕。
0: 哎，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2: 上山的路都让他们封住了，而且山上的队伍也正在转移。你哥让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着急，在这好好养一养，山上的条件可艰苦啊！你们要珍惜山下的好时光啊！好，好，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咱们总得相约的喝一杯。
1: 崔叔再见。
2: 好，再见，留步。
1: 慢点啊！
2: 您慢走，崔叔叔。
4: 哎，你吃不吃呀？
1: 凉不凉？
4: 还行。
1: 哎，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
5: 怎么了？
1: 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
4: 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
1: 就你傻。嗯。 你把梨吃了，那我吃什么呀？洗净。哎，你写的那封信上面，难道没写你哥跟你嫂子吗？绝对没有，
5: 那封信我拆开看过。 就是一封给病人烧偏方和寄狼油的信，其他什么都没有。
1: 哦，
5: 别疑神疑鬼了，啊！
1: 烤烤，快凉了。

0: 避重就轻，回避关键问题。
1: 武松，我告诉你，你要不交出那个小兰，有你好果子吃。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是给宋府的信。

0: 咱们要那个张平君，这家伙是个新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好像没有介入更深层的东西，抽空我再去套他的。反正人在咱们手里，跑他也跑不掉。嗯，
1: 那个叫蓝雪的可能是哈尔滨方面的大人物，找到他。
0: 我们就能找到是在哪个环节上泄的密。像他们高层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在我们高层里面，肯定有他们的人。现在只知道她是张平君的嫂子。这个女人结婚应该没多久，她现在很可能混迹于上流社会，人长得漂亮。 那个信封里的密信是他亲手写的，看那口气，肯定是他的笔迹。光靠这点线索还不够啊！你再费点心思。我现在马上和哈尔滨警察厅联系，让他们协查一下。
2: 是。

0: 看看啊。
1: 楼上呢。
0: 走吧，你到门口去帮我买盒烟。
1: 还是老牌子吧。
0: 对。赶紧换衣服，有任务。
2: 要带机器吗？
0: 要带。

0: 是想法的情报。
1: 正常。
0: 抓紧时间，快点发就是了。那些名单和数据已经不能再假发了。

0: 从这儿进去，穿过前面那铁门，右转，走到头再右转，第一个门就是。开始发报以后，你只有十分钟时间，到时候不管发得完发不完，马上撤退，明白吗？
1: 明白。

接一下周队长办公室。啊？接一下鲁明。鲁明，周队长去哪儿了？啊，你马上集合警察大队。

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0: 街。无助于到达果戈里大街。
1: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的。
2: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1: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扔回去就行了，拎着它目标太大。

0: 行吗？
1: 老兄弟，
0: 你来别的，别队长。
2: 别队长，别队长，别队长，走吧。
3: 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来的正好。刚才通讯班又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
4: 这么长时间，
3: 太嚣张了吧？
4: 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
3: 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的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
4: 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总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
3: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从另一个方面看呢，我们每折腾他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4: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插一梗子。
3: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哎，好人的事儿，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4: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3: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啊。
4: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3: 哎呀，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3年、5年。
4: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3: 哎呀，白厅长如果召见咱们俩，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
4: 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3: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4: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3: 那两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4: 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3: 那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的。
4: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3: 你怎么不相信呢？
4: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你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3: 哎呀，也许是这种直眼上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怎么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哎呀，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
4: 是，那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
3: 我记得涂飞元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
4: 涂飞元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
3: 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地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
4: 真羡慕你，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
3: 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4: 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
3: 涂飞元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4: 涂飞元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
3: 嗯，没说过吗？你的幽默搁哪儿去了？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的。
1: 报长官，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3: 嗯，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度的。
4: 要不要去一趟佳木斯？
3: 哎呀，那会不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啊？我给厅里打个报告，你去趟佳木斯，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4: 是，
3: 我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周队长，
1: 能不能借你个车带回去啊？其他车都装满了。
2: 什么东西？
1: 违禁品。
2: 收获不小啊。

0: 周队长，你说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啊，外边这么冷的。
1: 从小就冻惯了，动一动对身心有好处。
0: 有这说法？
1: 日本人就讲，常带三分饥与寒，饱食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
0: 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
1: 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
0: 你说这么大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敲山震虎。
0: 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总算是一个收获。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我们还得兜着。
1: 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
0: 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说话都变了，
1: 别阴阳怪气的，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0: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1: 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
0: 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1: 我请你吧，八店宾馆吃西餐。
0: 好吧，那我等着，那我先过去了。

0: 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
1: 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方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
2: 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3: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呢。
1: 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3: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0: 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啊。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皇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
1: 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2: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呢。
0: 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2: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0: 嗯，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啊。
1: 好，
0: 不要把进山的事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油桶就在码头对面的西边，寄完信之后一定要马上回来，前一段城里出事了。

0: 射枪，四处搜查过往的行人，太危险。
1: 放心吧，蔡叔叔，我们不会乱走的。
0: 好，那我走了。
1: 哎，蔡叔叔，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上次见他，白内障就很重了。
2: 你哥是左眼吗？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
1: 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
2: 对，命硬。那我走了。
1: 哎
2: 哎，好。
3: 崔叔叔慢点啊。
2: 哎，好好好。
1: 你慢走，崔叔叔。
2: 好。
3: 怎么了，廷君？
1: 想到了。
3: 什么？
1: 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

0: 先生回来了。
1: 好。
0: 哎呀，这么晚，太太都睡下了。我给您下碗水饺。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吧。
0: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1: 不用了。
0: 对了，今儿个呀，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1: 啊，要紧吗？
0: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1: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她泡一泡，搓搓脚。
0: 哎，知道了。

0: 腿怎么样？
1: 没事儿。
0: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1: 他人在哪儿？
0: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就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回来接你。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
1: 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0: 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

0: 他是怎么暴露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随时准备着逃跑吧。
1: 那你呢？
0: 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他们要找到你，我也就暴露了。

现在说这些行不行？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我们俩能保出去一个，那就是胜利。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哎，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的。
1: 没事儿，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0: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的。
1: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0: 哎呀，哎哎哎，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1: 也好，你去吧。

0: 这是村上队长的指示，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案子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1: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
0: 别给我唱高调。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福川泰的松井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
1: 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
2: 行了，这种空头许愿呐，我是听多了，还有几个兑现的？总之，凡是好事儿，都让你们给占了。
1: 话不能这么说，诸科长。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

0: 你们又来这一套。
1: 诸葛长，我周乙以人格担保，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0: 这么做很不明智。19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呢？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何况你一个小姑娘。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0: 去山上干什么？
1: 打日本人。
0: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了，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
1: 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0: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1: 是啊，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
0: 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战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1: 我不相信。
0: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呢？
1: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你。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直接用榔头敲碎你的膝盖，任由你哭爹喊娘。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别再犟了，姑娘，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我就放你走，让你回家了。

0: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他还是得抓住那个传递情报的人。
1: 那张平均带过来了吗？

0: 刺激。
1: 除了胳膊断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吧？
0: 没有。
1: 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你上大学是学文学的。
0: 是。
1: 你女朋友告诉我，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一无所有的。何必要这样呢？
0: 人各有志吧。
1: 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你就别嘴硬了，对你没好处。
0: 怎么会呢？她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仲年，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
0: 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仲年，我们才交往了一年，你们要查出这个很容易。
1: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比如说他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他是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他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
0: 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两次。
1: 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的。跟你街头那老宋看到了，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吗？他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他，他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0: 我要不这么做才是对不起她，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她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他还会吗？
1: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他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
0: 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她是没用的，她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她就去哪，我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她吧，她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1: 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苦行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0: 没有告诉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2: 我再给你点时间。我想想，
3: 别太冲动了。
0: 不用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

0: 如果詹姆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一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
1: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
0: 这个事以后再说。
1: 周姨呢？
0: 你就不用管她了，她也得转移。
1: 我把她给连累了，她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我把两个孩子也给害了。
0: 你别这么说，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0: 我没有跟张明君说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之前跟他哥哥来往的时候，他对我的了解就很少。
1: 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幻想，只要他供出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高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找出来。

别想的那么多了。也许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初一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报告长，一路辛苦，顺利吗？
1: 很顺利。
0: 发生情况怎么样？
1: 这宋庆堂受过重刑，内脏可能打坏了。
0: 趁活的抓紧时间审的，

0: 他嫂子有线索吗？
1: 他不开口。
0: 看样子没给他上过刑是吧？
1: 还没有。让他供出自己的亲嫂子，没那么容易。
0: 一会儿我试试吧。
1: 还是我来吧。你赶快回去休息休息啊。

0: 说吧。
1: 我说你不在啊，有什么事告诉我，他也不肯，说是码头上的，跟你提你就知道了。
0: 啊，他是我的人。
1: 那你赶紧跟他联系吧，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情报呢。
0: 忙什么呀？坐。
1: 我正干活呢。
2: 怎么样？
0: 有没有招的迹象？
1: 我看够呛，昏过去三回了，给他打了两针张老丁，还给他灌了有咖啡因的盐水，我都怕他死了。
0: 他那个姓宋的怎么样？
1: 姓宋的也神志不清，精神好像出了问题。他跟那个老汪要是放出去，我看他就难得活下来了。审讯给他灌了两大盆凉水，都吐血了，这不死还不残了？
0: 以我的经验，刑讯这东西，只要能扛过第一次、第二次，就可能扛过第三次。一旦扛过了第三次，这就不得了了。人的意志力被激发出来，是会产生奇迹的。
1: 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够精明，理论上谁能扛得过审讯啊？这不怕死的人有时候会怕痛，不怕痛的人他有时候会怕你折磨他的亲人。这在一个妈面前折磨他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不招。只要审讯没了底线，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0: 可我们都是文明人，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像匪徒一样。
1: 从古到今，以暴制暴，乱世重刑，无可厚非。
0: 皇帝主张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满洲国将来会是仁政，一个文明的国家，会以道义和法治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
1: 太深奥了吧，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五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0: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1: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

0: 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7: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8: 这个病人是 HIV。
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1: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心。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今晚我的高景鸡嘛，
1: 花花花高景鸡嘛，
0: 因为最近爹地鸟家酒嘛，
1: 家家家鸟家酒嘛。
2: 立春刚过，苗岭东段的山林中万物更生。二十四节气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春寒料峭的早晨，山坡上升起袅袅炊烟，古老的村落在群山的环绕中渐渐醒来。这是位于贵州省黎平县的黄岗村，村中大多是特色鲜明的侗族民居，气势威武的侗家鼓楼形似宝塔，守护着寨子。鼓楼周围一栋栋甘蓝式的木屋错落有序，蜿蜒的山溪在木屋旁静静流淌，带走了一岁又一岁的光阴。黄岗村建在一片山坡上，从北到南落差超过600米，一条主街涉级而上，延向远方，串联起整片的寨子。虽然还在正月，但黄岗村的姑娘们都忙碌起来。每天早上，他们会背上鸭子，走上几里的山路，到稻田里去放羊。
3: 我看你们都是老远从家里面把这鸭子的挑过来的哈。
4: 对呀、啊，在我们黄岗的话，鸭子都是不走路的，就是都要挑着去坡上。对，放着。
3: 我听说大家都把它们叫做幸福鸭哈。
4: 对，
3: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小翅膀上系着一个红绳哈、啊，然后这样
4: 就为了辨别啊、哦，是哪家的，
3: 所以就是都放下去没关系，啊、还是可以找到。啊，一只好重啊，有一种就是如果我刚才抱过的那个是一岁的宝宝，这感觉一岁半了。那你们每次把它放过来要吃多长时间？
4: 从那个早上8点钟，然后放到那个下午的6点钟。
3: 哦，一整天都在这儿。
4: 是，
3: 就是把这个小鸭子放到幼儿园的感觉，又可以游泳，
4: 是。
2: 层层叠叠的梯田就是鸭子们的乐园，鸭群嘎嘎的叫声和姑娘们的欢笑交织成山谷中快乐的旋律。种植一季稻，放养一批鱼，饲养一群鸭。数百年来，侗族人家在朴素的劳作中，自然形成了稻鱼鸭共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4: 因为哈、啊，它鸭子也是一个大工程，一是帮我们那个捉害虫，二的话就那个也帮我们施肥嘛。然后我们田里面就有那个小虾，然后还有就是田螺，田里面又有鱼
3: 哦，所以就是说这个鸭子养到水田里面，它本身又可以在这吃到东西，又可以产生肥。

0: 料，让稻子长得更好
1: 啊。是，
0: 稻子长得好又有水，然后下面没有不放压的时候还可以养鱼
1: 啊，
0: 就整个是一个天然的循环。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非常的智慧啊。
2: 在黄岗村，每到插秧的季节，人们会往田里撒上鱼苗，等鱼苗长大一点，村民就把刚出壳的鸭子带来放养。新生的鸭子吃不下大鱼，

0: 成为他们的饵料，而鱼和鸭的粪便也成为了稻田里最好的有机肥。稻鱼鸭之间的生物系统不仅为彼此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也让村民摆脱了除草施肥等体力劳动，降低了耕种的强度。作为中国古老农耕文化的智慧结晶，稻鱼鸭共生模式也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保护了地区的生态平衡，也给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带来了贩稻耕鱼的美好生活。
1: 我们鸭就是特别宝贵，我们都不卖也不吃，我们留着鸭子是要下蛋的。我们黄冈哈特产就是咸鸭蛋，
2: 那这一个咸鸭蛋得卖多少，就得卖多少钱？
1: 3.5块一次，就是卖出去了100多个。
2: 100多个呀、
0: 梯田高低起伏，稻田连缀成片。今天的黄冈村拥有300亩稻鱼鸭种养基地，每年产出的稻米接近40万斤，鸭蛋的产量高达50多万枚。侗族人家把自家地里的糯米酿成美酒，用谷糠和着黄泥腌制咸鸭蛋，把稻田里的鱼腌制晒干。靠着这些特色农产品，村民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古巷古宅中，村里人延续着侗族的古老传统，也在光阴里同舟共济，见证着家园的风雨变迁。黄冈村位于黎平县南部的苗岭群山之间，地处贵州、湖南、广西的交界地带，这里气候湿润，植被丰富，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早在700多年前，就有一支侗族来到这里安家落户，村中的一块石碑就记录下了当时的故事。
3: 这块碑上说的是这个我们黄冈的祖先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有3兄弟，后代就分成了3个族群，其中一个兄弟他就带着他的后人顺着这条河沿河而上，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0: 祖先迁徙的故事，杨祖华从小听到大。南宋末年，威逼战乱，原本生活在珠江中下游地区的一支侗族溯珠江而上，寻找新的家园。山高水长的日子里，人们翻过一座座山，越过一条条河，也把路程的艰险唱进侗歌里。
3: 我们的主公何尚谦坐着木船摇又颠，拿旱砍来3亩3根，拿棉砍来松木5棵。那么就是说一个团队，大家互相协作，你砍树他就搓绳啊，另外有人又修船，就各司其职，各把各自的这个能量发挥到最大。那么大家互相各取所长啊，就可以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要知道黄冈
0: 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年代里，人们知道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精神早已以一种符号的形式深深扎根在黄冈人的心里。侗族有着建寨先建楼的传统，过去如果遇到土匪骚扰或者寨火山灾，就会有专人上楼击鼓警报，村民应声而至，相互扶持。黄冈村中的5座鼓楼分别代表了村中5个家族，这些造型美观的鼓楼全部由沙木建造，中央悬空一根雷公柱，4根主城柱，4周12根岩柱的结构，象征1年4季12个月，寓意天长地久，也寄托着黄冈人美好的愿望。不过在数百年前，人们要建造出这样恢宏的建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鼓楼这个柱子啊，它是因为选的是林子里面最挺拔的这个杉木，非常重，2-3千斤，那必须30-40个青壮年才能把它抬下山。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侗寨周边的山都是比较险峻的嘛，所以要必须要很多人要一起齐心协力 把它抬

0: 下来。侗家人喜欢唱歌嘛，那么歌里面就是唱这样的场景的歌很多，其中一首是这么唱的：九根一起连成把，十枝一起合成捆，各处主人都使力，翻过高坡又爬岭。那侗家人也知道这个团队的重要性。
1: 当鼓楼的主体结构拔地而起，也就意味着整个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接下来，族中的每户人家都要为楼体捐献一个部件，哪怕是一木一瓦，它象征着每个家庭都成为集体的一部分。当鼓楼落成的时候，人们不仅要在楼里悬挂祝福家族兴旺的三把诺盒，家家户户还要制作木桶饭以示庆祝。而当地人日常食用的糯米是这里特有的品种仙和糯。人们常说一亩稻花十里香，一家蒸饭满寨香，这是古人对仙和糯最为贴切的描述。要做出软糯清香的糯米饭，黄冈人有着自己的诀窍。糯米要经过6小时以上的浸泡，每一颗糯米都能充分吸收水分，再用高装的木桶蒸煮，为的就是增大糯米与木桶的接触，吸收多余的水汽，蒸出糯米的弹性，做到糯而不粘，香气四溢。在漫长的时光中，一代代黄冈人保持着唯糯而重、唯糯而实的传统，走过了春夏秋冬。仙和糯不仅养育了一代代黄冈人，也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2: 黄冈可以讲是一个自然的那个种子金库啊。我们黄冈现在目前有19个品种，就是全部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仙和糯，有高山的，有向阳田，有冷水田，都很多。
1: 吴显京是黄冈村古道部落合作社的带头人。2011年大学毕业后，他就回到家乡，跟着老一辈人学习稻鱼鸭传统生产养殖。仙和糯一年只产一季。在过去，传统农业靠天吃饭，产量很不稳定。年景不好时，一家人往往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直到共和国成立，黄冈村的村民还只能依靠国家的救济粮度日。那段日子，人们的生活虽不富裕，可大伙儿同甘共苦的心气儿，让吴显京记忆深刻。
2: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家里面特别穷，全村都比较穷的，但大家有什么东西就帮助什么东西。我读书的时候，大家就是有米啊，给我米，有那其他东西啊，农特产啊，都会支持我去读书。心里面就一直想着，我一定要好读书，然后回去的时候，我要把我的家乡也要变得跟外面一样的好，怀着这种一个梦想嘛，当时就回来了。
1: 为了发展村中的稻鱼鸭产业，吴显京开始尝试改进仙和糯的品种。经过3年的试种，他从13个新品种中选出了6个。看着试验田的稻米产量有了大幅提升，这位年轻人便提出要在村里成立合作社，帮助大家一起增产增收。合作社成立的当年，就吸引了不少村民加入。看着乡亲们热情高涨，吴显京想要乘胜追击，提高稻田鱼的产量。为此，他引进了全新的鱼苗品种。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决定让本来就不富裕的村庄损失惨重。
2: 我们去买来的鱼是那个养殖场里面的鱼苗，那种鱼呢，来到我们这里之后，根本不适应这里的那个生态环境。一个月之内就开始是那个吃一两只，结果一个月之后到田里面去，那鱼都飘在上面白茫茫的一片，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突然生重病、生大病，然后那个快没的那种感觉，就是空落落的，很伤心。
1: 那一年，鱼苗大量死亡，破坏了稻田内原本的生态平衡，导致稻鱼鸭减产过半。 村民们的投入都打了水漂。心中愧疚万分的吴显京萌生了解散合作社的念头。为了弥补大家的损失，这位年轻人甚至想要抵押房屋向银行贷款还债。可当乡亲们得知这个消息时，不仅没有怪他，还东拼西凑又送来了十几万元，鼓励他把合作社继续办下去。
2: 大家聚在一起就讲，我这个也不是讲是哪个人的责任嘛，你做对了我们就支持，你做错了呢我们就一起那个兜底。
1: 大家的支持给了这位年轻人莫大的勇气，也坚定了他把合作社继续办下去的决心。在黄岗村，人们向来都是忧喜祸福共同承担，村民们不放弃，当地政府也伸出了援手，一批农技专家来到了田间地头。经过多次试验，专家建议村民们把稻田统一深挖到60公分，这样既扩大了鱼苗的生长空间，也提高了水田的保温性能。
2: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水啊，就是让水增加高度，其实用那个稻草做鱼窝，冬天它也能够活下来，水温高了之后因为太阳晒下来就保温了，慢慢的就是适应了这个自己捕食的能力之后，现在我们的鱼现在亩产都比以前增加了是2-3倍。
1: 在专家的指导下，如今合作社的300亩稻鱼鸭示范田每年的产出纯利达到了200多万元。一田多收的种养模式让村里人看到了致富的可能。
3: 大家不明白，哎呦我去，母奶奶就明白了，你当官了，
4: 你当官了。
1: 2016年，随着第二届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在贵州召开，黄岗村所在的百里洞寨成功入选了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这让苗岭深处的黄岗村人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那阵子修廊屋建民宿成为村里最热的话题，随着政府部门请来的专业设计团队进驻村庄，一场对黄岗洞寨的美化与改造拉开了帷幕。村民陈露敏的家就是当时第一批改造的民宿。
5: 那整个有多少间房？
6: 这边有19间。
5: 19间，就我们现在看就绰绰有余的加起来的。
6: 都是整个包括就是和那个我们的餐厅跟这个算7栋，真正的有房间的有5栋。
1: 陈露敏对自家的老屋改造十分满意，可回想几年前，村民们对外来的设计团队还存着疑虑，生怕设计师破坏了自家老宅的风貌。那个时候，为了让村民放心，当地政府和设计团队提出了陪伴式改造的思路。所谓陪伴式改造，就是让设计师吃住在村里，他的每一项设计都要跟村民进行协商。当初陈露敏本想把自家废弃的合仓改成房间，可设计师拿出的方案却把合仓做成了公共空间。
6: 当时我行不通设计师的方案，如果他把这两个房间空下来的话，那么我就是少了两个房间，那么对我的收入那也就是一年下来将近少了2万块钱。
1: 那段时间，设计师和陈露敏每天都在沟通，有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陈露敏终于意识到，房屋内的公共空间对提升人居舒适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6: 后来呢，这两个空间就腾出来了，然后我在运营当中，我陆陆续续也得到了很多很多客人都来这边坐坐聊聊天，看看书啊都有，然后很多客人也给我个意见，也就是说你这边有一个空间出来，让我们来过这边坐下来看书的话，感觉很舒爽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也就认可了设计师的方案，看来我腾出这两个地方来还是没白腾出来。
1: 在陪伴式改造的过程中，黄岗村的许多老宅都发生着改变。这些古老的吊脚楼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建筑结构， 还根据侗族人家的生活习惯添加了不少方便食用的摆设。

0: 游客在居住的同时，也能深入体验当地的传统文化。陈露敏家的餐厅就是在驻村设计师的建议下添置了侗族长桌，隔墙也被改造成了照片展示区。小小的空间兼具着餐厅、展示、文创等多样功能。
1: 如果你光做房间，那么也没有什么，那么你能够让客人能够多来你这边吃长桌宴，也像跟做房间一样的，甚至这个收入也有点增加。
0: 随着改造区域的不断扩大，古朴的村落也渐渐散发出时尚的气息。贵广高铁、厦蓉高速相继开通，交通的便利让旅游业迅速发展起来。为吸引游客，村民们还把村中的寨门、鼓楼、大会堂等公共建筑进行修缮。短短几年，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就焕发出新的光彩。家乡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每一位身在其中的黄岗村人都在这片山谷间找到了筑梦的平台。村民吴成龙是黄岗侗族大哥的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每天都要在村里主持两场演出，而演员们也都是当地村民。

0: 是我刚才看到他们唱歌的时候每个人动作不一样，那女孩子就是这样跳啊，
1: 对，
0: 男孩子还要搭着肩膀、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肩搭肩呢，就是你靠我，我也靠你，互相体谅也互相关爱。其实动歌吧真的很能凝聚人心，而且在和声的过程中都非常和谐。
0: 我们听到这个歌声是悦耳的，嗯，它是整齐的，
1: 对，
0: 就说明这个村寨的人他们的心也是齐的。
1: 对对对。
2: 黄岗村素有动歌之乡的美誉，歌声、侗寨、苗岭风光组成了一幅飘逸的山水画卷。可在此之前的20多年中，为了谋生，村里能歌善奏的乐师都去了外地打工。你唱我和的侗族大歌已经很久没有唱响过了。看着家乡的传统和文化渐渐消失，酷爱唱歌的吴成龙很难过。这些年村庄开始发展旅游，吴成龙就琢磨着能不能借此机会把村里的侗歌队恢复起来。那段时间，吴成龙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开始重新搜集古侗音的歌曲。村里老人家不会用手机，大伙儿就给老人录音，再手写注音。如今他们收集的词曲已经整理出了23本。
1: 侗族大歌它首先是能凝聚村寨人的心啊，如果一个村寨里面没有人了，那它是一个空架子啊，就像空房子一样没人住了。我也经常跟我们这里的年轻人说嘛，我们走出去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如何用草根与世界接轨。
2: 村里重建侗歌队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在同乡之间传开了，许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纷纷打电话，希望能参加演出。23岁的吴雪安就是在那一年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
3: 侗家人呢都是祖祖辈辈传歌，以唱歌为乐，以唱歌为荣。侗家人呢把侗族大歌唱成了非遗，所以到我们年轻人这一代歌不能断。现在我们组成了一个侗家舞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传承的一个方式。
2: 年轻人有想法，他们继承着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家乡，了解侗族的文化，他们不仅能演出古侗乐，也能用普通话翻唱侗歌。侗家舞廊这个青春

如今，黄岗村动歌队伍已经扩展到120人。年轻人的朝气，老歌式的沉稳，为黄岗动歌带来了独特的气质，也让这座山谷中的小村庄成为了歌的海洋。

0: 每当夜幕降临，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行歌作乐，鼓楼传情，红红火火的日子就这样徜徉在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上。家乡的发展变化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回村创业，他们充满活力，有创意十足。张艺兴回村前一直在城里从事销售工作，2019年刚刚回乡的他就与伙伴们经营起了村里第一家土特产电商，用小小的手机屏幕开启了黄岗村的大生意。大山里的特色美食和农产品凭借发达的网络卖到了四面八方，村民变网红，特产上云端，抱团发展的黄岗村开始不断破圈。
1: 对，那么
0: 通过各类网络平台，村民们不断宣传着自己的家乡。
2: 腾讯卫村主要是助力于乡村数字化的一个平台，目前呢入驻了16000多个村庄，有接近250万实名认证的村民，放在政府主导结合我们数字化能力的一套的知识体系，帮他们做一些特色产业帮扶，教他们用更多互联网的工具啊，做他们村庄的名片。
0: 屏幕里特色的侗家服饰，悦耳动听的侗歌，当地自制的美食，通过与网友们的互动，一步步地拉近了城市与乡村的距离。烟雨洗涤岁月，山风吹拂千年，这座藏在山谷间的侗寨，在发展中既保持着古朴，又拥抱着时代。他们把同舟共济的精神唱进了侗族大歌，融进自己的血脉中。一代代黄岗人就这样携手并肩，踏歌而行，共同谱写着动人的乐章。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

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73.40通过，啊，72.80通过。
1: 我就担心这个整个业界里面最强了。

0: 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安阳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晚啊，我们的太行之路，环水之滨的古都安阳，因为武术而沸腾。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暨百姓擂台将在这里荣耀起航。在今天的这个擂台上，大家不仅仅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业舞者为了城市荣光而战，更能够看到我们的草根英雄带着梦想突围。今天晚上我们以武会友，共同来见证这场跨越了职业与草根的武林盛会。城市对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1: 安阳是七朝古都，我们既有文化底气，也有面对强手的勇气。
2: 主场作战，捍卫团队荣誉，必须拿下深圳战队。
3: 两人第一回合拼得很凶啊，
4: 谢谢，现在漂亮，
3: 选勇敢，我觉得还会有啊。
4: 哎，又是一个后摆，
3: 漂亮。
5: 我们定能击败对手，
6: 展现安阳男人的血性。
7: 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我们非常尊重这支战队的实力，为此我们做了各种技战术的安排，非常期待文化古城与现代都市的激情碰撞。

0: 拿下安阳战队，
1: 问鼎城市赛冠军，
2: 就这一个目标。
3: 安阳战队虽然很强，但是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战胜他们。
4: 哎，吉普找头，漂亮！喂，连续两个第三个，
5: 三四，喂，
4: 不行了。

0: 没什么悬念，一回合 KO。漂亮，后手回个前板。
1: 这是我们对战的安阳的本土的选手，然后我们深圳战队也做好了准备，然后也很有信心，我们已经准备好和安阳战队来一场友好的切磋。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城市对抗赛呢依然采用的是九场五胜制，那首场比赛非常非常的关键，开局很重要。来看看我们的南方运动员，深圳战队派出的先锋官，这小伙子啊，他们一家三兄弟都是为了武术而生，今年只有19岁，身高1米77，当前的战绩9胜4负，3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盛一钊。 今年22岁的这位小伙子啊，2020、2021连续两年在山东省散打冠军赛上拿的都是第一名。今年22岁，身高是1米70，战绩10胜5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母鸡耶！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武林风。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城市对抗赛的第三场了，是安阳战队对阵深圳战队。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老师好。那这是我们第三场的城市对抗啊，今天是安阳对上了深圳，
0: 深圳战队，
1: 对，一个七朝古都对上了年轻活力的深圳。
0: 是的，九场比赛九个级别，我们是单败淘汰哈，胜者晋级。
1: 我们今天第一场的对抗，两个人代表安阳队出战的是母鸡燕，而代表深圳队出战的是盛一卓。
0: 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抗，
1: 漂亮，哦，漂亮，盛一卓。我的后手啊，顶膝，哎，这个上头了，
2: 干。
0: 啊，要分开，
1: 漂亮，两个人的后手力量感都不错啊。母鸡燕是2003年的运动员，盛一卓是2006年的运动员。在今天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身高上盛一卓是7公分的优势，臂展上是182公分啊，10公分的优势。
0: 是，两个人上来的拼打意识非常强。
1: 对，母鸡燕的防守端还是要做一做。对，目测就现在看，盛一卓的后手打得比他要更透一些。力量感也会更好一点。高扫，
3: 华天荣赢后期啊，打完全把后期跟上。
1: 对，两个人刚好一个正架一个反架，
0: 是的，
1: 所以说就吃后手的这个过程来的都比较的快，也很迅猛。稍微一掉手
0: 拿反架，
1: 对。
0: 好，继续，哎，有点差劲，这个效果还是顶级的效果很好。再来一个飞机，
1: 哎呦，
2: 对你的膝盖，
3: 他残缺了啊，推开就可以做。
1: 因为两个人，现在是7公分的身高差啊，所以我特别理解刚才纪委要说他盛一卓顶膝的这个过程啊，起膝的这个高度啊，不然母舰稍微往下勾一点身子，这个膝就上头了。其实刚刚在蓝色边角处的时候，有一个膝就已经上下巴了，
0: 是，
1: 所以。替吴建有点担心啊，对，在内围的时候还是要再小心一下。况且盛一卓的膝来的非常的凌厉啊，就飞膝顶进来之后，还有接着往下两个的袭击，而且这样的组合也打了两个了。就是他在德勇中扫，这个中扫给郑登，
3: 后膝坐就有，距离近，后膝坐就有啊。
1: 最后10秒，后手，漂亮！小踹。
0: 两个人的拼打意识都很强啊，尤其是我觉得盛一卓这边，在比赛的经验上哈，尤其在武林风擂台上，可能比武鸡燕要更丰富一些。
1: 是的，武鸡燕现在，我觉得他后半程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想从中距离

到对手的内围，但是这个过程很艰辛。他不像盛一卓想进对手的内围，其实他不用进内围，在中距离稍往前迈半步，后手能够很好的打到，况且中扫和不要说高扫了，就中扫的位置很有效，再加上他想进内围，我们刚刚也已经连续两次看到了一个飞膝进去之后落地，一个膝一顿，然后再给一个膝，就是他的进攻方式会更多一些。

0: 双方的第二回合，我们来看看啊。
1: 稳住压距离，稳住压距离。
0: 武金燕可能现在要抓紧时间解决的就是他自己进攻端的问题啊。现在，如果打中远距离的话就不说了，那肯定是申一卓不光有臂展的优势在这儿放着啊，而且他击打的范围和拳的落点都非常的好。现在如果说从中距离打。
1: 对，
0: 到内围的话，那现在就是这种提膝想给腿往里进的这个过程，确实不灵了。这是一个高扫，对，后手还是要打好。
1: 一二三，一二三，
0: 后前摆，
1: 一二三拦截。
0: 对他现在起腿的这个事儿，对于母舰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能够带给他，而且一起腿之后就下步之后，本来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下步压后手，但是这个过程后手并没有能够压得进去啊，反而很容易迎上对手的前摆，
1: 举着眼睛挂后脖子。
0: 哎，
1: 准备好，
0: 很明显啊，这就是我说，申一卓现在他的进攻端的方式会更多一些，
2: 对，
0: 就是中距离打后手，再远一点起中扫都没有问题啊。就况且真飞膝还真能飞进去啊！
1: 对，
0: 又是一个膝，
1: 两次发力，两次发力，走了，走了。
0: 哎，高扫，你看这就是我说，武健现在这个后手只要稍微一掉，对手
1: 打进去，
0: 七公分的身高差，十公分的臂展差啊！申一卓中扫稍微一起就上头了。
2: 哎呦，又是一个飞膝。
0: 对，
2: 再来一个，
0: 这样很容易顶爆杆啊。
2: 对，
0: 就是得亏两个人有身高差，所以基本上申一卓的膝都到了胸口左右的位置，胸口或者上肩的位置。如果武健敢再高个三公分，就可能就顶爆杆了。
2: 对，
0: 你看，很明显。
1: 后手后膝抢进去啊！后手后膝抢进去。准备了，
0: 移动端，
1: 发动准备了，对，
0: 前摆，
1: 准备好，对，准备好去抓起动。
0: 还好的一点就是，申一卓前手的直拳和摆拳都是在去挂速度，就不是太多的想去挂力量。我觉得如果第三回合，对于申一卓，如果说去挂一挂前摆的力量，那他前手击打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就是在对手提膝，哎，对，想要进来的过程当中，就是落膝给拳的过程，尤其是对手一出后手啊，然后他的前手的摆拳力量如果稍微大一点，能够吃到还是蛮好，是比赛过程当中应该移动端挂到裆部了。
3: 其实，
2: 好，谢谢。
0: 二十多秒的时间，继续回到比赛。
1: 后手打肚子，前面打头。
0: 对，你看在这个距离，对于申一卓就更轻松一点。高扫上头，
1: 反过来，反面反过来，大招，转启动，
3: 四秒，
0: 低扫之后接前摆给正蹬，对，好，
2: 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
0: 对，武金燕这边，我觉得这回合还是慢慢找到了一点点自己进攻端的状态啊。以他现在的这个打法，就是进去之后，我扛你一拳或者扛你一个腿，我不要做盲目的动作。进去之后呢，我要在你的内围，就是贴身粘着你去打。你不是臂展长吗？没问题啊，我让你的臂展出去之后，根本挂不到我的这个过程。但是他还有一点是想打这种快进快出，就是他打进去两拳，但是并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也就是在中距离跟对手站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就赶快扛一拳没问题，扛一腿也没问题，进去之后在内围跟对手去打一个长链条的进攻，然后再撤出来再找机会。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对手把他打出来，完全没有出来的必要啊，在内围贴着对手去打一打，可能进攻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看看双方第三回合吧，
3: 下
2: 好，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这是两支战队的第一场比赛，红方。

0: 方是安阳战队的母鸡燕，蓝方是深圳战队的胜利卓。
1: 母鸡燕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打的还是有点散打的逻辑，或者说痕迹有点太重，就是他老是打想打快进快出，但是现在你快进没讨到便宜，然后快出的过程当中竟挨对手的打，所以倒不如就我刚刚在局间的时候说的啊，你看进去之后啊，跟对手去拼一拼内围，就是现在他并没有被打出来，而是主动自己出来了。那在移动端你带着对手走没有问题啊，就是打完一个组合，你看中距离是完全没有的，对，中距离打进去啊又出来了。
0: 胜利卓打过五连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在2024年拿到了57这个级别的亚军，
1: 当时是付给了王忠贤啊，略微有一点点可惜。当然那场比赛我觉得在可能全迷朋友们的眼里，就胜利卓还是打得非常亮眼的这个八人赛啊，算是一路过关斩将。你看像王子乔、张硕赢的都并不困难，
0: 2006年的小将，
1: 对，而且在57这个级别身形非常好，
0: 对，
1: 177的身高，182的臂展，
0: 哎呦，
1: 对，别说他打57了，我觉得他升重打到63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身形。
2: 其实
3: 跟后期多一点，大少
2: 把膝提高点，
1: 嗯，还是要
2: 做一次，
1: 对，提醒一下膝的高度问题。
3: 天安门，你不要跑分。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我看看最后这一分半的时间他们会怎样去打啊，重扫，哎，
3: 打完就跟后期，
1: 对，要往里去进，嗯，
4: 打完第一次该打第二次，
1: 哎，漂亮，后手吃的，这样的机会今天对于武建来讲不多啊，你看刚刚这个机会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接着再打一个二十分钟再打进去啊。老师自己选择往外出，
3: 前面拦截，前
1: 面，对，前手的摆拳下来接高扫，
3: 拦截，后院拦截，后院拦截，后院拦截，后院拦截，
1: 哎，压后手，
3: 后期后期后期，
1: 中扫，给你
3: 的，给你的，3秒，老师，3秒，
1: 对，超人拳，对，马上回一个，
0: 哎呀，
1: 起身，没有问题，继续回到比赛。
0: 母鸡燕确实是散打出身，他在2020年，包括2021年都拿到了山东省散打冠军赛的第一名。
1: 对，
0: 所以今天看他的比赛确实很好。刚刚也讲散打的痕迹不重。
1: 是的，就这个不用看他的过往履历啊，就比赛的场上表现就非常清晰的能够反映问题，就说明问题。比如说他如果要是遇到跟他身高臂展差不多的这种型的运动员，那应该会比他壮。然后呢可能就会比他慢，但是今天他的对手胜一卓呢身高必然比他强，而且并不慢，关键是中距离的能力太强了。实话实说啊，就包括我对胜一卓的印象，就像刚刚韩老师说他之前在打我们50数字赛的时候，我也是对他中距离的进攻能力的印象非常深刻。
0: 来自深圳胜利人和的一名小将，看这场比赛两支战队谁能够先拿下一分啊？
1: 是的，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5: 我们来一起关注他们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
6: 蓝方胜。
5: 第二场比赛呢是一场67.5公斤级的比赛，两位运动员呢都曾经参加过武林风的直通数字赛，而且战绩不俗。我们首先来看看蓝方，19岁的这位年轻人身高是1.82米，当前的战绩21胜2负，6次 KO 对手，武林风直通数字赛67公斤级的泰拳冠军获得者，来自深圳胜利人和俱乐部，我们欢迎王金彪。好的，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我们的红方安阳战队的这位运动员，在过往的武林风的 CKL 职业联赛还有我们的直通数字赛当中呢，表现都有非常非常不俗。那今年25岁的这位运动员身高1.73米，当前的战绩是44胜8负，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噩梦延续。

0: 有请场裁王凯。比赛现在开始。
1: 不能碰撞，不能着急，不能老爆，七扔一次，走吧。
2: 好的，现在进入到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了。其实这两位运动员对于我们武林风的朋友来讲也比较熟悉了哈。
3: 是的。
2: 啊，上来拼的比较猛。
3: 没错。
2: 红方是安阳战队的严旭豪，蓝方是深圳战队的王金彪。
3: 是，两个人在职业数据上是差了6岁啊。严旭豪是2000年出生，王金彪是2006年。
4: 哎，你老爷点心。
3: 喂，
2: 有效果。
3: 后手顶出来。
2: 哎，红方严旭豪，
3: 赶紧去走一走啊！
2: 要缓一缓，
3: 对，让自己的眩晕赶过去。对，让自己去游走一下。
2: 嗯，
3: 一二的连击，这样升扛可是不大行啊。
2: 对，
4: 注意跳膝撞了啊！
3: 对，高脚，
4: 注意跳膝撞了。
3: 王金彪打得非常的顺啊，
4: 是。
3: 两个人也是，B 展上10公分的差距啊，王金彪186公分，中招上也是9公分的差距啊，就是两个人在镜头里头肉眼可见的这种身高 B 展差还是在那放着。
2: 这是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
3: 是，
2: 但是就目前来看，深圳战队的都比较高挑啊，这身形。
3: 嗯，对。
4: 注意上勾拳啊，上勾拳。
2: 严旭豪应该也已经缓过来了，我觉得有点站着偏死了，还是。
3: 对，应该还是要再去走一走啊。哎呀，还是防守端的这个毛病啊。
2: 顶膝，两个人打得比较硬啊，
3: 对，
2: 尤其是王金彪这边。
3: 严旭豪这防守端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太好的能够去解决啊，因为你记得吗？之前在我们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郑州站的比赛，打自由搏击规则八人战的时候，他输给孟林阔的那个，就是你看这手，
4: 节奏上下还有，
3: 这才到什么时候啊？第一回合。刚打了2分钟啊，手就开始慢慢下来了，就是，他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好，这个不得不说，但是这个不能成为你防守端老是掉手的理由。漂亮，前锋。
2: 安阳战队的严俊豪才得通过第一回合慢慢的去。
3: 对，因为他特点非常的明显，就是。势大力沉，拳的力量感确实在那放。
2: 但今天碰见王金彪，王金彪也比较硬。
3: 对
2: 王金彪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直通数字赛，他打的是泰拳。
3: 没错。
2: 最终拿到了四人赛的冠军，
3: 对。然后是付给李昌芳了吧？
2: 对，四人赛的冠军，泰拳规则。
3: 是的，他泰拳打的确实是很，而且整个胜利人和他们俱乐部的泰拳底蕴就非常的深厚。
2: 是的，
3: 泰拳也非常的。
2: 好，这个回合还有最后的10秒。
3: 是的。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两个人的特点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鲜明啊，大家第一回合展现的淋漓尽致。
2: 严旭豪的边角刚我们看到是金英和程茂，
3: 对，
2: 看局间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安排。第一回合上来确实有点被动了，
3: 对，
2: 因为刚开始确实有一个这个重击，
3: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还是要动起来。
5: 是啊。

0: 好，看看双方第二回合
1: 怎么打。
0: 因为我在局间的时候还想说啊，就王金彪目前的这个进攻的配速啊和这个速率，连续好像是不可能跟得上的。对，而但是你如果再找机会，就是打你所谓的势大力沉的单机，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
1: 哎，高嫂，
0: 对你不能说以牺牲，就是你不能说你一直扛对手的重击为代价。对，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所以你看自己要动一动，把对手给带一带。

0: 对自己前后点一点，然后前后的被子拉一拉，就是给对手一定的就是迷惑感了，就是你哪怕去打一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这种虚实结合，也比现在就是深扛对手，然后找机会。那没有机会，这一小波就白扛了。但又是这样，
1: 打
0: 输了。
2: 但有的时候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很难调的，他一上来他这个节奏，不在自己的节奏当中的话，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王金彪是打过两次直通双赛的比赛，一次是67公斤级的泰拳规则四
0: 对，战胜宋凯文和王欢嘛，拿到了冠军。
2: 另外一次是这个自由搏击规则的八人赛，
0: 是
2: 刚宇勋讲的，当时后来
0: 李昌邦那场。
2: 李昌邦。目标保持自己的节奏，现在延续好，慢慢的，哎呦，要去找自己的节奏。
0: 这就是说他的问题，而且。我们再退一步说啊，对于严旭浩来讲，又不是说你防守端做得多好，你这么个打法也行。他防守端做的也没有那么好。但是随着后期啊，就是王金彪的持续的拉高配速，拉累了以后，王金彪自己累了，打不动了。就是进攻端的配速和移动端都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严旭浩可能会有机会。哎，漂亮！对，你看第二回合一过半之后就很明显了，
2: 拳
0: 拳到了，对他拳的力量感就凸显出来了。
2: 拼拳拼拳拼起来！王金彪还是拉一拉距离，
0: 没错，十公分的臂展还是要越过，因为这才过半，对不对？第二回合刚打完。
2: 两个人都有点上头，
0: 这个内围王金彪是不能再打了。
2: 对，但是此刻两个人好像这个情绪到这儿了，
0: 有点杠上了。
2: 对，就是拼起来了，全部是在拼拳。
0: 因为我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就说他俩的特点非常的明显啊，
2: 王嫂，
0: 你就看拳的力量感上，王金彪是明显不是连续好的。就是第三回合一旦他保持这种速率，保持两个回合这么密集的进攻，他打不动了。然后移动端、防守端接有空间，接不行的时候，那严旭豪现在的拳，哪怕打个7折或者打个6折，那3、4个重击之后，我觉得王金彪也有可能吃不消啊。所以看一看这回局间休息之后怎么来去调整。我觉得第一回合局间的时候，金童给严旭豪的调整还不错，就是上来明显感觉到严旭豪会。加强了一下自己在移动端的内容，但是打着打着就又回去了，而且这防守端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诟病啊，也没有达到太好的解决。就看第三回合他能够打成什么样。

0: 第三回合来了，嗯，就看看王金彪能缓回来多少啊，时间的时候。
1: 对，因为第二回合到最后发现，
0: 对，
1: 王金彪体能确实下了不少。
0: 对。
1: 哎。也是。
0: 对。
1: 近距离的拼拳，给一个顶膝。
0: 又碰又了打，是。这种硬拼，我估计王金彪拼不过一半回合。小高，一扫，再高扫，
1: 一个。
0: 王金彪还是要去打一打距离啊，不然可能回合过半的时候，他的体能端和移动端就会断崖式的往下掉。一扫，推开。对，王金彪要去推一推严旭豪啊，去打一打距离感。对，游走出来找机会打嘛。
2: 后来啊，后摆拳的。
0: 嗯，后摆前直接后摆，
2: 后摆拳啊。
0: 再挂一个前摆，在中距离绝对有的一打。

0: 对，
1: 游走。
2: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延续好逮不到他才行。
1: 他要做对，这个犀利的方式去打。
2: 因为你看延续好拳的力量感确实在那放着，
1: 而且体能上比他宇文彪好一些。
2: 对，你看就第一回合来讲，就是延续好拳的力量感顶多打了个八折的样子。对，现在就是两个人明显就是一个要去打重击，一拳见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去打速率，持续伤害。哎，漂亮，对，又往里粘了，又要往里粘了。
1: 防守端还是要做好。
2: 是。对，防守端去找机会。现在这个节奏其实严旭豪比较喜欢啊，两个人顶头打。
1: 对，
2: 那中距离刚才那个小杰过来之后，感觉王金彪又有点上头了啊。对，移动出来打中距离。对，顶膝推开出来，这个站住。给严旭豪别停啊，往里粘他。对，这个位置要粘他，然后自己出拳的速度要跟得上，漂亮。转身摆拳，哎呦！这第三回合，严旭豪的进攻配速也上来了啊！非常漂亮的一场对攻战，确实，两位年轻人打得血气方刚啊！
1: 对。
2: 很精彩的一场对攻战。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70公斤级的比赛了。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深圳战队派出的这位战将，今年只有19岁，身高是1.78米，当前的战绩18胜2负。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我们欢迎刘明涛。

咱们的主场，主场派出的是哪一位战将？今年21岁的这位年轻人，身高1.93米，当前的战绩9-7胜2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李博林。

0: 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对抗。安阳战队派出的是李柏林，
1: 嗯，
0: 深圳战队派出的是
1: 刘
0: 明
1: 涛，
0: 嗯，
1: 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是年龄差了2岁，李柏林

0: 是04年出生，林明涛是06年出生，但是身高上差了15公分啊。
1: 对，
0: 李柏林193，刘明涛178，B 站上差了11公分，李柏林196，刘明涛185。其实刘明涛这个身形在70公斤级就已经可以了。
1: 对，
0: 178的身高，185的 B 展，哇塞！今天李柏林193的身高，196的 B 展，我的天！

0: 这个
1: 八戒，
0: 嗯，对，
2: 啊，不用急，不用急，稳住，稳住，
3: 还要全都还一下，
1: 这高啥？
0: 哎呦，
3: 滚一下下面，
1: 李国林的力量感感觉又好了，原来要精进了很多啊，力量感上来了，哎呦，
0: 蓝方刘明涛这边也是打得很沉稳啊，
1: 没错，这防守端做得不错啊，
0: 对，知道对手的身高地板在这
1: 儿，是，对，而且他上步上的很坚决啊，
0: 是，
1: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对，就是这一步，
0: 哎，哎，很漂亮，
1: 对，哎，漂亮，哎，这是独苗，
0: 一个独苗。
1: 借势趁势上来啊！
0: 是的，
1: 欺负
0: 啊，又是一个欺负，
1: 李国林不好打，李国林确实不大好打。
0: 李国林此刻应该把距离拉开，然后自己缓缓，
1: 没有必要低头了，
0: 有点被动了，
1: 一个上钩就没了。对，他现在闷头往里打，对，控制距离啊。我也是刘明章压得很快，
0: 是
1: 是的。给了一次警告，
3: 跟紧，
1: 等等，对，在这个位置出拳，对，挤住，
3: 后摆拳，
1: 对，他的高扫能力确实在这放着，漂亮，
0: 打很强，
1: 对，刘明涛，就是前压的这个过程来的会比较的快啊，而且异常坚决啊，就进去之后，就是拿自己的漂亮。全带着腿就往里进，但进去之后自己的连击要能够跟上了。
0: 李国林最后的这个十来秒缓过来了，
1: 对，
0: 前面确实有点那个岔气，
1: 有眩晕感还好啊，但是啊，裁判梁金瑞老师强读到六的时候，他其实
0: 对
1: 已经没什么事儿，
0: 对，
1: 到八的时候就已经起身了，就是给自己了一个缓冲了，
0: 是。
1: 但是这一拳带来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你明显感觉到刘明涛就马上上来要继续一波带走比赛。
0: 是。

0: 好，来看这一回合，红方是安阳战队的李柏林，蓝方是深圳战队的刘明涛。
1: 是，我觉得第一回合李柏林打得有点太松了，
0: 嗯，
1: 松弛感有点过度了，甚至说有点轻敌了都没问题。以及对，而且对，而且他的进攻端打得不太聪明，就是对李柏林跟你打内围，然后闷着头跟你打，然后你也闷着头跟他打。
2: 哎，再来！哎，再踢！
0: 哇，
2: 再
0: 踢！
2: 再
0: 来一个！
2: 听我打拳！
1: 你看，又把自己给退到围城角了。
3: 对，才能做这个。
1: 第一回合至少退了三次。
0: 嗯。刘明涛压得比较快，
1: 对，又是往卫生角走，对，他移动端要再出来一点啊，对，就是自己的前压要带着自己的拳，你可以不去压迫对手，但是不能让对手的步伐能够压到自己身上来，对，这样打就对了，对，拿自己的进攻端去迫使刘明涛去做游走，而不是被对手压着，然后一直退退退退退，而且还老爱往围城角退。对，站住，然后再去点。李希漂亮，这低扫，对，马上防后手，是，对，刘明涛现在还是要往里去打，这个卡夫踢完之后，对，重心放下来，压身往里进，高扫上头了，
0: 直接扫了下来，
1: 对。刘明涛现在千万不要让对手把距离给拉过来啊！对对，进来，在这个位置好不容易进去了，就往下放一放，压下来，不要着急去找对手的头，打一打腹也

0: 东西。啊，
1: 就那个垫。
2: 往两边变一变，往两边变一变。
1: 可以啊，
2: 往两边。
0: 上钩。
1: 上钩。
0: 对，袁明他如果想去做游走的话，这个困难程度要比李柏林大很多。
2: 没有了，
1: 打住，赶紧打住，打住，
3: 你们要闪，没有，
1: 打住，
3: 你们别管，你们别管，你们打住。
2: 上钩，
0: 放哨，漂亮。
2: 前面，前
3: 面，
2: 前
0: 期，这回合李柏林就打得聪明多了，所以你看比赛整个进攻端的节奏也是陷入到了李柏林的节奏当中了。对，一个是你看他的上步步带旋，就是进攻端的压迫多了一些，然后把步子做前推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无形当中给刘明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就比整个第一回合的前一分钟，对手老是压着他，他还老是往回收点去退的这个过程要好很多。
4: 这第一回合主要还是那一拳，那一拳，一个读秒之后，他缓的时间比较长。
0: 是。
4: 第二回合刘明章有点乱了。
0: 对。
4: 因为宇辰老师讲的，两个人进攻端掉了个个之后，整个刘明章没有调整过来。
0: 对，特别是在出拳和步伐的压制上，和拳和步的。拳带步和步带拳的压制上非常的明显，所以第一回合，打了一个读秒，这回合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4: 第三回合比较关键啊。
0: 对，很关键。哈哈。要照这个第二回合的态势打下去，整不好还能打平呢。来期待一下第三回合吧。
4: 来，看。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是。五嫂，刘明涛，刘明涛力量感保持不错啊。
4: 嗯。
3: 你往前走，你往前走。
0: 这也是现在。
3: 你往前走，他没距离。
0: 赵慧哲在带。
3: 你往前走，他没距离。
0: 郑铮，对，还是要控距离漂亮。前速上头啊。
4: 哎。
0: 是的。这个后摆漂亮，后手能够打出去。前手对上腿，腿带步去点一点。李柏林现在还是要更多的去打距离的过程当中，给对手刘明涛更多的限制。
4: 对，
0: 而且他的这个限制不是说对手上步然后我拿拳去顶对手，更好的是我上步拿拳去顶对手，就是我可以上两步，对，我不上了，我不上步，但是一定前提是我拿拳和步去压对手，然后我停，一定是这个过程。
2: 推开
0: 推开，好，对，点，
3: 追上追上追上追上追上，
0: 对对，一二连击，高上钩，
3: 追上追上，
2: 就打一次就不
3: 了，那你往前走，追上追上，输了点追上的奖品，
2: 踢踢打，
0: 是，
2: 中了就踢
0: 踢。如果
4: 刘明涛现在压进来之后拼的有一些犹豫，
0: 是，
4: 对，要这样拼起来，
0: 就是他现在进中进甚至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很艰辛啊，就是但是一旦进去之后一定要能够粘得住对手，就不要停，就像我们刚刚说上一场比赛一样，就进去之后就不要出来，不是对手打出来就不要出来，
4: 是有一些犹豫，
0: 对，提膝格挡，这下图什么呢？
4: 李柏林的力气，
0: 对，
4: 洗了不少腿。
0: 李柏林的力量

0: 我觉得柏林高扫是在一起，只是今天其实前面觉得高扫的力量感还是挺好的，
1: 有一个高扫还是出来了，
0: 是
1: 第二步出来了，更好的水感，我觉得他在自己的球逻辑上下来想定还是要帮他定，因为现在
0: 老往自己往卫生角推，
1: 对，这个是很要命的事。还有就是他的进攻组合的逻辑要再去打乱中间，现在进攻组合的逻辑是非常弱的。来看一下比赛结果吧，
2: 我们来看最终的结果，平局加赛一局。
3: 来吧，来吧，好，准备，准备，
0: 好吧，进入到加赛局。刚刚这个宣布完平局的时候，刘晓明的表情让我们雨辰老师笑不停了。
1: 对对对，晓明有点恼了，是着急了。前面的28-28就已经作数了，然后这场比赛的这一回合就是第四回合的胜负关系，直接决定本场比赛的胜负关系，所以还是要看两人怎么去打。这场比赛可以说是
0: 低扫，
1: 一寸长一寸强和一寸短对一寸小，
0: 对，
1: 就看谁能更好的利用好自己的长，
3: 抓紧一点，抓紧，快一点，
1: 就是长的强和短的浅的对抗，
2: 对。
1: 漂亮！
0: 哎，
1: 小球已经不是太管总体的质量了，但现在要看动作的频次，动作的输出也是不
0: 错。哎，漂亮！注意防一下高扫，你看两个人很明显啊，刘明涛这边用的低扫多，李柏林这边都要往卫生角推，然后推完自己再打出来。好，请出点高扫。哦，又一锤。
3: 第
0: 几锤？大家可以数一数，李柏林一个回合能用几个高扫？
1: 刘明涛。我觉得问题也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现在往里进的这个过程老是有一秒的延迟，
0: 对，他没有第一回合进的那么的坚决。
1: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不要有站桩的这个过程，提着拳两步要进去，直接往进行去进，
0: 再一拳高扫，
1: 对，抱好自己的防守端，踢到裆部了，对，你看在这不要停，哎，抱着拳进去之后，不管是去击腹还是找头，还是你去挂扫踢，总之要打出去啊，不然你现在咱现在不能质量啊，就是进攻端出拳的频次完全跟不上队长。
0: 再来一个卡夫，
1: 对，而且
0: 其实刘明涛的这个低扫呀，卡夫用的也不少，
1: 没错。
0: 再来一个卡夫，
1: 但始终没有踢出来想要的累积效果。直接把对手踢得影响移动啊！
3: 你先
1: 走，
3: 你先走，你先走。
1: 对，就穿距离这个不要再站了。
0: 又是一个高扫，哎呀，再来一个，这个直接到下巴。对，
1: 还能给高扫。
0: 对，高扫是他的利器，整个。
2: 加赛局，三位裁判一致判定10-9，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被称为我们的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了，大家等这一刻等得好久好久。当然，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是拳击规则的比赛。蓝方运动员，一位永远不会向生活低头、怀揣着搏击梦想的年轻人，我们通过短片来走近他。

贝雷拉，来自河南南阳。送外卖的时候，一边去训练，去看这个格斗比赛，贝雷拉呀、黑龙啊，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自己去利用家里有限的条件去做力量训练。现在我在大城市的时候可能会做一点，因为呢在上海的话，经济压力确实很大，送外卖呀，让自己的心情不要那么浮躁，踏实一下。因为我觉得不管人走到哪里，不能忘了，我本来就是送外卖的，只是运气好，常年粉丝。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变化，我觉得我还是我，脚踏实地的做好训练，有比赛就要接比赛，打比赛，往上提升自己就对了。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天意。

看到了吧，我们的外卖小哥贝雷拉正在向全台走来。其实对于这个擂台，多少年来他是如此之渴望，他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坚实，当然走的也非常的难，但是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他脸上的喜悦。

0: 对阵的另外一位对手，他自称为业余拳坛的天花板，还是通过一部短片来走进他。
1: 我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我就是当今业余最强，我是波球，贝雷拉小拉子，就那小个子，小胳膊小单腿的，拿什么跟我打？我没打过业余的，我是没赢过，没有业余敢跟我打。你要不服的话，出来咱俩干一下。这些小黑粉怎么说我的我不在乎，能混得比我好的只能会对我说加油吧兄弟，这些人说我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我说的
2: 我也想低调啊，实力不允许，我说的来不不碰碰，
1: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看不惯我但又干不过我的样子，今天晚上的比赛我让你们好看，我说的

0: 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贝雷拉和我是播球的这场比赛开始了。
1: 没错，刚才出场看得我都热血沸腾了。
0: 出场的牌面还是挺大的，你们看这场比赛，天天
1: 一上来，
0: 天天敢不敢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1: 我觉得在我没有见到我是播球之前，我一直觉得贝雷拉会赢，但是我见到他以后呢，我觉得他的体格，这个贝雷拉这个还真不好说，真不好说。
0: 尤其是刚上来的这一波进攻哈。
1: 对，
0: 这是你说的啊！
1: 你看上来这一波进攻非常精彩。
2: 没事没事，走。
1: 这是一场拳击规则。
2: 别急，别急，现在别急，头头，别急，别打死，不要打死，往前压一点，
3: 头动一动，头动
2: 一动，往前压一点，往前压。
1: 两个人水平
2: 哎，对，往前
1: 都挺高的。贝雷拉也很沉稳。
3: 没事没事，
2: 没事，往前压，往前压一点。好，
0: 还在一直往前压。
1: 屏幕前
0: 防守做好，防守做好。
1: 对，
2: 压了，打重击，压了，压了，压一点。
1: 有屏幕前的朋友可以看到贝雷拉的眼神啊，特别的坚定。
2: 重击，勾勾，上勾，
0: 机会，
2: 上勾拳打了，
0: 出拳，
2: 勾拳，走，拿了，他打不死
3: 就拿了。对，中东去压。
1: 两个人一直在不停的换拳。
3: 中了，中了，对。没有面壁了，好嘞。收拿好，收拿好，对，
1: 漂亮，
3: 再走。
4: 走了走了，
2: 拦倒他，对，不要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别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在动作上，贝雷拉这个通过一年多的自己训练啊，动作上真的很标准。
0: 是，
2: 有勾，有勾拳啊。
0: 我是播球，自称是业余天花板。
1: 对，
0: 他们觉得这两分钟过得好快啊。
1: 对，
0: 好嘞，哦，漂亮！
2: 别急，不要急，
1: 漂亮漂亮！
2: 哎呀，还好，不要急。
1: 哎呦，第一回合就结束了。
0: 对，贝雷拉的防守还是要做好，而且确实两个人整个你看绕着在走，从步伐上来讲哈，我们这个我是播球这边可能做得更灵活。但是贝雷拉这边，就像刚刚主播丁丁讲的，他打得比较稳，在抓时机。
1: 哎呀，这他们两个人的比赛，这第一回合就这么过去了，好快呀，看得真是看不够，看不够。

0: 会合开始。
1: 没事啊，球人。
0: 贝雷拉的步伐。
1: 走。
2: 开始有转变，跟第一回合的打法还是不一样的。
0: 漂亮，
2: 漂亮，
0: 打进去了。
1: 持续压，对，
2: 速度提上来了。继续压，继续压。
1: 好，高一点，好，收一点下。放松，放松，
3: 走。
1: 朱东旭，
0: 波球，我是波球的这个环绕啊，也很有讲究。
1: 别跑，别跑，对，别让他跑了，对，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2: 接，接，接，接，接，接，
1: 接，接，接，接，接，
4: 接，接，接，
1: 接，接，
0: 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1: 接，接，接，接，
5: 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4: 打不
1: 出
4: 来，
1: 是
0: 漂亮，
1: 抽准，抽准，
5: 攒中，攒中，中了，中了，不要跟他出，
1: 对，
5: 抽
1: 准，
5: 用几六度出，
1: 这样他打的时候反击，
5: 用几六度出，
1: 反击，
5: 攒中，不要，对，
4: 够够
5: 够，对，
1: 后摆前有，后摆前有，
3: 不错，别等，别等，
4: 顶一下，四十秒了啊，
3: 我摇起杨子，
4: 一个蛮力，他打不出来的功夫。
0: 哎呦，这场比赛我看的都入迷
5: 了。
2: 不敢打，
0: 对，
5: 多躲一点，大劲儿，
2: 也不敢说话。
1: 点点点，对，打重击，重击，球中放中，
4: 都
1: 积极的，哎，对，哎，好，再来，
5: 走走走走走。
0: 哎呦，这场比赛真的是不分伯仲啊！
2: 是。
5: 漂亮，
2: 我是国球体能上有一个下降，
0: 对，
2: 然后看贝雷拉这边能不能抓住这个。
0: 贝雷拉好像是越战越勇，
2: 是，
5: 对，
2: 怎么样？
0: 哎，一个闪躲。精彩，我只能用精彩两个字来形容这场比赛。还有最后一回合，照这样看，三个回合应该是能打满，但是结果不太好说。

0: 大家也为两位加加油。我们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
1: 贝雷拉对战，我是郭球，
0: 郭球对两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两分钟的时间，
1: 漂亮，
2: 对，臭春，没事啊。
0: 这一回合一上来，贝雷拉的压迫感更强了，
1: 两个人现在是汗如雨下呀。
2: 不错，
1: 这也是最后一回合了。
0: 是的，
1: 看得太激动了。
3: 进步，轻心有效率动作啊！漂亮，表演很漂亮。
1: 因为这是一场拳击规则的比赛，两个人不停的在换拳。
2: 压力，没压力，压力没住。
4: 对，
2: 他没紧了。
1: 看得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2: 对，收得好，收得好。
3: 还没启动的时
2: 候，走走走。
0: 啊，他的体能更好一些。
3: 一分钟，
1: 最后一分钟了，
2: 一分钟，对，停，
1: 贝雷拉依旧眼神坚定，
0: 防守做好，
2: 没事，走，压，不要出来，
1: 拉子真是自律啊，这场比赛就能看得出他自律后的结果，就是体能一直保持到第三回合。能如此亢奋，
0: 贝雷拉的边角也沸腾了，给出的指令就是要在持续不断的给我是国球压力，
1: 没错，最后几秒钟，
0: 拼一波，
1: 好的，
0: 很精彩的一，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就是总结下来看的话，第一回合似乎是贝雷拉的热身，其实一上来我是郭球打得错，
1: 对。
0: 第二回合渐入佳境，第三回合再一次去拉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找机会去击中对手，而且去拉对手的体能。
1: 没错，而且能够看得出啊，两人都是拼尽了全力，都想拿下这场比赛。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吧。
4: 红方，来吧。
5: 好，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比赛落下了帷幕。我们所有大家期待已久的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4: 蓝方胜。
5: 祝贺贝雷拉！感谢我是郭球。我们有请武林木传媒董事长石青先生为双方送上奖杯、鲜花，还有送贺两页。祝贺贝雷拉！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1: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9: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3: 阿姨好。A 哥妈，这个月的收

0: 今天到账了吧？
1: 到账了。
0: 哎，你看，你看，
2: 这么快回报。
0: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可望这个。
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我给你张肯定有办法。
7: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8: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9: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0: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1: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2: 这个病人是 HIV。
13: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4: 为什么撒谎？
9: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5: 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欢歌乐舞庆丰收，
1: 笑逐颜开晒丰收，
2: 相聚把酒话丰收，
1: 喜迎盛会享丰收。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
3: 上午好。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梨园春特别节目庆丰收迎盛会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中国食品名城漯河，中国休闲小食品之都临颍，乡村振兴示范村，小商桥村，欢迎大家。

说他。

为民的是杀的那虎儿乱如麻，十方才成都小军。

六，一番大酒啊，咯噔噔噔噔噔，包灯茶，上司那喜日月，你里翻下沉鱼罗眼，正不茶茶盏嘛，到头下那个大酒擂朝二元家，我的儿背过招呼妈，不用说招的就是他，擂朝二兵器，横了他那里有外哥，把他那一个冲不将官来打话，再不要起眼发。

0: 幸福靠奋斗，兴邦靠实干。在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序发展格局中，我想说实干有我。
1: 收获中感恩，奋斗中前行，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想说奋进有我。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这台密码机还是弄到手了。
1: 嗯，德国人正在加紧研制艾格玛的密码机，它的技术力量基本来自我所在的慕尼黑通信学院，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弄出这种仿制品。
0: 那这种艾格玛系统和日本的97型密码机，也就是美国人称之为紫罗兰系统相比呢？
1: 那显然要高明一些，紫罗兰只不过是以前红色代码的革新产品，它用的还是电话技术中的分级转换，但是艾格玛它加强了电讯的分析成分。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三个转子，但是德国人会把它做到四个甚至到十个以上，他们会用两台电子打字机通过两个转换装置连接起来，其中一台打出的是明码，另外一台则转换成密码。从理论上讲，转子越多密码就越复杂，破译起来也就越困难。
0: 嗯，这些专业上的事情有你就行了。
1: 我们是在拼凑，但还可以用。不过我这里才是密码机的一半，另外一半还在博士手里。
0: 这老夫子硬是联系不上，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够让我担心的了。
1: 不是还有两天吗？我们可以再去等等。
0: 啊，不行不行，不能再去老地方了，只能等着他和我们联络。
2: 究竟小姐，你想过没有，这件事与你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男人有没有关系啊？
3: 我跟踪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国民政府以前驻东京领事馆的一名外交人员，有着很好的身手，现在的身份是东亚日报的特派记者，叫马云飞，可能是化名。
2: 记者往往是间谍的最好的身份。
3: 不过他随时携带的物品只是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只是我所感兴趣的，这个男人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上海。
2: 所以你今后要对付的事恐怕就不再是几个地下电台的事情了。作为特高科的优秀人才，

0: 我想你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1: 是，长官，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天皇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中国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是我们也丝毫不能忘记，我们要征服的依然是一个有着40000000民众的大国。
1: 对，所以上海也不会太平。
0: 进来。
2: 先生，电报。

0: 那边接受检查。啊，那边。下一位。
1: 把箱子打开。这是什么？
2: 英文打字机。
1: 英文打字机？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好，走吧，走。
2: 请问什么地方有电话？
1: 啊，门外。
0: 啊，下一位。
1: 谢谢。
0: 好，证件。好，下一位。好，过去吧。
3: 叔叔，你的帽子。谢谢。
4: 喂，
5: 建平，我到了。
4: 智博，我们都在等你呢。
6: 呵，
5: 我临时改坐飞机，
6: 他回来了，
5: 从广州那边过来。
7: 这个书呆子终于回来了。
4: 打字机带来了吗？
2: 一直在我身边带着呢。
8: 好，我这就开车过去接你。
2: 那行。
4: 喂，喂。
2: 算了。我可能会晚几天回去，我想有人大概要为我接风洗尘吧。
4: 智博，智博，

0: 了。
1: 他可能落到日特机关手里了。我马上通知冯先生。
0: 欧阳，我想再问问，这个冯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
1: 是我的启蒙老师。
0: 跟你们家刘涛一样，也姓贡吧？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欧阳，我是军人出身，我讨厌政治，也绝不玩政治。
2: 马云飞，你想干嘛？
0: 我回来是报效我的祖国的，我不想成为某个政治团体的服务工具。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和我父亲闹翻的。
2: 你能说眼下国共两党

0: 不是为国效力吗？大敌当前，你还闹什么党啊派的？你不觉得很狭隘吗？
1: 云飞，我们这次聚到一起都是自愿的。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不为难你，你尽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0: 这是什么？英文打字机？怎么了？这也犯法吗？哈哈哈哈哈！
1: 李先生，你可真幽默呀！ 7月12日，柏林有一台仿艾格玛的密码机失窃，它在慕尼黑被拆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已经取到香港，到了上海。最近，这台机器的另一部分出现在伦敦的黑市上，被一个来自考文垂的工程师高价收购了。怎么样，李博士？还需要我说什么吗？
0: 小姐说的这么复杂，我实在是听不明白。

0: 李先生，别以为这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这地方叫特高克，相当于你们不列颠国防部的军情五局。
1: 啊，可我不是军人，我是工程师啊。
0: 还有必要这么绕圈子吗？这样吧，我们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把货主的名字以及密码机的另一半交给我，我还你自由。
1: 小姐的口气好大呀，眼下上海好像还不在你们手上吧？
0: 那是迟早的事。怎么样，李先生，还是不想与我合作吗？
1: 还是那句话，把我交给英国领事馆。
0: 别以为你持有一本大英帝国的护照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就是身有外交豁免权也无惧一世。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你们的太阳很快就要落下了，而我们的太阳才刚刚升起。
1: 这位小姐恐怕是过于自信了，既然这样毫无理智，我没必要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过是侨居在考文垂的中国人，怎么也这么傲慢？
1: 是吗？你总算看出来了，中国人的傲慢是在骨子里的。
0: 我想李先生一路风尘，必是很劳累了。您先休息，回头我们再谈。严加看管，不许用刑。
2: 嗨。

0: 哎，日本皇军的船真是太伟大了，船太好看了。哎，我们两个能到船上去看看吗？
1: 不行不行，没有船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登船。
0: 哎，咱们应该把军舰开到黄浦江里面去吗？
1: 那是迟早的事情。

0: 这个空气不错，随便看看，没干什么。对不起，先生，委屈你了。
1: 什么都要啊！专门给你捡的，戴上我看看。英国考文垂棒球队的历史比他们的足球队还要早10年。
0: 李志博呀，就是这个球队的球迷，有死我们可以断定，博士就在野川丸上。可他怎么知道我们就在外面呢？你记得当时我一直在吹口哨吗？
2: 那是我们学校的校歌。看来我们的博士还是有点本事的。
0: 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快行动。那就去找海上缉私队，对他进行搜查。
2: 不行，还没有等你接近，鬼子就提前动手了，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弄不好还会威胁到智博的生命。还有那台密码机，一定是锁在保险柜里，也不是随便能拿得到。
1: 没有那一半，我这一半只是废铁。
0: 欧阳，要想找到那台密码机。
1: 只有靠那小子了。你是说何坚？对，没错。我已经通过南京的关系找人了。我出去一趟，不要向外打任何电话。啊，欧阳手够快的，啊！哎，对了，何坚究竟因为什么进去的？<笑>这事儿。
0: 说来话长了，当年这何坚呀和一个扬州的姑娘谈恋爱，那姑娘就说了：“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这么着，你把戴笠的金笔给我偷过来，3天之内如果你偷到手了，我马上就嫁给你。”你猜怎么着？这小子一天就拿到了，可真够神的。那后来呢？ 后来他就惨了，这位姑娘正好是戴笠的手下，迫不得已只好把他给告发了。这一下就激怒了戴笠。
1: 放在戴笠手里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0: 是啊，可戴笠还犯难呢。你想啊，自己的手下能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面，说明他很不安全，这人该杀。可是他又想，能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的手下，那一定是个顶尖高手啊。 他又舍不得杀，哼，没办法，只好把何坚送到了军事法庭。唉，这何坚一判就是3年呀，那个女人却从此疯了。
1: 一个男人能为一个女人这样，那个女人应该感到很幸福啊。

零三七号，你小子苦日子到头了，收拾一下，滚蛋吧！想不到你这只贼手还能伸到南京找人捞你，转身吧，把铐子给下了。

0: 何副官，罪受够了吗？欧阳大姐，你还好意思叫一声大姐？我知道，我给咱们班丢脸了。哎，就别怪何副官了。不管怎么说，何副官也是学窦尔敦刀御马，啊，不愧为江湖的一条好汉呀。
1: 刀御马。说我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差不多。
0: 对，能把手伸进戴老板的口袋里面，好身手啊。
1: 客气。
2: 梅妃，说什么呢？
1: 没关系，高寒妹妹，放心吧。论身手，我还从来没含糊过他马云飞。
3: 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掐了。云飞，你把何谦给我带到街上去，收拾得体面点，别再给我丢人了。
0: 给我点好完成的任务行不行？就他现在这副尊容，也太难收拾了吧。何副官，今天你就跟着我。哎，
1: 你是找这个吗？
0: 哼，功夫还没丢，把钱包还我。
1: 你用什么证明这个钱包还行吗？
0: 这样能证明了吧？哼，臭小子。

0: 潇洒，マイリマシカ。
1: 我告诉过你，作为一名间谍，从你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说中国话，包括在梦里。
0: 对不起，长官。
1: 你居然穿这样漂亮的和服来见。
0: 我只是想让你见到我开心一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更担心你的脑袋。小美人儿，不是让你盯着南京那边吗？
0: 南京太热了，我想到上海来吹吹风。
1: 你这样会让你父亲失望的。他把你交给土肥原先生，是希望你成为帝国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间谍之花，这话听起来真的让人激动不已。可我不敢挑战您的荣誉啊，长官。
1: 我老了，要凋谢了。这个舞台是给你们年轻人预备的。云子，

0: 怎么样？
1: 永和，这地方防守还挺严密的，看来很难进去。啊？
0: 要不，我试试。

0: 博士，别来无恙吧？
1: 还行，不好意思啊，刚回来就给你们添麻烦。
0: 回家的路不太好走
1: 啊。
2: 何爷，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一切正常。
2: 多注意点。嗨，
4: 云飞，
5: 师傅好。
4: 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5: 哎，别说啊，越来越帅了。
4: 见笑了。
0: 云飞，你带博士先走，我去弄那玩意儿。
5: 行，我们两个等你回来。
0: 没事。

0: 你还破打字机呢？哎，别大意了！看见了吗？这小子呀，又臭显摆呢。哎，志博，这样，你呀，先走，欧阳他们在岸上等你呢。
1: 那你在这干嘛？
0: 我等着小子回来呗。你放心吧，你们一会儿就到。啊，
1: 你也别大意了，
0: 我没问题。
2: 云子，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吧？到了那边，有事随时和皇上联系。我们的云子还是这么漂亮啊，难怪姓黄的父子两代人都那么舍不得放下你。可是长官，我觉得你对我好像过于慷慨了。帝国和天皇陛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我不敢期望过高，我是在想，只要长官你能够记得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云子，我就不送你了，嗯，你自己回去吧。
1: 你不送我上火车吗？
0: 云子，你要知道，我的岗位是这里，野春门。哎，这么晚了，那辆车还在码头停着。
1: 也许是情人在约会吧。
0: 难道他们就不在乎黄浦江边的蚊子？
1: 可是对于情人来讲，蚊子算什么呢？
0: 可是你别忘了，蚊子可是吸血的。
1: 我不陪你聊了，我得回南京端我的盘子。
0: 好，我希望你把活干得漂亮一点，宝贝儿。
1: 你喊我宝贝儿，谢谢你，长官。那我先走了。
0: 嗯，再见。

0: 我们要去四周巡视一下。是，我马上去安排。 对了，底下那个人怎么样？哦，
1: 没什么问题，辉也在下面看着。
0: 嗯，很好。保险柜你检查过了吗？
1: 10分钟前我检查过。
0: 我要求的是5分钟检查一次，那东西比你的脑袋还值钱，要去看看。
1: 嗨。

出事了，怎么办？

0: 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样很轻浮吗？必须用手电才能认得我吗？
1: 密码机不见了。
2: 什么？
1: 走。
2: 我看应该不见得是你。

0: 先生，你不应该把手伸到我的口袋里。中国人不是历来很看重情义吗？
1: 可是你别忘了，中国人也是嫉恶如仇的。
0: 女人往往对男人是一往情深，
1: 可男人对女人往往喜欢逢场作戏。
0: 亲爱的，你为什么屡屡与我作对呢？
1: 我可以不跟你作对，但是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收拾好你的行囊，滚回你的国家去。
2: 梅妃呢？
3: 出事了。
0: 怎么样，马先生，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啊，说吧，想跟我聊点什么？
0: 第一，我需要知道你的身份。
1: 中国人，男性。
0: 第二，我需要知道你的任务。
1: 任务？哦，我的任务嘛，当然不仅限于跟你调情。
0: 那好，第三，我需要拿埃格玛来交换你的性命，怎么样？
1: 不要以为你会杀人就能取我性命，你跟我过招我觉得还嫩点。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0: 我很不满意。
4: 马云飞是为了我才被他们抓住的，要没他我们就全完了。
2: 必须把他救出来，这件事情我去和冯先生商量。
5: 敌人已经发现了，怎么救啊？
6: 怎么着也得救他，欠他的人情我可还不起。
2: 先把明马姬带回去吧，眼下敌人不会对云飞下手。

0: 马先生，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可我这人就喜欢吃罚酒，尤其是漂亮女人。
0: 放。

0: 着急了，他们会有办法的。
1: 拉上来。

0: 怎么样，马先生？水里的滋味舒服吗？
1: 肯定是没有火车包厢里边舒服。

0: 先生，我记得中国人很讲究事不过三，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说的话，那我可就……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淹死我的。
0: 是吗？
1: 如果淹死我了，谁陪你玩啊？你不觉得跟我过招你很过瘾吗？

0: 你怎么那么沉呢？这回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
0: 啊！我救你啊！
1: 救我？什么时候才来啊？害我喝了那么多的水，救！
0: 没淹死你小子就不错了。
1: 你才被淹死呢你！
0: 你小子怎么一点儿都不感谢我呀？哎呀！
2: 王先生，那不是啊，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回家了？
1: 国都快亡了，哪儿还有家呀？再说我这个人散漫惯了，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惹戴老板生气的。把这个收好。
0: 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这次你既然回来了，还是一块儿干吧。上海站这边也正缺人手。
1: 我是不会再回你们特务处了，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度假。
0: 选择这样一个阴霾四伏又烦躁不安的季节度假，你老兄可真会挑日子。
1: 天气是不好，可我的心情不错。
0: 是不是有人先我们一步恭请阁下了？什么价？哎，我照样给你吧。
1: 老爷，咱们两个不做生意，我这次回来就是会几个朋友。

0: 会是共产党啊。
1: 是又怎么样，国共不是又合作了吗？蒋委员长也把周恩来请到南京了。
0: 这倒也是。哎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岳飞老弟啊，不瞒你说，此事是

0: 云飞，大家都在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国防部的欧阳参谋。
0: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于先生，和我们一起去吧。
2: 是啊，老于，一起吧。
1: 既然是家宴，我就不打扰了，再见。
0: 是戴雨农派来的。
2: 放心吧，欧阳，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这心里面不大舒服。
0: 云飞，竹内云子的事情我已经跟冯先生说了，他或许能帮上点忙。
1: 对吧？
3: 哎，金平，有什么情况？
0: 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
2: 撤侨？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
4: 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第三司令官长谷川谦给东京派的急电，
0: 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
5: 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
3: 恐怕是为了赶住机场，以应战事之需吧。
0: 智博，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
3: 好。
1: 站住！有证件吗？
6: 给。
1: 进去吧。
7: 亲爱的，你想死我了。
6: 黄科长，你怎么不分场合啊？
7: 我已经3天没见到你了，这3天你去哪儿了？
6: 我去了趟上海，我表姐病了。
7: 那你可以把她接到南京来养病啊，我来安排。
6: 谢谢你阿黄，不过我表姐说她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7: 你和你表姐是我们的事了。
6: 我们的事？
7: 是啊，我决定娶你啊。
6: 这不现实啊。
7: 为什么？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啊。
6: 哎，
7: 雅泉，你不知道这3天你不在，我跟丢了魂似的。父亲，
8: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叫廖雅泉的女人是不能轻易接触的。你如今是外交部的科长，生活上要检点。
7: 父亲，小廖她是个孤儿，七七事变以后逃难到了南京，一直靠勤工俭学。
8: 哎呀，行了，她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哼，什么孤儿？
7: 她难道不是孤儿？
8: 胜儿，目前中日之间战事已开，你我都是在政府要害部门供职，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懂吗？
7: 父亲，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与中日战事有什么关系？
8: 不要问那么多，你爸爸是不会害你的。
7: 可我决定娶她。
8: 什么？你竟然还想娶她？
7: 是的，我已经对她表白了。
8: 你混账！
7: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爱她？难道就因为她穷吗？
9: 现在我们要趁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之际，于8月上旬率先在上海布防，尤其要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舰、船只以及海军陆战队，将未来的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命令，从即日起，海军在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实行火力封锁，扣留所有释放舰船，设置水雷，使日军海上的攻击体系彻底瘫痪。

0: 雅泉，你怎么才到啊？这么急着约我出来，什么事儿啊？啊，昨天的事让我一个晚上没合眼啊。<笑>
1: 你还这么上心呀？雅泉，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好吗？
2: 吃醋了？
0: 他还年轻，
2: 我也没说你老啊。

0: 为什么不使用电台联系？
1: 电台坏了，来不及修。
0: 你穿男装倒是很英俊啊，不过穿长衫别忘了系这个扣子。
1: 你知道，我是不喜欢穿男装的。

0: 君子，立刻用密码给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发报，让他们于8月7日之前通过江阴防线撤到公海上来。
1: 是。

0: 啊？情况如此紧急，你为什么要优柔寡断？
1: 他们拿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宝贝艾格玛，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防了。云子，先发这样一条电文，

0: 有什么新的情况？高寒，
1: 你看，日本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
2: 通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
3: 收到此电文后，
2: 做例行的检修，以迎接长官的来访。南一号迅速返回公海待命，这是什么意思？

0: 你这烟嘴治理不错。
1: 我更看重它的款式。马云飞
2: 先生，请慢游。
0: 冯先生跟我说过，你的日语讲得很好。
1: 我在东京待了三年，朱西平先生汉语讲得也不错。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还说汉语吧。
0: 好，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冯先生说，你对一个日本女人感兴趣，追了她三年，可是却连面都没见过。
1: 是啊，虽然如此，但我还是痴心不改。朱西平先生，你见过他吗？
0: 没有，很遗憾。那是一个神秘的女人，但是我会给你打听着。
1: 既然这样，就拜托了。
0: 啊，不客气，我会留意的。
1: 欧阳，
3: 哎，
1: 刚才啊，我见到朱西平了。你别说，收获呀真不小。我今天呀，要好好的感谢你，还有那个神秘的冯先生。
3: 看看这个，
1: 哎，这南云号是日本第三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平时在江津要塞停泊，怎么突然让其掉进公海？
3: 该不会是要打仗吧？
4: 完全有这个可能。
1: 哎，你看看，
4: 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再者，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怎么单独行动呢？这不合常理。
5: 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
3: 大姐，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
4: 高寒分析的没错，这是对手的试探，是佯动。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
5: 好狡猾呀。那我们就不予理睬，

0: 啊？
1: 哦，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
0: 一切很平静，南越号顺利通过，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哼，这么说，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
0: 是，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
1: 云子，使用同一套密码，给他们发报，电文如下：前舰撤销，帝国海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撤回公海。
2: 好家伙，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了。
1: 可不是，
3: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

0: 什么人？
1: 我是原国防部特工马云飞，我的编号是031，少校军衔。哎，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们戴主任汇报。
0: 长官不在家。
1: 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吗？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既然当过兵，就该懂这规矩。
1: 误会，我。老这么端着多辛苦啊！啊，兄弟。混蛋！哎，一个上士，敢对少校这么耀武扬威的，啊？
2: 这回你领教了吧？哎，这就是我们党国的机构。
1: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现在这日本人已经把炮对着咱们的家门口了，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可你瞧他们。
2: 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脱掉这身军装了。走吧，直接去国防部。
1: 国防部？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面子比我大呀？我跟你说，对待你这么一个女儿，就算是回娘家，这娘家呀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
3: 建平，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情报的事一直都是姓戴的那边管着，我们也不好随便的插手。
2: 怎么叫随便插手呢？
3: 哼，哎呀，你的脾气啊，可是一点都没改啊。
2: 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4: 吴副官，
3: 啊，你好。哎呀，好了，你啊，就别再为难我了。
2: 你说我在为难你？
3: 建平大姐，既然卸甲归田，我就奉劝你一句，就别操这份闲心了。都知道戴笠后面的大老板是谁，不好意思，真的插不上手。
2: 吴参谋，是不是等日本人的枪口对准你们的脑袋，你们才插得上手？
3: 欧阳，欧阳，你听我说。哎，欧阳，哎。什么玩意儿？手头短了就直说，还说什么重要情报？

0: 欧阳，先住下吧，我再想办法找找熟人。咱们呀，得亲自去找老头子。
1: 连何应钦、戴笠都朝拜不上，还敢惊动龙将？
0: 死马当做活马医吧。
1: 别白费功夫了，时间紧迫呀。
2: 我们会齐心协力迎接来访者，
3: 但是宣言不等于是宣战。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是不敢，还是时机未到？
2: 这个啊，我无可奉告。
4: 好的。
2: 国难当头，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5: 马铁生，战斗训练的问题。
2: 欧阳。啊，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各位先请吧。
6: 没事，
7: 好的，
2: 我们走。谢谢，
7: 先生，
2: 谢谢。
1: 你好，
2: 欧阳，你好。
5: 收获。
2: 怎么，何应钦又把你召回南京了？
1: 没有，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铁生参谋，这是我的校友马云飞。
2: 啊，我知道他，以前做过东京领事馆的武官人员。你好，我是建平的老街坊，
0: 经常听欧阳提起你。
2: 你好，
1: 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哎呀。这不明摆着吗？日本人眼看就要向上海动手了，我的工作倒还不累，看见了，伺候一些外籍记者。哎，建平，你好像有什么事吧？
1: 我们想接近一下老头子，有点重要的情况。
2: 是这样啊，这恐怕很困难。这样吧，我呢可以带你们进大院里，但里面的小院就得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1: 嗯，好，走，
2: 行。
8: 停车。证件。
2: 嗯。
8: 请。

0: 日本人疯了，开这么快，就不怕撞上暗礁？好像赶集似的，这一半天，江上跑的都是日本船。
1: 是。云飞。哎。怎么样？
2: 哼，那咱也不能白来呀、啊！走。喂，长江上全是日本的舰船，正要通过要塞，
3: 封锁江要塞。
2: 好，快关闭要塞，别让日本船跑了。
4: 你说什么？海军报告说，他们在江阴紧紧扣留了。
2: 两艘日本的小商船，长阳号和大真号。其他的呢？在江面之上，日本的舰船难道就只有两艘？
5: 逃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大约有30几艘。
2: 娘西皮！一夜之间，30几艘舰船就这样没有了。 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5: 校长，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你打算思考到什么时候？等你思考清楚了，我的脑袋早被日本人割走了。
4: 雨农，
5: 这件事你要亲自过问，无论牵涉到谁，都必须一查到底，军法处置。
2: 是，这也是你的机会啊！你的军统，我马上会在复兴社的基础上为你搞起来的。我只能为你搭台，戏还得由你自己来唱。只希望这头一出戏，不要演砸了。
4: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重望。
6: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奶奶的，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我玩这手？报告戴主任，这是刚刚在院子里。
1: 什么内容？念我听听。
2: 委员长，我们破译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密电，日军已经得知了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情报，正在抓紧转移长江上的所有舰船，本想及时告诉。
1: 怎么不念了？告诉谁啊？
2: 告诉戴主任，可是被警卫拦截，在呈送国防部，又被拒之门外。我们在南京整整待了近20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受这份情报，只好以这种方法投递到府上，不知您能否见到？副破译的情报文稿。
1: 苏敏呢？
2: 几个为国效劳的人。
1: 云龙，你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赶快把他们找到，我要亲自接见。
3: 是。

0: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肯定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
1: 而且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最高层，一定要揪出这个家伙。
0: 党国腐败啊！我们连一封信都递不进去，我看就别操这份心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上海。
1: 这可不像你马云飞啊。
0: 我真的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我们星夜兼程的赶到南京来是干什么啊？我们一腔热血的换来的是什么？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儿？这个
1: 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也就那几个人。
0: 欧阳，你现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我出去走走。

0: 开。
1: 吓死我了。
0: 对不起，这只能怪小姐你太漂亮了。
1: 谢谢先生，你是？
0: 哦，我是刚来的。
1: 怪不得我没见过你。
0: 小姐对这里很熟悉？
1: 那当然了，我是这里的女招待，姓廖。
0: 那幸会了，廖小姐。

0: 么说，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
1: 算是吧。
0: 可是据我所知，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
0: 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1: 这个嘛，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和女人谈买卖，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0: 马先生真会抬举人，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
2: 小廖，你的电话。
0: 哎，来了。马先生，再会。
1: 再会。这么时髦的女人，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帽。
3: 云飞，云飞，
1: 嗯，干嘛？
3: 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
1: 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
3: 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
1: 我被什么绊住了？
4: 这次啊，放心好了啊，全包在我身上。
0: 先生，你的酒。
4: 哟，这位小姐，小姐好漂亮啊！啊，
0: 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
2: 小亮，
4: 来，
2: 外面有人找你。
0: 谁啊？
2: 说是你姨夫。
0: 哦，那我去取就来。
2: 啊，
0: 嗯。姨父，什么事儿？
4: 哎，夏泉，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
0: 很危险吗？
4: 哎，特别危险。
0: 你不该来这里。
4: 情况紧急，我只能来。
0: 这里说话不安全，走。
4: 哦。
0: 你说。
4: 啊，是这样，酒井少佐很着急，因为你有段时间啊没有跟他联系了，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0: 电台没修好。
4: 少佐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明白吗？
0: 嗯，我明白。
4: 这是我的住址，把电台送到我那儿修理。
0: 我知道了，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4: 哦，另外根据我们的情报，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
0: 嗯，
4: 你要特别小心才是。

0: 跟踪我？
1: 对，还是小心为上啊！我先走了。
0: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跟踪我？
2: 十二号李先生在吗？
3: 来了，我是十二号。
2: 嗯，
4: 哪儿不舒服？
3: 哎呀，我哪儿都不舒服啊。
4: 嗯，老李，是你呀、啊？回来这些日子，我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3: 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老周啊，
4: 嗯，
3: 我昨天电话里托付你的事打听清楚了吗？
4: 你的判断是对的，今天上午有人又往江湾那边运送高标号的水泥了，而且量很大。
3: 怎么说，他们的机场建设已经开工了？
4: 哎，是早就秘密开工了，现在不过是加强人手，日夜加班，照这个进度，工期会在近期完工。
3: 它的规模有多大？
5: 可以起降30重型火鸟。
3: 哎，我想知道能起降几只火鸟。
4: 目前还不清楚。另外，日军第二舰队21艘军舰正在向上海开拔，估计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
3: 21艘？
4: 是这样的，而且长谷川清的弃舰出云号也没有离开黄浦江的迹象，

0: 我担心的不是我们的军队，而是我们的装备。先生，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啊。
1: 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艰巨了。铁平，请向你的几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的联络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
0: 嗯，
1: 哎，今天几号了？
0: 8月13号。
1: 那么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

0: 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了，我总算又可以穿上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
1: 真美啊，好一个灯火辉煌的夜晚。云子，我今天特地请你来，就是让你欣赏这灯火辉煌的景色。
0: 能和你一起欣赏这动人的夜晚，我深感荣幸。
1: 好好欣赏欣赏这景色吧。等你下次回来，我们就不会缩在这条破船上了。我会在国际饭店的最高层西餐厅为你接风洗尘。
0: 我不要你为我接风洗尘，我只要你陪着我，就像现在这样。

0: 想说一说，昨天还……难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吗？这可是正宗的巴黎货。
1: 巴黎。

0: 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吗？
1: 是啊，只可惜没有音乐。
0: 难道这样的音乐你还不满意吗？
1: 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过不了几天，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0: 岂只是区区一个上海，到时候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2: 果然是火鸟啊。
3: 87师打得很好，只是他们装备太差了。
2: 坚船利炮历来就是日本人的赌注，
4: 这一点4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
2: 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3: 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银子都中饱了军阀买办的死囊。
5: 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作壁上观的。外面在激烈战斗，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却躲在租界里当御工。
6: 何坚，要干很容易，去战壕里捡支枪就得了，没有人会拦着你。可这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标啊，难道我还需要跟你多说些什么吗？

0: 欧阳说的对，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军不利的话，上海必然就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战场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敌人的心脏。
1: 欧阳，你看看谁来了。
2: 于先生，你可是稀客呀。
3: 上校，选择这样一个炮火连天的时刻造访，是非于某人的本意，请原谅。
2: 于先生，楼上请。
3: 哎，
4: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3: 是你啊，何副官。
5: 没错。
1: 何军，何军，
5: 当初就是他带人抓的我，害得老子差点让姓戴的要了命，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2: 何坚，你想干什么？
5: 我现在就想杀了他。我
1: 疯了你。
2: 何坚，不许你胡闹。于先生是我的客人，不好意思，于先生请。
1: 想想当初也不能全都怪人老于，谁让咱哥们对爱情这么执着来的啊。圆圆吧。
5: 姓马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1: 哼，无可救药。
0: 何金，好了好了好了，来消消气。
5: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要我命的人成了座上宾了。
0: 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应该叫统一战线啊。
6: 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圣战，我真是太激动了。
7: 云子，过两天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
6: 为什么？
7: 你这次返回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6: 什么任务？
7: 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
2: 戴老板的眼中也容得下我们这些小人物了。坐。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可没少找我麻烦呀。
3: 啊，上校，那完全是一次误会。
2: 不是误会，是暗算。事实的真相是，姓戴的怀疑我通共，却又查无实据，所以才和何应钦咬好耳朵，把我清除出国防部。
3: 这件事啊，我也只是事后才听说，当时我正在昆明养病。
2: 如果不是我的老爷子在委员长面前还有点面子，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3: 啊，我今天来还真与委员

0: 这是你们写的吧？委员长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他要亲自接见你们。
1: 区区一介草民怎么敢领受如此的恩宠？
2: 老于啊，一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哨兵就敢对我们吆五喝六的，一下是我们又大惊了龙驾，我还真是不明白了。
0: 少校，赶快收拾吧，车还在外面等着呢。
3: 欧阳少校，委员长对你们寄望很高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愿意划归上海站？
1: 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加入了别的国籍，而且在国外定居了多年。
3: 哦，是这样。其实这也并不妨碍
1: 我们事先有过约定，以现在这样的社会身份做起事来会简单些。当然我们也可以和上海站保持联系，只要是为了抗日。
3: 啊，这样也好，若即若离，互通有无。这样吧，上海的战事正经，你们先在南京休息两天，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
1: 那东西我们已经搞到了，谢谢。
3: 看来欧阳少校是想互不拖欠了。
1: 我是怕还不清这高利贷。
3: 啊，好了，我还有个会议，就先行一步了，自己多保重。
1: 好，
3: 再见。
1: 再见。

0: 老板是不是想收编我们？
1: 当然。
2: 欧阳，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如果你要是答应归属复兴社特务这帮家伙，我现在就滚蛋。
1: 与其到天庭做弼马温，不如回花果山当美猴王，我怎么会答应他们呢？
0: 哎，马云飞这小子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家在执行特殊任务呢。不过你放心，有人在盯着他呢。
3: 小姐，再来杯酒。廖小姐。
4: 哟，马先生，
3: 真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哎，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4: 对不起，我在工作。
3: 啊，是我糊涂，打扰了。廖小姐，几点下班？我等你。
4: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有事儿。

0: 马先生，你的手可够快的。
1: 是这样，我胃不舒服，就先回来了。
0: 依我看，你的病好像不在胃。
1: 我真的是胃不舒服，哎，不信你给我号号。啊，
0: 中国有句古话，想必您应该知道。
1: 什么？
0: 狗改不了吃屎。
1: 哎，高寒，
2: 云飞，你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哦，好。这么说，戴丽那边你是一口回绝了？
2: 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也好，这帮家伙不好缠。
2: 云飞，看来我们还得在南京住上几天，你还是抽空回苏州看看吧。

0: 不，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1: 哎呀，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要那么计较。
0: 对了，欧阳，那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我想知道她的背景。
1: 廖雅泉？
0: 对，就是那天我跟她说话的那个。
1: 你不会怀疑她就是那个你苦练了三年的相好吧？
0: 我还真就这么认为，凭我的直觉。
1: 行，我来安排。
0: 哎，别跟高寒说，他这人小心眼儿。

0: 王秘书，我们直接回家吗？
1: 哎，在前面那个门口停一下，我要买包烟。
0: 明白。
1: 等一下啊，老板，来包烟。
2: 啊，你要什么？
1: 来包海大门的吧。有锡纸包的吗？
2: 锡纸包的卖没了，只有大前门的有。
1: 那就来包大前门吧。
2: 好嘞。

0: 爸爸，您这是
1: 怎么连门也不敲一下？一点规矩也没有。我这是回家呀，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

0: 你不打算种种吗？
1: 我呀，今天有点累了。
0: 阿黄，比不上你儿子呀。
1: 哎，姚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人家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怎么了？

0: 你还真吃醋了？放心吧，我的心里啊只有你，只要你管好你那个宝贝儿子就行了。
1: 小泉，你答应我，千万不要勾引阿胜啊。
0: 勾引？我哪有那么大魅力啊。不过你家黄科长是有点不安分。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是他也进来了，那我们黄家可就……
0: 你今天是怎么了？上回的事情不是很平静吗？
1: 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雅泉，我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
0: 阿黄，你这还是信不过我啊。不过谨慎一点也好，最近温泉招待所
2: 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出现，你帮我查清楚哦。
1: 这没问题。
0: 哦，这是给你的酬劳，美金，数数吧。你现在可以说是人财两得，跟我们合作不吃亏啊。
1: 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只要你不为难我的儿子。
0: 为难？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1: 雅泉，算我求你了，放过他行吗？
0: 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我需要一个人的出行时间。
1: 谁呀？

0: 8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在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的掩护下，在川沙狮子山、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并向吴淞宝山罗店集合一线发起进攻。8月31日，攻克吴淞炮台，吴淞镇失守。次日，狮子林炮台也被攻占。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 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进攻，我守卫宝山的第18路军、583团第3营，在营长姚子清的率领下，与日军拼死作战，奋战2天2夜，全营500多名将士全部阵亡。宝山失守。
1: 这些天，在我耳朵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2个字：失守。

0: 通知张王八，为了鼓舞我江氏自治区，令国人自争分，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亲临前线视察。
1: 魏总，上海战事吃紧，是不是？
0: 谁也不许阻拦我。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天才，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就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我们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1: 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明天上午英国大使许格森要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英国虽然是中立国，但对日本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径很反感。我想为了安全起见，委座还是搭乘英国使馆的车比较好。
2: 好，就这么定了。
3: 这件事是最高机密，如有泄露严惩不贷。

0: 没睡呢。
1: 啊，我有点事。
0: 外面在下雨，你这是要出去啊？
1: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
0: 我刚才

0: 是不是做噩梦？啊，孩子，你先睡吧，啊，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1: 爸爸，
0: 哎，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哎，如今是什么年月？气色能好吗？哦，对了，生儿，过几天你替我回趟福建老家。

你们路上小心点，孩子，放心吧，去去就回来。啊，平时多关心关心你妈妈。

0: 行时间。
1: 怎么请你来？放过我的儿子行吗？
2: 如有泄露，严惩不贷。

0: 要去上海。早饭后，大概是九点钟。
1: 接着说。
0: 临近上海，大概是下午六点多左右。车前有英国国旗，车身上有标志，要找的人就在车上面。
1: 准确吗？
0: 这个消息绝对准确。
1: 嗯，这是特高客给你的酬金。好吧，我在这里下车。
2: 亚娟。
1: 等做完这件事，我陪你去富士山度假，顺便看看你的母校。老鹰飞出，老鹰飞出，
3: 计划九小时后进入嘉定地区。
4: 雨过天晴，天气真是太好了，简直是疯了！他们难道没有看清楚大英帝国的旗帜吗？
5: 说什么？委员长乘坐的汽车在嘉定附近遭到日机的轰炸。
6: 就在两个小时前，下午两点十分左右，英国大使馆的车队在靠近上海嘉定的路面上，突然遭遇了日军两架战斗机的袭击，三辆均被毁。许克森大使身负重伤，现正在陆军总医院抢救。
5: 哎，那委员长呢？
6: 委员长因为临时有一项。

0: 紧接公才躲过了这一劫。
1: 嚣张，这真是太嚣张了。
0: 这次行动对老板压力很大，山峰要求先起破案，眼下我们的人手又很紧缺，你看是不是请欧阳支持一下。
1: 老岳，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0: 那好，我等你回话。啊，晚上的饭局
1: 算了。
0: 那好吧，保持联系啊。

0: 枪。
1: 哎，小亮，你来了，来了。哎，对了，你姨妈的病怎么样了？
0: 嗯，好多了，谢谢你啊。
1: 哦，难怪今天这么开心呢。哦，今天上午啊，有先生找你。
0: 嗯，找我？谁啊？
1: 对啊，好像就是308房间的客人，喜欢穿格子衬衫的那个。
0: 哦，是他呀。
1: 啊，哎，我看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他挺关心你的嘛，还问你姨妈住哪儿呢。
0: 哪有啊，你别瞎说了。
1: 其实小亮啊，你也不小了，这年头啊，女人该找个靠山。
2: 小亮，电话。嗯，
0: 哎，来了。
1: 哎，给我吧。
0: 嗯，谢谢啊。
1: 嗯，
0: 喂，你说。
3: 老鹰飞了。

0: 来
1: 了。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向日本皇军提供假情报。
0: 什么假情报？我对你从来都是真心的呀。哼，
1: 姓蒋的根本就没坐那趟车。
0: 怎么会呢？我明明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呀。
1: 现在非但没有除掉姓蒋的，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抗议，都是你这个蠢货干的事儿。
0: 不会吧？雅泉，
1: 我不是廖雅泉。
0: 你不是？那你是？
1: 我是竹内云子。现在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你该清楚了吧？
0: 我知道了。我原本以为只是跟日本人做交易，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间谍之花。
1: 可我要的不是什么传说，我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土肥原贤二。我要在这场伟大的圣战中建功立业，可是我的梦想全被你给毁了。
0: 我实在是冤枉的。小廖，不，云子，当时情况就是这么确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老蒋他突然就……也许是天不灭他呀。哼，
1: 天不灭他，就由我来灭他。黄俊，我告诉你，如果下次再失败的话，就没这么简单了。
0: 玉子，你就饶了我吧，这事太难了。
1: 怎么，想金盆洗手了？
0: 不，我
1: 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为我办了哪些事儿，你心里应该清楚。我要是把你这些事儿告诉你的老同学戴雨农，你觉得他会怎么对

0: 负你。哦，还有，你那个在外交部当科长的宝贝儿子。
1: 我
0: 想，他身上也未必干净。

你呀，真是个淘气的孩子。

0: 想干嘛呀？
1: 没什么，我只不过想把这朵花献给小姐。
0: 我不需要。
1: 哎，廖小姐怎么不高兴了？
0: 是你太客气了，我消受不起啊。
1: 哎，廖小姐，你真是太客气了，像你这种美，哎，虽然见到您是一种巧合，不过我更视为是一种缘分。其实自从我见到您，就被您的美貌所倾倒，只是一直没有勇气接近。
0: 但你还是接近了。
1: 是啊，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廖小姐一定称得上是美女。
0: 你还挺会恭维女人的。
1: 是会恭维漂亮的女人。今天晚上能请廖小姐听一场昆曲吗？
2: 看见没有，这就叫以色攻色。
3: 哦，我明白了。
2: 别撞了你。
1: 好吗？
0: 我不喜欢昆曲。
1: 对，我忘了，廖小姐是唱文明戏的。不过牡丹亭里看牡丹应该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0: 对不起，我姨妈病了。
1: 哦，那真不巧。但愿廖小姐不是推辞吧。
0: 确实如此，不过我还要谢谢你的抬举。
1: 那明天呢？
0: 明天的事情还不好说。
1: 我会一直等，等到廖小姐有时间为止。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嗯，再见。好美丽的明天啊。
4: 雨诺，这次我的行程暴露，再次证明了我们内部隐藏了奸细。
5: 是啊，
4: 而且问题一定出现在高层，他们想要我蒋某人的脑袋，我死不出去。可这件事情关系着党国的存亡，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5: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栽培。
6: 戴笠同意了我们的判断。这是参加几次最高军事会议人员的名单以及个人的背景资料。
1: 汪精卫、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都是大人物啊。
3: 他们不至于来插手这件事儿吧？
6: 难说，从前不也都是草头王吗？
2: 从逻辑上看，最高作战计划的参与者都应该排除，因为没有泄露的必要。
3: 哎，这个字儿念什么？
6: 俊。
3: 读半边儿。
6: 嗯。
3: 你没蒙我。
6: 我蒙你干嘛？真的读俊，黄俊。
3: 这个黄俊是干什么呢？
6: 他是汪精卫的主任秘书，戴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3: 这就是黄俊呢、啊？

0: 黄俊，字秋月，福建侯官人。
1: 黄俊从日本留学回来，曾经在北洋政府任过职，后来还是戴雨农亲自把他推荐给了汪精卫做机要秘书，很受信任。这几次最高军事会议都是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黄俊担任记录的。
0: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简单。
1: 其实最值得怀疑的是汪精卫，老蒋一死，汪精卫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总统了。
2: 这倒也有道理。
3: 马云飞，这是要干嘛去？
1: 今天是周末，军官俱乐部按惯例举行舞会。
2: 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都什么时候了还舞会？
0: 话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是战争时期，必要的放松还是需要的。

0: 跟小廖跳舞的那个男人好像很眼熟啊。
1: 他呀，你不认识他呀？他可是外交部的黄科长。
0: 就这么一个科长能活得这么滋润？
1: 科长算什么，还不是靠着他爹啊。
0: 他爹？
1: 他爹可是大名鼎鼎的黄俊，黄秋月呀。汪主席的主任秘书，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呢。
0: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小廖和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了。
1: 可不是嘛。据说呀，
0: 那不乱套了。
1: 哎，这可都是外面传说的，你可别瞎说啊。哎，说曹操，曹操到，人来了。
2: 啊，哎呦哎呦，
3: 你也来了，
2: 你也在啊。
4: 哎，你爸爸来了。
5: 是不是啊？
6: 黄秘书，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4: 黄秘书，怎么才来啊？
5: 有点事，耽误了。
4: 来，这边请吧。
5: 好好好。

0: 先后两件事情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这样一般人是很难做出反应的。问题肯定出现在最高层，而黄俊是有可能接触到最高机密的人，而他们父子都跟这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有关系。而更为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戴过同样款式的紫色礼帽。
1: 8、9月的南京已经是高温季节，居然还戴着礼帽，
0: 我也觉得很反常。欧阳，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她和你想象中的竹内云子有着惊人的一致。

0: 我只凭直觉。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1: 再见。
0: 中国女人欠身行礼，双手是不会放在膝盖上的，这是日本女人的做派。
2: 盯死他。
1: 喂，你好，是我。好，我知道了。
2: 这件事情你暂时不要告诉老吴。
0: 我知道。
2: 既然黄俊是戴笠一手保荐的人，仅凭现在这点证据，很难说服姓戴的，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
0: 欧阳，凭我的直觉，这黄俊和廖雅泉肯定有问题。哎，对了，冯先生那边，你还得帮我问问。
2: 没问题。

0: 是他吗？是，他竟然化妆成一个男人。前面掉头，
1: 那个戴紫色礼帽的男人是谁啊？好像是个日本人。看样子他们是在等人。会是我们等的那个人吗？他会来吗？会的。
0: 对，看见了吗？嗯，会的，他不敢不来。云飞，你看。

0: 我们这个杂种，我看清楚了，好像是日本大使须磨。 就是他，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回去梳理胶卷。
1: 我再发一张。
0: 我走了，你小心点。
1: 这个

0: 阿黄，旭墨先生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失手了。
1: 我知道，就是有难度。经过上次的事故，老蒋的行踪也愈发诡秘了。
0: 没难度，我们会找你吗？另外，温泉招待所的那个男人身份查清楚了吗？
1: 还没有。
0: 这事要抓紧啊，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根本就不像个商人。
1: 我看你也不必要太神经过敏了。
0: 不过敏叫人头落地。

0: 廖小姐。你这身打扮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1: 学校今天搞文明戏彩排。

0: 那你一定演得很出色。
1: 其实我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0: 依廖小姐的条件，早晚能成为主角。
1: 我倒是希望着那一天。在等人吗？
0: 哈，我在等一个朋友。
1: 哦，那又要走了吗？
0: 此话怎讲？
1: 我是说，像你们买卖人，总是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的。
0: 不过，为了一睹廖小姐的芳容，以后这条路我会经常跑跑。
1: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对不起，先生，我得走了。
0: 请便。
1: 嗯。
0: 廖小姐，什么时候学校演出，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会去捧场。
1: 只怕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了。

0: 高雅，我有可能暴露。
1: 肯定吗？
0: 我的直觉是这样。对了，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把那个女人和黄俊抓起来。
1: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0: 那我暂时就不能回去了。
1: 你必须回来。
0: 好，就这样。
2: 高雅，出什么事了？
1: 云飞这次回来还带着一项秘密的任务，他在追踪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竹内云子，是土肥原贤二的高足。
3: 我在德国就听说过这个女人，被称作间谍之花。
1: 是啊，云飞追踪她已经三年了，可是没有一点线索。据冯先生那边讲，竹内云子已经潜伏在南京了。上回封锁江阴要塞的情报泄露和这回老蒋的险些遇刺，极有可能都是经他手出去的。
2: 这么说，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
4: 那得想办法除了她。
1: 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谁是竹内云子。
5: 照你这么说，你回不去了。
6: 不，我不想就此罢休。我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我的荣誉，所以说我要抢在我的对手前面动手。今天晚上我们找几个人。
2: 小六。
1: 是啊，我知道这个时候让云飞回来是很危险的，可是如果他不回来，就会惊动我们的对手，整个行动就会功亏一篑。
3: 他自作自受，谁让他见到漂亮女人就走不动了。
2: 对于暗中的对手，所谓暴露完全属于双方的一种心理感受。现在竹内云子假设这个廖雅全就是了，并非知道我们的企图，顶多也就是一种怀疑，因此他未必就相信他自己暴露了。一个女人能干这样的活，心理上必然是自信而坚定的，绝不会轻易撒手，所以稳住她的最佳办法就是将错就错，以色攻色。
1: 我知道眼下要云飞回来才是最重要的。
2: 我同意你的意见，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0: 有人吗？有人吗？
1: 让一下，让一下啊！哎，都让一下，让一下，让一让。

0: 起来吧。
1: 哎，我还真差点睡着了。昨天晚上啊，我在床底下猫了一宿。哎呀，还真有点犯困。怎么样，我的演技可以跟原木之有一拼吧？
2: 你别说，你小子不愧是千面王子啊，连死人都演上了。不过没咱们高寒小姐的化妆术，你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了。
0: 这话我爱听。
1: 哎，你们看啊，智博穿这身衣服还真帅啊。
3: 黄俊，这简直是
0: 难以想象，是吧？
4: 他倒是和日本大使馆的人很熟，不过我们也都很熟悉。目前中日双方虽有战事，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宣战，两国的外交还是存在的。
0: 老于，你回去可以禀告你们戴老板，说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判断。
4: 就因为他们错拿了礼帽？
0: 紫色礼帽是他们交换情报的一种手段，自以为很高明，但他们恰恰是栽在了这顶礼帽上。
4: 毕竟我们还没有见到所谓的情报吧。
0: 玄武湖上的接头、温泉招待所的谋杀，这些都是偶然碰到一起的吗？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完了，你让戴老板定夺。
4: 少校，你误会。
0: 当然我明白，黄俊是他的老同学，当初又是他亲自向委员长举荐的机要秘书，或许他是……
4: 不，这件事无论牵扯到谁，上峰都会严惩不贷。
0: 那就好。还有，你得帮我们换个地方住。
4: 这没问题，我手里正好有一套英国人的老别墅，很安全。
0: 其实不换也没有关系。老于，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4: 哎，不不不，少校，我们的合作这才刚刚开始嘛，下一步就更需要你们帮忙了。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谈，我负责转告戴老板。
0: 这不是买卖，我们没想过和你们谈条件。
4: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你们我们呢？
5: 嘿，这房子够排场的，不错，不错，不错，真不错。哎，马云飞，什么时候咱也弄上这么一套？
6: 你什么品味啊？
1: 他就这品味，你跟他是什么？

0: 气啊。拿着。
1: 你们俩真扫兴，这么好的房子。
0: 啊，房子好，房子好啊。
1: 不理解。
0: 给我倒杯水。
2: 哎，欧阳
0: 啊。
3: 大家过来一下。老蒋限他一个月破案，你说他能不着急吗？大家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还继续做下去。
0: 我觉得做下去，至少让戴丽觉得咱们这些人比他花大价钱雇来的那些人有用得多，对不对？
1: 哎，他戴老板这回怎么也得给咱们意思意思吧，咱们这些日子可都是自己吃自己的。
4: 钱倒不是问题。
1: 嘿、哎，你倒大方起来了，没钱咱喝西北风啊。
4: 别打岔，我们这回又不是跟戴丽谈买卖，日本特务机关把手伸向了老蒋，可谓用心险恶，群龙不能无首，三军不可夺帅。
0: 谢谢。
4: 如果真让日本人得了手，那对中国的战事无疑是一种打击，毕竟老蒋是最高统帅。
5: 我赞成高寒的意见，现在的抗日局面来之不易，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老蒋的态度也不再暧昧了。我们的口号不是一切为了抗日吗？那就把这件事情认真做完，况且我们已经有了个漂亮的开局了。
3: 那好，那我们就接着干。眼下戴丽的心里很矛盾，她既担心我们会搞错了皇军，又害怕再出乱子。
0: 那看来我们得亲自抓住这些人的把柄，这戴丽才肯买账啊。志博，这可是大文章，大文章就得大手笔。
5: 这个嘛倒也不难，文章嘛还是要从那顶紫色礼帽做起。
6: 这两天我很忙，恐怕没有时间。
7: 秋叶兄，秋叶兄，好，请留步。啊，
6: 尹农兄，有什么吩咐啊？
8: 哎呀，我哪敢有什么吩咐啊！明天上午委座要去中央大学演讲，这演讲稿呢，还得请秋叶兄你给看看。
6: 哎呀，委座明天上午去中央大学，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8: 临时插进来的事。淞沪会战形势紧迫，学生们群情振奋，扬言要火烧日本大使馆，委座担心这个时候会把事情弄乱。
6: 学生们总是爱冲动。
9: 戴主任，
6: 我这就处理。
9: 这是日本大使馆的请柬。
8: 好，谢谢啊。秋叶兄啊，我跳舞你知道，简直像只鸭子。不在行，你的舞跳得好，你就替我去吧。
6: 哎，这合适吗？人家请的是你啊。
8: 嗨，不就是跳跳舞吗？啊，去吧去吧。
6: 哎，不行不行不行。
8: 你知道我笨手笨脚的，根本不会跳。
6: 你这个老同学。
0: 哎，欧阳回来了，怎么样啊？
3: 姓黄的上钩了，戴丽亲自出演，演得还真不赖。
0: 行啊，欧阳，能亲自给戴老板拍戏了。
3: 正好日本使馆的舞会帖子也及时赶到，就好像是为了配合我们的行动似的。哦，对了，云飞，云飞，
0: 嗯，
3: 你看，嗯。
0: 肥原贤二，
3: 对，就是他，今天的日本驻华特务总机关长。从几个方面的情报看，这个隐藏在国防部招待所的女招待就是竹内云子。
0: 这就对了啊，我总算是找着他了。哎，谁送来的？
3: 是冯先生派人送来的。
0: 哎，我来，我来。
3: 你先别忙着激动，我还得安排晚上的事儿呢。哎，高寒呢？
0: 哦，在上边听电报呢。刚才廖雅却，不对，应该是竹内云子小姐的姨父来电话了，说她姨啊今天过生日，让她晚上回去吃晚饭。
3: 这就对了。高寒。

0: 大姐，回来了。
1: 高寒，这是日本大使馆下的帖子，请大家今天晚上去跳舞。
0: 跳舞？可我这回没带跳舞的衣服。
2: 哎，没问题，我陪你去买。
1: 云飞，今天晚上你不能去。
3: 就是啊，一个死人怎么能跳舞呢？还是让我去吧。高寒，我的舞可跳得不比这小子差。
1: 你也不能去。
3: 为什么呀？我的舞跳得确实特别棒。
1: 你还得给我当一回鼓上早时签。
3: 那行，我陪高寒去买衣服吧。
2: 哎，真的假的？捣什么乱呀你？
1: 还是让何坚去吧，去最好的商场买，买最好的。谁让戴老板有钱呢？
0: 走吧。
1: 哎，别忘了给我捎上一顶紫色礼帽。

0: 前怎么没见过夫人呢？
1: 我刚随我的先生从英国回来。
0: 你先生？
1: 喏，就是那边那位先生。我先生是个买卖人，却不善交际。
0: 有您这样善于交际的夫人不就行了吗？
1: 须磨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哪里公干呀？
0: 我的经历就曲折了。1935年我在华盛顿任秘书，第二年去了加尔各答当领事，没干多久又到了南京。
1: 外交官的生涯真是很刺激啊。
2: 先生，里面请。
0: 啊，好。

0: 抽烟？啊，不会，谢谢。您是啊？
1: 我是大英轮船公司的商务代表。啊，难怪我没见过您，第一次来南京吗？啊，我姥姥是南京人，可惜她已经去世了。
0: 李先生，这个时期恐怕买卖不好做吧？当然了，战争时期嘛。不过也要看怎么个做法。李先生不会想着发国难财吧？发国难财的人肯定是有，但我不是。我虽然加入了英国籍，但血管里流着的还是中国人的血。
1: 难得李先生有这片爱国之心，我敬你一杯。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天的事情务必成功，不得有任何闪失。
1: 是。
0: 这是你的工具。慢。
1: 嗯。
0: 不要轻易碰它，有毒，剧毒。

寻人记者，我要找个合适的角度为文章拍照。

0: 想就当前的对日作战形势和同学们谈一谈。自从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展以来，日军从海上、空中、陆地向上海发起了轮番进攻。同学们，去年我对国民说过，一旦战事一开，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是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放弃，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牺牲。眼下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同学们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切不可计较一时之得失，切不可计较一日之短长，要以最大的克制、最大的忍耐去组织会战。我们要以空间去争取时间，寻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样才不至于亡国灭种，这样才能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
1: 放开我！
0: 同学们，
1: 放开我！
0: 大家的心情，
2: 把他给拉起来。
0: 我蒋友仁非常理解。自淞沪会战以来，每天
1: 你没死，
0: 前线的将士，
2: 你还没死，我怎么可能先死呢？
0: 国家兴亡，皮肤有责。
3: 竹内银子，你觉得这演讲怎么样？
0: 战争的问题，切不可以。
4: 你们演了一出好戏。
2: 很遗憾，
0: 大家，
2: 你大名鼎鼎的老师土肥原贤二，
0: 相信
2: 没能看到这精彩的一幕。
0: 一定要相信我蒋某人。
4: 今天我栽在你们手里，可明天的事情就不好说了。
2: 可惜啊，
0: 扭转战局之不利，
2: 你没有明天。
0: 拯救国民于水火，
2: 带走。
0: 如果中华民族
1: 放开我，放开，
0: 存亡的最后关头，
4: 为了使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
0: 我蒋某人，
4: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0: 冲锋陷阵，
2: 中国人。
0: 马克思也在所不辞。
5: 小亮啊，
6: 坐着皇城好好的斗。
5: 小亮，
6: 听说啊，先是公司打折了。是啊，
5: 小亮，
7: 王科长，恐怕你是再也见不到你的小廖了。
5: 老于，你怎么在这儿？
7: 我在等你啊。
5: 等我？我跟你们复兴社从来不打交道。
7: 这不就打上交道了吗？
5: 老于，你这是干什么？啊，
7: 带走！
5: 你们
8: 走！
5: 你们
8: 快！
5: 你们干什么？
8: 别动！
5: 你们复兴社想干什么？啊！放开我！
8: 快走！
7: 行事，马上就该叫军统局了。

0: 先生，您的包裹。
1: 你找谁呀？
0: 您就是黄先生是吧？您的包裹，请您在这儿签个字。
1: 在这签字？
0: 就在您的名字下面。
1: 啊，

0: 您不想打开看看吗？
1: 别动！

0: 还是打开看看吧，秋月兄。
1: 云龙兄，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0: 这顶紫色礼帽想必你不陌生吧，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1: 运动兄，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就饶了我们父子两人吧。啊，
0: 我真是瞎了眼，没有看清你这个败类。

1937年11月24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我军撤退而告终。至此，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全部沦陷，成为一个孤岛。

0: 除了租界，上海全丢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
1: 历时三个月啊，就这么完了？
2: 谁说完了？那不还有我们呢吗？没完！小鬼子，老子跟你没完！来，飞，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你！
1: 你就知道喝酒，躲开！
2: 不让我喝酒，又不让我打仗，你让我怎么活呀？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告诉我！
3: 那你喝呀，喝死你算了。
2: 滚开！那我就喝死得了。
1: 伙计，伙计别喝了啊！别喝了，拿来，拿来！看你也没什么出息。
2: 梅飞，你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
0: 他心里也苦啊。
2: 你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我跟你说，你胆小鬼。
4: 哎呀，他
5: 成这样了，快给他送到楼上去。
1: 好了，别闹了。
5: 你慢点。
6: 日军已经开始向南京移动了，松井石根亲自指挥，具体参战部队是古寿夫的第六师团。
0: 意料中的事儿。
6: 政府已经决定撤向武汉，
5: 那南京就这么丢了。
0: 守城的是谁？
6: 唐生智。
0: 让这么一个旧军阀去对付装备。

0: 精良的日军，什么样的结局已经预见到了。
1: 云飞，何坚怎么样了？
2: 哦，还没死，活着呢。
1: 哎，云飞，明天我们要去趟南京，军事法庭要对竹内云子进行审判，我们是证人。
2: 好啊，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还真……
3: 话没说完呢吧？

0: 准备出发。
1: 报告长官。
2: 你过来。
1: 长官。
2: 你看看吧，这是刚收到土肥原将军给我的亲笔信。夏天，我们在南京的失守，致使竹内云子被俘，一直是土肥原将军的一块心病啊。你知道，他们的师生情谊是很深厚的，必须把他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救出来。
1: 是，长官，我们会趁南京政府准备撤离这个有利时机，把竹内云子给救出来。
2: 这件事交给你了，你亲自去办。
1: 是，您放心，长官，我马上就去。
3: 说一些要害部门都已经向武汉转移了，
4: 说是防患于未然。
5: 那南京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4: 事到如今，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0: 看见了一个手语。
1: 谁啊？
0: 究竟玫瑰子。
2: 什么？别探索。
1: 我感觉是的。
2: 这个时候他潜入南京想干什么？
0: 会不会与审判竹内云子有关？
2: 难道他这么个女人竟敢劫狱？
0: 老于，这事得引起重视啊。
2: 本来我们是打算明天将犯人提走的，看来我们得提前行动了。快上车。
0: 走。

0: 你要是再不吃点，恐怕就没得吃了。哎，刘强啊，自行车借我用一下。嘿，
1: 老张，又回家呀？
0: 我老婆病了，我要到药铺去抓点药。哟。没什么大事吧？
2: 少一只不退，老说胡话。哎，那么快去，
0: 谢了啊，还快去！
2: 哎呦，对不起啊，
0: 怎么走路的？
2: 对不起，
0: 你小子没有长眼睛啊！
2: 别出去，要不打死你！
0: 你是赵玉德，
2: 你们什么人啊？日本宪兵队的。你们想干什么？你别害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与我们合作，就不难为你。

0: 那你们是想？监狱的犯人什么时候转移？后天晚上。十号的犯人呢？你说那个日本女人她不转移？为什么？说是要上军事法庭。
1: 这么说，执行枪决吧。要是再来这一步，煽动我，把这个交给十号房间的人。这个。
0: 这个实在是我少废话。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办，或者走漏了风声，等你再回家看到的就不是两个活人，而是两具尸体。
1: 你信不信我打他？不，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
0: 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上海，马上就会占领南京的。你知道这个后果吗？
1: 我干。
2: 我干，今天晚上12点你值夜班，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来，师傅，今天你也喝了不少啊？
3: 来，
2: 哟，
3: 来，
2: 喝上了，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我跟你说，
3: 这杯还没喝完呢。
2: 一个大男人说话，干嘛总藏着掖着？
3: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
4: 今天我和高寒已出战，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5: 谁呀？
4: 酒井美惠子。虽然就那么一眼，但是我感觉没有看错，就是她。
5: 酒井美惠子这时候来南京，说明日军很快就要对南京动手了。
6: 按照军事常规，战前的军事侦察不该由特高课来执行啊。
5: 那他来南京干什么？

0: 你们说酒井的出现会不会与竹内云子的即将审判有关？
1: 不排除这个可能。按照国际法，战时的间谍罪是要判处死刑的。可是竹内云子这朵土肥原先二精心浇灌的间谍之花，日本人能让他这么快就凋谢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尽快的通报给有关部门。
0: 我已经对。

0: 这，
1: 小王，是我。啊，
0: 这么早就来了？
1: 晚上跟老婆吵了一架，心烦呐。
0: 心烦？谁不心烦？上海都给占了，南京啊，看来也快了。
1: 你早点回去吧。
0: 啊，这就交给你了。
1: 啊，好好。

0: 我们私人可靠，今晚事儿我会来接你。走，快跟我走，走啊！快走啊！
1: 加强对10号街审的看守，开双表。
2: 是。

0: 快点，快点，走。
1: 什么人？是我，老赵，这么快就回来了？老婆不是病了吗？
2: 我给小王替个班。
1: 老赵，你怎么了？
2: 我冷得不行。
1: 你后面是谁？叫他出来，要不我开枪了啊！
3: 拿着枪，
4: 好像是监狱那边。

0: 谁啊？
1: 我老于。哦，他们都在吧？
0: 这么晚了才来，准没好事。哎，
1: 何副官，我真的有急事，我累坏了，麻烦给我倒一杯水。
2: 哎，老于，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我正做好梦呢。
1: 我这里可成噩梦了。
3: 老于，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少校，你的预感是对的，我们迟了一步，住那云子越狱了。
2: 啊？
3: 什么时间？
1: 就在不久前。
2: 老于，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这么重要的犯人竟然越狱了。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戴老板为此气得吐血，发誓要这个女人的脑袋，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了。
2: 老于，以后你们军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管啊。

0: 你也别再来烦我。
1: 小肖，据我们分析，朱内云此刻定是向上海方向转移了，甚至极有可能秘密藏进了法租界，也许就在你们身边。如果这个女人不出，日后对你们也会造成危险。
0: 老于，我告诉你，你还少威胁我们，老子不吃你这一套。
2: 马玉飞，老于是咱们的朋友，你说话客气点。
3: 这活我们不干。
1: 我说的是实话，上次为了抓他，你们也都暴露了。上海滩不算大，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你们看着办吧。

0: 跳，好英俊的男人呀，我都心动了。
1: 你存在我那里的东西给你带来。
0: 这么久了，也许该发霉了吧？
1: 天晴拿出去晒晒不就行了？
0: 东西发霉了可以晒一晒，可人的心一旦发霉，仅有阳光是不够的。
1: 是吗？看样子你是在这住腻了。
2: 何健，你安静点，我看书呢啊。
3: 你说这叫哪门子事儿啊？啊，整天在屋里猫着，究竟是我们在找竹内云子，还是竹内云子在找我们？
2: 欲速则不达，别急啊。
3: 我能不急吗？我从大狱里出来是来干活的，不是像你这样在屋里看书做学问的。
2: 哎，别说啊，咱们和竹内云子的周旋还真像是做文章。古人做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你看啊，咱们在春天里识破它是凤头，在夏天里抓它是猪肚，那么豹尾嘛，
4: 就是在秋天里除掉它。
2: 听见没有？
3: 听起来倒挺振奋人心的，可怎么除啊？
4: 这就得靠我们的本事了。据老姨提供的情报，竹内云子可能就隐藏在法租界，也许还在我们身边。
3: 就算是吧，可法租界这么大，谁知道这个女人究竟躲在哪间屋子里？
4: 即使是躲，也不会和外界没有联系。这才是我们眼下要认真研究的。
5: 这咖啡闻起来不错，
0: 是盛大牌的，我只喝这个牌子。
5: 你这个人倒很会享受。
0: 长官，你什么时候请我去国际饭店吃西餐呀？这可是你给我许的愿。
5: 现在你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这里。
0: 那不是和坐监狱一样吗？
5: 有这样豪华的监狱吗？
0: 可是我还没有忘记，我是个女人。女人就像这温室里的寂寞花朵，老是见不到阳光雨露，很快就会凋谢的。
5: 不行，这是命令。

0: 啊，你好，
1: 两听剩两台的咖啡。
0: 好的，请稍等。
1: 好的，
2: 就坐这里吧。
3: 我需要找到这个人。
2: 后面下，
4: 我会留意的。这个女人，我并不陌生。嗯，战前我在东京见过她，也是在咖啡馆里，只不过不知道她就是竹内。
3: 那就拜托了，中西兵。
4: 你们也要注意，酒井那些人一直在找你们。
5: 这个时候让我离开上海，我真是不甘心。我本来完全可以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现在呢，倒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虎落平阳”。
6: 云子，你知道吗？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东山再起”。云子，等过了这个风头，帝国军队占领南京，我一定回来接你。
5: 一言为定，
6: 绝不食言。
5: 好了，你一来就是这些沉重的话题，我们听点曲子吧。

你是不是活腻了？你是不是想把那些正在处心积虑找你的人引到这边，再让你的血和脑浆弄脏这间漂亮的屋子？ 下一次可就轮不到我救你了。在南京与你纠缠的男人是他吗？

0: 是，作为一名职业间谍，我要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你的敌人就在你身边，只是你看不见。
1: 你们这儿怎么也有这种咖啡啊？
2: 哦，这儿只有我们一家有。
1: 怎么了？我想起来了，那个女人对咖啡很挑剔，她只喝一种牌子的咖啡，就是这种。
3: 圣代号。

0: 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这附近的几家咖啡馆里轮流蹲守。
1: 谢谢。
2: 申报新闻报啊，哎，看申报新闻报啊，这位先。
0: 我们老周要上车，不是病吧？
3: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0: 看什么事儿？
3: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0: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0: 这一天下来腿都走细了。博士，给我倒杯水。
1: 才这几个小时就扛不住了。
0: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明天你试试。
1: 哼，我这个样子像巡街的吗？
2: 嘿，英雄所见略同。
0: 那就说我像。
2: 哼，
0: 我命苦。你们呀，就会只看外表，以貌取人啊！每次有什么事儿，我不是送报纸的邮差，收马桶的，送牛奶的街头混吗？西服革履的坐在屋里喝咖啡的事儿，跟我一点都不沾边，这叫什么事儿？
2: 跟苍蝇似的，嗡嗡嗡嗡嗡嗡的。
3: 何坚回来了。
0: 我告诉你们，我何坚虽然形象稍差，可当年也是南京卫戍区大名鼎鼎的何副官。
3: 行了，何大副官。
1: 傅阳，咱们老这么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我同意。
3: 可眼下只有这个办法。
5: 有情况，有一个小保姆替人买圣代牌的咖啡，用他的人住在星光里附近的一所公寓里面。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你刚走一会儿。
2: 星光里这儿具体是哪一栋？
5: 我跟上去以后出了点小麻烦。当时那个竹内云子拿着枪慢慢向我逼近，情急之下。
6: 亲爱的，你怎么才开门呢？
5: 没有看清具体房号。
1: 欧阳，我看咱们就重点监视星光里。
0: 哎，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看《申报》《新闻报》啊！
7: 来，我买一份。
0: 哎，看报！哎，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哎，
8: 在这个灰色的季节里，我总算见到了一丝阳光。却还用窗帘隔开了。我不能再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我需要见见阳光。
1: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要攻击的目标是在星光里，具体的话还有待进一步查实。这种石库门建筑有点类似欧美建筑里的 townhouse， 连体的独门独户，但是呢，它几个方向都有窗户。
5: 就是说我们很难确定目标的具体方位了。
1: 是啊，我们没有办法事先设伏，
5: 这是一个问题。
2: 哎，你再好好想想，怎么会记不住呢？他们到底在哪一栋啊？
5: 我当时差点被逮着，哪还看得清楚。
2: 志博，我们要是在门口设伏呢，

0: 不行啊，一来目标不会轻易下楼，二来我们自身也缺乏安全性。
1: 看来问题真的难办了，万一哪一天目标转移了，我们这一切全都白费了。
2: 出来，
3: 来。
4: 看罢了，看罢了，看申报新闻报，
5: 不要不要，
4: 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看大米涨价，日货积压。
5: 哎，小心小心点儿。

0: 各位滋润吧。
1: 哎，卖报的回来了。
0: 我今天不卖报，改捡烟头了。
1: 哎，这种樱花牌香烟在日本是专供歌妓一类的女人抽的，特别是在东京、神户还有北海道那一带的女人都特别爱抽。竹内云子是北海道人。哎，这烟头哪儿捡的？
0: 星光里七号楼下。
2: 对，是七号楼。你明天离开上海。
3: 离开上海？
2: 是的。
3: 去哪儿？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可是我不想离开上海，离开你。
2: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接你回来。
3: 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候？
2: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
3: 可是我想知道。
2: 你的任务是执行我的命令。
3: 我不明白，上海不是已经落在我们手中了吗？我凭什么要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2: 就凭你是南京政府军事法庭缺席审判的死刑犯。不要以为上海被我们占领了，那些人就不会像猫一样盯住你这只老鼠的。
3: 哼，你是心疼我还是怕我连累你？
2: 我不希望你这朵由土肥原先生精心浇灌的帝国间谍之花。你怎么又把窗户打开了？不听我的话是要吃苦头的。
4: 这就对了，两点一线，重点监视七号楼。
5: 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八号楼。
0: 我明明是在七号楼捡的。
5: 没错，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今天是刮着五级风的。假设这个烟头从三层楼上，也就是10米的高度落下，借着五级风的推动，至少会形成大于45度的角。也就是说，烟头实际下落的位置应该是后退5米的位置，那不就是八号楼吗？
0: 到底是博士，学问就是大。是第二，或者是第三个窗口。
2: 差不多吧。是第三个吗？
0: 不是。
2: 那你怎么老盯着？
0: 好看。
2: 正经的，我们在执行任务呢。
0: 哎，我说你这德国回来的就是不开化。
2: 这不是开化，是无聊。
4: 情况怎么样？
0: 一切正常。
4: 好，来，那你们回去吃饭吧。
0: 哎，
1: 嗯，回去吧。啊，
4: 窗帘紧闭，屋里好像没人。你看，
1: 这么冷的天气，也不出来晒晒太阳。

好歹的女人，到我这儿来耍威风。要不是当初那个黄俊草包碍事儿，我炸死了蒋介石，你就得乖乖服从我了。

0: 快看，云飞。
1: 宝贝儿，我等你等的好苦啊。
0: 你们看，这是接口，我们的第一行动方案是选择在监视点由马云飞进行伏击。
2: 这个位置角度比较大，距离也比较远，有把握吗？
1: 我试试吧。
0: 如果万一发生意外，我们就执行第二道方案，由河间埋伏在接口的汽车里，一旦等目标出现，实行近距离射击。智博，你来掩护，然后迅速地脱离现场，把车开到郊外。
2: 万一要是他一直没动静呢？
0: 那我们每天就只好守候在咖啡店里，一旦那个替他买咖啡的小姑娘出现，就尾随其后，等门一开就冲进去把她拿下。当然这是下策。
1: 我觉得计划可以这样做，你们也可以这样准备，但到时候不会那么费事。
2: 那就这么定了吧。
0: 好，你们先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
3: 喂，
4: 你收拾好了吗？
3: 是的。
4: 黄昏前我开车来接你。
3: 那就谢谢长官了。哼，打了我又来摸我。

大姐，竹内云子要溜，这么肯定？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去洗了，包括和服，还有睡衣，立刻行动。

上海后，立即转向了对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进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放弃防线，退守城郭。12月13日，南京全部沦陷。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后，制造了举世惊骇的南京大屠杀。但是凶残的日本法西斯这时却对外实行严密的消息封锁，一时间国际上并不了解南京这个屠城的真相。

0: 证件。
1: 长官，我太太病了。哎，真病了啊！
0: 放行。
2: 你们可来了！你看，
3: 铁生，是铁生。
2: 你们认识啊？
3: 他是我以前的街坊。铁生，
4: 建平，那这太惨了。

0: 鬼子到处乱杀，杀红了眼，连妇女儿童都、
1: 啊、铁生，
2: 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日本人正在对附近进行搜查，如果不把他送走并及时治疗，恐怕就活不过明天了。
3: 欧阳，他伤得太严重了，
1: 我们得赶快带他走。

证件。

0: 刚才已经查过证件了。
1: 少废话，打开后备箱检查。

0: 他已经逃出来，敌人正在四处搜捕他，他很危险，需要马上做手术。
1: 你先做些简单的处理。嗯，
0: 智博，你到隔壁去把波曼医生请来。
2: 好，哎，我去找点药吧。
0: 好，何坚，
3: 快，
0: 一起去。铁生。
3: 什么？找外国记者。他们手里有证据，有一个叫约什么？铁生。波曼大夫。
1: 谁啊？
3: 波曼大夫，我是隔壁的李先生啊。
1: 啊，李，你有事吗？
3: 真抱歉打搅你了，我的一位朋友病得很重，可能需要手术啊。
1: 啊，那你等等我。
3: 好，谢谢。啊

0: 铁生刚才说要找外国记者，说他们手里有证据，这很重要，因为他们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人，而且极有可能手里掌握着大量的暴行罪证。现在日军对消息封锁得很严，外面根本不知道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我听了几个外国电台的报道，都很平淡，只是说日军进入了南京，还说南京城内秩序井然。哼，
1: 明明是侵略，却说是进入。 明明是在烧杀引掳，却说皇军秩序井然，这是弥天大谎，一定要揭露这帮强盗的残暴。
2: 大姐，你快来！病人失血太多，我非常抱歉。

0: 朱内云子被杀，令土肥炎将军大为恼火，说我们居然在占领后的上海还会出这样的乱子。占领和征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占领很容易，但是征服却太难。 因为它不仅是指人的肉体，还包括人心。司令官，你知道我从小生长在中国，知道中国人的秉性。这是一个倔强的民族，他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所以光靠武力是不能征服的。中国有40万万人，杀得完吗？就是杀光了。 谁来为天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呢？
1: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怕我们也别无选择了。军内的事情由他们去处理，我们只要保证这批外国记者不出任何问题。
0: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来战争都是记者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
1: 这件事情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2: 你们这个行为太野蛮了！放下！你们干什么？你们无权拿过来！放下！我是记者，我的国际人权是告你们！放下！松手！怎么这样？你们这群畜生！我已经控告你们！
3: 算了，约瑟夫。好了，跟这些畜生讲什么都没有用。
2: 放开我！放开我！
3: 干什么？你们无权检查我的东西！
2: 我是记者，查的国际人权是把枪放下！
3: 放下！我要的国际人权是告你们！
2: 混蛋！
0: 把枪放下！
4: 嗨！
0: 嗨！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好，欢迎从南京来到上海。你们一路辛苦了，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松本司令官，他是特意来看望大家的，并给你们带来了慰问品。哈哈哈！哈！
4: 呸！
5: 报告！
4: 哎！
0: 長がよ旅で、まず休んでいただき。今天大家一路劳顿，还是先休息吧。等过些天，我们会去安排。上海はまだいいところですよ。上海还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呵，我们不喜欢这种不合时宜的旅游。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们回去？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
6: 按照国际公约，你们无权拘捕记者。你们根本无权拘捕我们，当然了，放我们回去。
4: 影视，誤解だよ。
0: 这是个误会。南京の戦争は終わったばかりで。因为南京的战事刚刚结束。我们才请各位来上海做休整的。呵，那你能否告诉我们来上海做什么？我们具体的。应该这样。是啊。社会上司手配する。我们想和大家谈谈，我们交个朋友。只要你们大家合作，我保证，我们。
6: 绝不会为难你们大家。说得好听。我想知道，如果我们不合作会怎么样？
0: 你要这样，大家就都会不愉快了。
7: 枪毙或者活埋，像南京城里一样。我们能不能谈一点高兴的话题？哼，那好，我说小姐你很漂亮，
0: 谢谢。
7: 可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心太肮脏了。
0: 喂，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把他单独关押起来。
1: 嗨，你们这些人
2: 都把他杀死！
1: 我抗议！我抗议！你们这些法西斯！我抗议！
3: 情况我都已经知道了，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人不会低于30万。
0: 30万？
3: 可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并不知道日军。

0: 这些记者现在关押在了嘉定镇的一所祠堂里。由于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国籍，所以还不能使用外交手段，以免发生意外。要尽快营救他们出来。我担心时间长了，不仅会掩盖南京屠城的真相，甚至很有可能威胁到这些记者的生命安全。我明白了，冯先生。
1: 铁生在临终前可留下什么话？
0: 他好像在催我赶快找一个人嘴里喊着约约什么的，感觉是个人名。
1: 约会不会是奥地利新闻社的记者约瑟夫凯奇啊？
0: 对，应该是他。我们夏天的时候在南京，他好像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
1: 约瑟夫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记者啊，他的新闻摄影。 在国际上很有地位，赶紧想办法吧。
0: 放心吧，冯先生。

0: 这就是冯先生说的内线伙夫老胡，我们就是通过他去找约瑟夫。
1: 我们盯住他。
0: 走。
2: 香烟。
1: 请问有火柴吗？啊，火柴啊，要。
3: 萝卜，新鲜的大萝卜。大叔，买点萝卜吧，我这萝卜可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您看多新鲜。你要多少个？
4: 我看看。
2: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4: 不错。
5: 啊？老王，冯四叔让我给你带萝卜来了。
4: 开饭了啊！

0: 瑟夫先生今天的胃口看来不错。
1: 用餐的时候和我说话，我的胃会不舒服。
0: 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把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我的东西不是都被你们搜光了吗？
0: 你还有三个胶卷没有交出来，

你在南京鼓楼商城购买胶卷的品。

0: 包光了，我扔掉了。
1: 一个经常在美国《时代周刊》和《国家地理》杂志这样刊物上发表照片的摄影师，居然会有这种小儿科的问题，你不觉得你这样的回答很可笑吗？你好好想想，那三个胶卷在哪里？
0: 今天是礼拜日，请你不要妨碍我倾听上帝的心声。
1: 好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只要你和我们合作，我们还会把你当做朋友的。约瑟夫先生，我会在下个礼拜陪你去上海最大的教堂。
0: 不需要，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去那样圣洁的地方。
1: 是吗？难道上帝会对我怎么样？
0: 他当然不会杀你，
2: 但是你会让他感到羞耻。
3: 你们想毒死我！你们想毒死我！
1: 再给我加一个排的兵力，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0: 张大夫在吗？
1: 张医生他今天夜班，这么不巧？你们找的人在急救室？他们有几个人？三个。
2: 没看出来啊，当护士还挺漂亮。
0: 你也不错嘛。
2: 哎，查清楚了吗？约瑟夫是在前面的房间吗？
0: 对，有三个人把守。
2: 跟着我，别慌啊。

0: 少妇，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来。

0: 个外国人，竟然在宪兵队严密看管之下逃跑了。
1: 从当时的情况和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这完全是一次有计划的营救行动。
0: 他们干的真是不错，还是那些不明身份的人干的吗？
1: 我想是的。
0: 这个约瑟夫对于我们很重要，他是一名摄影记者，文字和声音我们都可以说他是故意捏造的，可照片这种东西如果让他流出了中国，那会对大日本皇军很不利，必须找到他。
1: 是。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
3: 我们是一些正义的中国人。
2: 正义？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灾难，而你们却住在租界这样豪华的房子里，请问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昂贵的正义吗？
3: 但是我们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2: 应该做的事情？那你们就像南京守城的将士那样去和你们的敌人浴血奋战啊。
3: 约瑟夫先生，你误会了。
2: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3: 是王铁生参谋告诉我的。我知道你们是朋友，他也是我们的朋友。
4: 他不相信我们，以为是个圈套。
5: 可以理解。
2: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你们又凭什么让我相信？
3: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点误会。
2: 误会？是的，这还不是一般的误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不要指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或者继续这种无趣的谈话。
6: 先生，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圈套？
2: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6: 我知道你的母语是德语，而我就是从德国回来的。我的家在瑞士日内瓦的环境比这里要舒服得多，所以我回来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
2: 那好，要我相信你们也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送我去南京。
7: 你还要去南京？
2: 对，那是我的岗位，我也是战士。
5: 约瑟夫这家伙还真是条汉子，
4: 我欣赏这样的男人。
3: 约瑟夫先生，请你听我解释。日军现在正在封锁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他们之所以把你们秘密转移到了上海，就是想掩盖事实的真相。而我们把你们营救出来，是为了让你们去尽一个记者的责任，向全世界去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当然，你可以不用告诉我们你是谁，但是请你不要轻易地拒绝我们的帮助，因为你们是在帮助我们的国家。您先上楼休息吧，在这里我们会保证您的安全的。何坚，带约瑟夫先生上楼休息。
7: 嗯，好，约瑟夫先生，请。

0: 我们冒死救他出来，人家还不领情，也许啊还把我们当作汉奸呢。你看他刚才说的，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灾难，而你们却住在这豪华的房子里边，请问中国现在有这么昂贵的正义吗？
1: 上帝，请你告诉我，这是些什么人？

0: 我的上帝，谢谢你的指引。怎么才能让他信任我们呢？他会让我信任你们。这是我的钢笔，怎么会到你们这里？这是您的钢笔？对，这是我来中国之前我父亲送给我的，这上面刻了我的名字的缩写，你们看。
1: 然后你把他送给了一位中国朋友，
2: 对，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王铁生中校，他在哪儿？我要马上见他。
0: 很抱歉，约瑟夫先生，他已经牺牲了。哦，这什么？
2: 这是约瑟夫提供的外籍记者的名单，一共9名，涉及到5个国家。太好了。
1: 我马上通过渠道把名单提交给这些国家的驻华外事机构，他们一旦出面交涉，日本人就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自然就会有正义的声音向世界发出了。但是约瑟夫执意要返回南京。
2: 啊？为什么？
1: 他说那是他的岗位，我觉得他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
3: 不，不能让他回去，很危险的。一旦再次落到敌人的手里，他的人身安全就难以保证了。和他谈谈，等一切都交涉好了，就把他们送出国。好的。喂，是我，大石先生。现在我的会议室里正坐着5个国家的外交使节。
4: 他们拿出了失踪记者的名单，作为宪兵司令，你对此有什么可解释的吗？我们正在研究，来不及了。我刚才请示了近卫总理大臣，回答是立刻放人，
3: 并且我今晚还得亲赴上海宴请他们，向他们表示歉意。
4: 司令官阁下，你这件事。 办的实在是不怎么漂亮啊！我失职，
3: 你让大日本帝国处在了一个极端尴尬和无比被动的境地。另外，
4: 奥地利政府提出要约见约瑟夫凯奇，他们说这个人被你们秘密押解到了另外的地方，是这样吗？
3: 大使先生，关于约瑟夫凯奇，我回头会向您当面解释。
5: 约瑟夫，必须找到他。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不释放了这些被秘密关押的外籍记者。他们利用军舰上的无线电设备，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披露出来，世界震惊了。
6: 南京简直就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可以不需要任何借口的进行烧杀，甚至闯入了南京国
7: 这下子。

0: 够小鬼子受的
1: 了。我的父亲，这就是我在南京城下看到的。
2: 要说这约瑟夫啊，还真是条汉子，怎么劝都不带回去的。
3: 我能理解啊，作为一名记者，他把职业变成了自己的使命。
4: 看来约瑟夫还真是有未了的事情，可究竟又是些什么呢？
2: 哎，这个河间让他请约瑟夫下来喝一杯，怎么还磨磨蹭蹭的啊？
5: 你们快来，约瑟夫跑了。

0: 谢谢你们搭救了我和我的同行们，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因为我也是一个战士，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约瑟夫，
1: 这个约瑟夫啊，既不愿意跟美国军舰回国，又不愿意留在我们这儿。不过我倒是听他说过，他的岗位在南京，我想他一定是回南京了。
2: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他执意要去南京，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离开，绝对不是不信任咱们，而是怕连累我们。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
4: 可现在最危险的是他自己。
2: 去南京。

好多年了。

0: 谢谢啊，哎，谢谢谢谢。
1: 约瑟夫先生，你很会打门呀。
2: 我不是约瑟夫，
3: 小路子，走，
2: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3: 老实点。

0: 月色府，云飞，
1: 谢谢你们，
2: 没事吧？怎么样？我们下一站下车。好，不行，我不能下车，我要去南京。
0: 我们会送你去南京的。
2: 到那边看看。

0: 你在里面待多久了？哎，快把门打开啊！快开门呐！
1: 急什么？就快到站了，再憋会儿。
0: 我憋不住了，再憋就要尿裤子了。
1: 让开，把门打开。
0: 是是是。

0: 我现在抓紧收拾，想让你在街上一点血迹都看不到。
1: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这里血流成河，他们也有血流成河的那一天。刘总，这叫报应。好险呐！
2: 等我们住下了，你打个盹吧。算了，天都已经亮了。
3: 停车！这里不能随便停车。
2: 停车！怎么了？
0: 我要去买份报纸。
3: 哎，岳少峰，我替你去买啊！
0: 不，你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2: 何坚，跟上去，他们怎么停车了？
0: 买份报纸啊，给。

0: 喂，
1: 上错，发现约瑟夫了。
0: 什么？好，暂时不要动他，把他严密监视起来。司令官，我们的人在南京发现了约瑟夫。
2: 人到南京，很显然是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居然还杀了我们一个便衣。可是这个约瑟夫他为什么不跟其他的记者一样随美军舰船离开？
0: 我想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奥地利新闻社在南京的办事机构已经暂时关闭了，而约瑟夫却还要回去。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2: 是因为那三个可恶的胶卷吗？
0: 完全有这个可能。如果他来上海之前就把那些胶卷藏到了南京的某个地方，现在又急着回去取，要真是这样，我们可就被动了。
2: 要真是这样啊，那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0: 要立刻找到约瑟夫。
1: 大婶，您还记得我们吗？
2: 你们是于先生的朋友，快请进。
1: 谢谢，请，
3: 谢谢，
4: 来吧。
2: 来，请坐吧。
1: 你去外面
2: 坐吧，
1: 看看有什么情况。

0: 我本不想连累你们，所以我就。约瑟夫先生，我们只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1: 我是记者，国际公约上有明文规定，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要无条件的保护记者的新闻自由和人身安全。约瑟夫，你跟那些个强盗讲什么国际法呀？
0: 如果他们要按照国际法办事的话，怎么可能把你们几个人秘密的都关押起来呢？
2: 谢谢你们营救了我的朋友，但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就在中国，就在南京，我必须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完。啊，
0: 约瑟夫先生，我们能替你完成吗？
1: 不，不能。约瑟夫，你来南京到底干什么？你得告诉我们，你只有告诉我们，我们好帮你啊。
3: 我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你们受到任何的牵连。不要再说服我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既然他不希望我们代劳，大家就暗中保护吧。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跟着，另外还要提醒他，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也不要轻易停车。云飞，刚才你们怎么停车了？啊。
4: 约瑟夫啊，他要买份报纸。以后不能这样。南京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杀机四伏，大家要格外的谨慎，丝毫不可以大意。司令官，我觉得最好是我们能拿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对我们也就不再重要了。 可是，万一让这个人再次逃脱，一旦他把那些胶卷在国外洗印出来，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5: 万不得已，就让这个约瑟夫·凯奇在南京失踪。
4: 我明白了，司令官。
5: 此事非同小可。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妙家、妙贫、妙吉，对症妙痛妙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5: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妙家妙贫妙极对症，妙痛妙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天闪信息科技，深耕公考，筑梦编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来看河南是如何推动原字号深度开发点石成金的；河南推出金融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二期专题培训开讲。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在工业，河南原字号老字号基础扎实，新字号外字号蓄势勃发。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通过四个字号感受河南产业发展的进阶之路。今天先看原字号，矿业、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这些基础性产业，河南底子厚。现在的关键是推动原字号深度开发，点石成金。一块煤能走多远？从按吨卖到论克卖，身价能翻多少倍？我们去平顶山找答案。
2: 降落伞绳、飞机轮胎的骨架、新能源汽车的引擎。

0: 瓶盖，包括咱们身上穿的衣服等等，这些东西啊，看着八竿子打不着，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煤。从几百块钱一吨的燃料演变成最高能卖100多万一吨的化工材料，煤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转化呢？
1: 煤在这里被拆解重组，变成各种材料，并且越做越精。但有一道门锁了他们整整30年，这道门叫解二精，合成尼龙66的关键原料，做不出它，轮胎里的帘子布就做不出来。
2: 以前是完全依靠进口，别人说涨价就涨价，说断供就断供，处处受制于人。自今年4月份，我们10万吨每年的吉日精项目投产以后，已经完全满足自足自给。目前国际上4条轮胎，其中有1条用的就是我们的帘子布。
1: 走进仿丝车间，闻不到煤灰味儿，一排排卷绕机飞转，洁白纤维飞卷而下，细如发丝。
0: 能拉动，我都怕断了。
3: 没事，拉吧，没问题，没事。
0: 不会断吧？
3: 不会断。您放100个心，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锻炼强度是同规格钢丝6倍，但是它的粗细程度只有头发丝的1/6。
0: 啊，等于这一股是不是？
3: 是的啊，一
0: 股
3: 丝。
0: 一股大概有多少根呀？
3: 这一股大概有200根左右。
1: 细如发丝，强过钢丝，煤变成丝，身价翻了几十倍，但平煤神马没有停在这儿。
0: 一块煤除了能变成艺术丝，还能变成什么？变成这个碳化硅，第三代半导体材料，5G 通信、新能源汽车里的芯片都要用它，一样是碳，深挖的程度不一样，身价就完全不同。
1: 平煤神马做碳化硅，根子在30多年前，从碳化硅磨料、工业砂轮一路积累，更关键的是碳、硅、氢气、平顶山都有，70%的原料能就地解决。
4: 我们整个的集团的导向是把燃料变原料，原料变材料，材料变产品。经过我们这3年的经营研发，我们目前的最高达到8N8，这是目前全球已公开的最高数据。
0: 什么叫8N8？
4: 就是纯度前面是99，后面6个9，第9位是8。现在已经向这个比亚迪等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批量供货。
1: 从尼龙丝到碳化硅，源自同一块煤，越往下走价值越大。做深原子号不是告别煤，而是延伸煤，超越煤。
5: 煤价几百块钱一吨，演变成为化工新材料产品，最贵的已经卖到100万元一吨。传统产业要成为先进产业，必须转型升级，必须往深处走，从卖原料转向做材料，从按吨卖转向论克卖。一块煤的潜力远没有到顶。
6: 一块煤从燃料到材料，走通了延伸煤、超越煤这条路。接下来，我们再去济源看一看，一块矿石又能挖出多少价值。
7: 今天带你来看河南最多金的企业，这里有真金白银，但我可不是只说这个。
8: 我们的主导产品是铅锌铜，在铅锌铜冶炼过程中，有各种杂类，有很多种伴生金属。你看这面墙上所有亮的。都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回收的。
9: 这面墙30多种金属，过去它们只有一个名字，废渣，现在每一种都要留下来。
8: 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很透明，加工费很低，甚至倒挂，我们只有吃干榨净啊，把这个矿粉里面的所有有价元素啊挖掘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生存呀。
9: 不是选择题，是生死题。每一种金属的提取都是一道技术门槛，30多种金属每一种都要单独攻关，有的元素含量只有1/10，提取工艺和主金属完全不同，跨过去是宝，跨不过去是渣。
8: 通过这个自主创新和校企合作，我们的综合回收工序2024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完成了多金属回收，支撑了我们生产和效益。
9: 废渣循环利用率接近100%，仅银一项一年回收1000多吨，但提取出来只是第一步，让它更值钱才是挑战。
10: 随着这个金属的纯度越来越高，那么它的金属的光泽的亮度也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我们生产出来5个9的这个高纯地，这个是什么？生产出来7个9的超纯地。其实现在看的话就比较明显一点。当这个材料的纯度越高的时候，这个材料的性能才能被真正的发挥出来。
9: 7个9纯度的地，价格比5个9要高3倍，纯度每升一级，价格就完成一次跳跃。这些高纯材料用在红外探测、算力中心散热等尖端领域，越是核心越不可替代。
10: 有7种超高纯金属产品，目前是达到行业标准的最高水平。我们现在也在做技术储备，无限来突破材料的

0: 性能的一个极限，要适应未来这个科技对新材料这个要求。
1: 但矿不止在山里，城市里每年数以万吨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就是一座城市矿山。铅可以无限循环再生，拆解、熔炼、重新变回铅。
2: 我们现在满产满销，当天的处理量大概是2000余吨，现在我们的处理量是全国第一的，一年是54万吨的处理量，一年能回收铅基础量大概36万吨。
1: 一块矿石的极限在哪里？玉光金铅的回答是没有极限。废渣变成了30多种金属，命运是自己炼出来的。
3: 我们要向新材料方向进军啊，把我们这么多的稀有稀贵材料做成更高价值的产品，强抓机遇进入新赛道。
4: 从按吨卖到论克卖，平顶山的煤做到了，济源的矿石也做到了。做深源字号不是比别人多挖一铲的矿石，而是从同样的矿石里多榨出一克价值。下期我们去看老字号，看河南的传统制造怎么换新。
5: 河南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7月7号在郑州闭幕，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会议期间，省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议政主题深入协商讨论。
6: 会议指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河南省委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科教强省，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重大问题，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不断深化拓展议政成果。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领会把握14个坚持内涵要义，认真领会省委书记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为人民出政绩与实干出政绩的履职实践中，展示人民政协与政协委员良好形象。会议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锋应邀做学习讲座，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主持会议，副主席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7: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河南制造强省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出7大类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
8: 意见在全国率先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主办行机制全覆盖，全面推行一企一行一专员服务模式，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企业金融需求，银行机构实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单列制造业信贷额度，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推广园区贷等特色产品，全方位保障规上制造企业发展。针对小微制造企业首贷难、融资贵问题，河南启动首贷破冰专项行动，依托省市县3级融资协调机制，逐户摸排企业需求，建立帮扶台账。全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信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无还本续贷等便民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转贷成本。同时，对暂未达标企业开展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完善信用规范、财务尽快获得信贷支持。
3: 本次政策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通过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常态化开展证金企融资对接，强化科技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支撑，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8: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9687.71亿元，同比增长11.39%，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金融赋能制造业成效显著。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河南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续金融动能。
5: 今天上午，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2期专题培训，全省乡镇街道有关干部和村社区两委全体干部同步线上参训，以榜样引领、业务实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
8: 培训设置2大专题课程。

0: 第一勋章获得者、濮阳市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吃亏奉献、一心为民的乡村治理故事，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站稳群众立场，主动担当为民办事。
1: 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带头干事儿；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带头吃亏；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办事儿公平；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带财务弄清；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只要是不廉政，村人是不会稳定；只要是不稳定，村人就不发展；只要不发展，村人就不富裕。
0: 台上讲的是干了35年的老支书，台下坐的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乡镇村社干部，同样面临基层治理难题的几位社区书记，授课结束又拦下了李连成当面请教。
2: 好的，这个经验能够给我们传授一下。
1: 村里边不管各项工作，村中反对下你就别干啥，村中拥护啥你就去干啥。你琢磨琢磨，你这个事儿咋着能处理了比较他不反对？是一个事儿，是一个方法，在你处理之前你要搞豁达。
3: 那一句话就是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啊！李书记扎根农村几十年，然后一心只为群众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今天呢也为我们党广大的这个基层党员干部上了一场生动的课。
0: 本次培训依托河南干部网络学院直播平台进行，在河南省开放大学设主讲堂，全省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全省5.2万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30万名村社区两委干部同步收听收看。
4: 看似吃亏，但换来的是群众的信任和村庄的发展。我将以模范先进为榜样，把群众小事当自己大事来办，带领党员群众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他刚是用最直播的话说出了怎样当干部，当一名好干部。我将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真抓实干，一步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踏踏实实把事干好。
6: 我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扬吃亏精神，把镇村两级干部培育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是吃亏精神在全镇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随后培训还围绕主汛期基层防灾减灾工作开展实操教学，系统讲解汛前隐患排查、气象预警处置、群众转移安置、现场抢险救援等全流程工作举措，补齐基层应急处置短板，切实提升基层干部防灾避险、抢险救灾实战能力。
7: 这几天，开封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走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部门、爱心企业、爱心景区等多方合力，助农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
8: 现在是早上7:30，这里是开封市杏花营的一个西瓜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看到，瓜农们正开着三轮车满载西瓜前来售卖。
9: 开封借助本地西瓜经纪人的渠道优势，加紧对接外地市场。这几天来收瓜的外地客商明显多了。
10: 拿了这个瓜是个梅毒西瓜，它这个皮儿薄，口感好。俺就弄了大车给它运到浙江，他那边人爱吃这个西瓜，帮着农民都助农了。
11: 种了37万亩，卖了都是20来亩的。今天这一车都是拉走1万斤，咱减轻我一点负担。
9: 大量省内爱心企业也来到开封各西瓜主产区，有的到交易市场整车收购，有的则是直接到田间地头买瓜。
12: 把这个一车西瓜一下要了过，这价钱可以。
13: 主动的企业帮他们去消化一些西瓜，一个是我们餐厅用，另外就是给员工发一些福利，
14: 大概5000斤左右吧。然后刚好我们员工就是有100多人嘛，也想给员工提供点福利，刚好就也帮瓜农出点销路呗。
15: 来下一个，小宝宝换几块，一块是吧？
9: 开封当地的景区也积极行动起来，请游客免费吃瓜。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游客参加游戏就可以免费获得胶纸，2张胶纸就可以换取西瓜，一天送出的西瓜超过5000斤。
16: 我要吃今天第一块瓜。
15: 来，
16: 哎呀妈呀，真甜呀。
15: 来，

0: 太中了，欢迎各位都来河南玩。
1: 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这个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0: 企业和瓜农之间牵线搭桥。
1: 玉出昆仑，自出殷墟。当中原的甲骨文邂逅和田风情，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中国文字博物馆《文字里的中国》家与国主题巡展落地和田，今天开展。7月6日，在和田博物馆《文字里的中国：家与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览开展。展览以"何以为家，何以为国，家国相依"三大主题渐次展开。
2: 在3000多年以前，甲骨文字有可能就顺着这条玉石之路传到了我们的大江南北，同时呢，也成为了连接两个地区之间人们相互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纽带。那我们今天呢，把镌刻着3000多年以前文字的这种文明密码带到和田，也是再续这一段文明。
1: 展览将持续数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其中还有非常丰富的互动体验环节。
2: 我们就带来了像竹简编联，感受我们使用历史最悠久的这种简牍，它怎么来进行编，怎么来进行写。另外还有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字，它是以刀代笔来进行刻写，所以我们研发了一个项目叫刻骨铭心，孩子们就可以在仿制的甲骨片上来刻写这些甲骨文字。
3: 通过这次文字展览，我认识了甲骨文的家与国，参与了甲骨文的互动，我觉得甲骨文特别有趣。
4: 我今天来到这里，发现很多人对家与国的理解都不一样，就像陈贤荣哥哥曾说过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2: 让我们新疆地区的孩子们，新疆地区的广大民众，在我们的家与国的展览当中来感受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情怀，也是展现了我们河南沅江当中文化润江这么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体现。
5: 7月6号，由河南省文明办主办的2026年文明实践进基层主题活动在平顶山夹县启动。活动现场，30家省市单位联合推出文明市集，集中开展卫生、科技、文化、安全防护等惠民项目，涵盖网络安全、法律咨询、健康义诊、应急演练等内容，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6: 在家门口既能看答题学知识，还能免费测量血压、咨询法律问题，希望以后可以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
5: 在郑州大学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提升工程展位前，网络安全飞行棋人气十足，孩子们在掷骰子、闯关问答中学习陌生链接处理、安全密码设置等防护知识。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网络安全意识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也带动更多的家庭筑牢数字时代的防火墙。
5: 平顶山市直单位也带来贴心服务，农业专家讲解秋作物病虫害防治，社保中心围绕养老参保、待遇认证等问题答疑解惑，消防队员普及家庭防火、应急避险等技能。河南豫剧院青年团还献上清风亭烤红选段，赢得阵阵掌声。
8: 把群众最需要的服务打包送到身边，就是要让文明实践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建立长效的对接机制，真正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路。
9: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5: 7月7号，记者从河南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主汛期防汛抗旱专题推进会上获悉，河南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将围绕建设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完善极端洪水应急预案等措施，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准备。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南各地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深切悼念抗战遇难同胞，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在致敬英雄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日前，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政务服务正式上线，申请人完成线上申报后，教师资格证书认定意见可选择现场自取或邮政寄递，真正达成认定业务零跑腿办理。7月7号，仰韶华夏起源之益寿山海 X2 项目在三门峡渑池正式发布。项目聚焦仰韶文化，依托 AI 叙事引擎、空间智能系统和文物知识库三大模块，带给观众触手可及的沉浸式体验。7月4号，安阳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火热开赛，竞赛共设立8大类竞赛项目，21个小项，包括机器人综合技能系列赛、机器人创意赛、机器人创新挑战赛、机器人探索挑战赛等。
10: 古树名木是自然与人

人文交融的活化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河南是古树名木大省，古树名木总量位居全国第四。这些近千年的古树都有哪些历史故事？河南是如何精准保护每一棵古树、每一种名木的？今天起，河南新闻联播推出《树说中原》专栏，首先走进郑州新密，探访一株独木成林、树龄超千年的皂荚树。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下医

0: 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0: 你过气了。
2: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我是贺龙，今年22岁，2010年的全年的少儿组的团长为主。

兄的世界看看，哎哎哎，不见得呀，嘿嘿，我看不见。

活路不前呗，不怕那个放他们见人，不怕头不怕枪，不怕那个财宝没出卖呀。嘿，东家冒烟，我的东家进堂呀，歇了吃饭。

0: 风地儿，晒晒了太阳这得晒，嘚儿呗呀嘚儿呗呀嘚儿呗呀嘚儿呗，嘿嘿一个人呀，枪子当官做法太狠哎。
1: 看他的表情，他那个松弛劲儿，来这展示玩儿来的，玩儿的感觉，不玩儿的。
0: 套房我抛在怀，奶奶庙丢下了我的三奶奶。

你的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着坐来接着我就会千般温存万百来，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把那个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0: 团今天听了。
1: 这是大平调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